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嗯。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大家在我微信进群就行了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刚才有朋友想问问哈佛的 H10 这款车
1: 啊 ，H10，这个车型现在目前近期算是比较火的一款车型了，车身5米10多，然后比我们那个如果算是备胎是5米04，它那个车的话比我们的还要长，然后从外观看起来的话，很像路虎卫士的加长版啊这种风格，但是它那款车型的话，它是属于承载式车身。然后它是属于一款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城市型的 SUV， 它和传统的长城的就是其他那种硬派的那种风格的车型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它就是给你了一个硬派的外观，是属于它的主要竞争市场是属于传统的城市型 SUV 的这种它的这个 PK 市场。然后它那个车的话，我记得我看过它的这个上市发布会，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主要的就是追求的是6座家庭舒适度啊，然后他的这个车型的话呢，他的这个动力系统也是混合动力嘛，他是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整体上来讲的话车也还是不错的，而且是目前卖的比较好的一款车，
0: 20万左右，
1: 20万以上多一点，20万21万多大概是这样。

0: 然后最卖的最好的是六座的版本。其实它的这个 H10 就是在六座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同级别里面，它几乎就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了，非常猛。
1: 这个好像我也查了一下啊，这个车我目前看好像这个都就是口碑都不错。
0: 嗯，而且这个车型的话呢，因为它的尺寸够，然后外形呢看起来也比较酷，然后也是那种传统的方盒子造型的这种车型，它就是用了一种方盒子造型的车型，然后杀入了这种传统 SUV 的这种这个市场里面。
1: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就是买方盒子的人是什么类型？就是他们就是又有越野梦，又没有越野去玩的
0: 时间，
1: 然后只能在城市当中浅开一下。
0: 但之前不是，就比方说最早的时候，方盒子造这个类型的车型的话呢，最早的时候呢，你比方说像长城算是比较用这个方盒做比较早的，但那个时候方盒子只是有一个固定的小众人群，比方说去玩的啊，它相对于来讲消费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人认为方盒子造型这种车型的话呢，要么价格比较高，然后要么就是玩越野的，然后舒适度不好，然后等到后期的话呢，像我们最早的时候做那个捷途品牌。然后呢，包括后期的长城出的像什么大狗啊、捷途啊，就这种车型的话，就把方盒造型这个价格呢，突然间一下呢就拉得非常的低，然后就价格非常亲民。然后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各个品牌都发现，哎，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其实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就开始要抢占。你比方说，现在目前卖最好的比亚迪出的方盒子造型里面的方程豹，豹五啊，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跑量最高的泰七，都是这种方盒造型车型，然后各个品牌都在看，哎，方盒造型这个车型，它不只是有一小部分人群，它还可以冲量，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各个品牌都开始往这个市场，
1: 就是往方盒子这，
0: 往这个市场去弄。你比方说，你看哈，我们今年现在我们有 B-GO30、B-GO40。然后我们马上今年年底的时候还会出 B-GO31，就是现在在网上现在已经有了，叫做星坦5X。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小就跟现在的方程豹泰七大小差不多啊。这个车型的话，我相信我们在下半年会是一个爆款的车型，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
1: 又给大家埋伏笔了，
0: 对对对，
1: 就又要埋伏笔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张总讲的这几款车型，方程豹、泰七吧，是不是？
0: 泰七，
1: 还有这个哈弗的 H10这几款车，就是方盒子造型，可能从价位上来讲，但是他们不是属于对标车型，跟那个泰坦它不是，
0: 它不是一个车型
1: 级别的，
0: 就是泰坦700，我们厂家也定义了，就这个车型它是属于喜欢它的人会非常喜欢它，不喜欢的人会觉得这个车真老气，
1: 就不是靠它走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车你只要单开着泰坦700，所有人都会知道啊，这是北京汽车的高端啊，
1: 就是有高端的车型。反正就是无论怎么样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买北汽，当然北汽卖的最好的肯定不是泰坦啊，
0: 对对对，
1: 是
0: 30，销量量最大的是30，然后40其实卖的也还不错，性能比较不错，
1: 对，他俩差着价格呢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张总啊，找张总给大家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就是比如说你的预算，还有就是就总之还是相对来说方盒造型多一些的车型，是不是？基本都是吧？
0: 我们都是。
1: 还有一些没有的吗？
0: 没有。
1: 都是、
0: 都是。
1: 喜欢方盒造型的找张总啊。反正我在路上遇到过泰七，我真的感觉他很雄赳赳气昂昂的盯着你的感觉，觉得很有气势啊。
0: 对，
1: 我估计泰坦在路上，包括 B-GO 30、40在路上也会给人这种感觉啊，就是很有气势的，气场比较强大啊。车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问问张总，现在增程插混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
0: 增程和插混的话呢，是增程的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啊，因为增程的技术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款发电机，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现在就是都管它叫增程器嘛，但其实我们都可以管它叫发电机。它不参与工作，就是我们的发动机是不参与工作的，它的动力来源都是靠电机来驱动的。所以说，增程式的版本呢，它呢这个技术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成熟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它是技术是比较老的。 但是呢，插混就是混合动力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它的技术现在。

0: 代呢，你说的成熟呢，其实怎么说？比方说你像丰田啊、本田呐、这些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像咱们国产的话，也是刚刚开始，大概也就这么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目前看还行，就是路上也有客户，就是或者是也有网上反馈，你比方说有的时候会出现过故障啊，因为这种混合动力和增程相比的话，增程的故障率是最低的，因为它的技术相对来讲比较老。是这样。
1: 对，因为那个大家就担心啊，现在我要不然就买纯电，要不然就买纯油的。而这个所谓油电混就是增程的，可能就是夹在这两者中间，
0: 对，
1: 让大家犹豫不决。有这么一样的一个纠结。
0: 现在的话，比方说混合动力的话，他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啊。比方说各个品牌都在推出我的混合动力又升级了，比方说我现在是单档的变速器，现在变成了两档的、三档的。其实不用追求三档、四档。你比方说现在 H10 现在是四档变速箱，四档变速箱就是说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它可以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然后换成最高的档位行驶。好处呢，就是在高速的时候它会降低它的油耗，就是减少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电车的这个损耗，因为跑高速的时候电车的这个电耗是非常的大。但是呢，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技术很先进，但是它也会伴随着故障率会增高。是这样。
1: 对，所以说这个怎么看你怎么看啊，看你的实际需求。这个私行无疆说，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只开油车，虽然我花高价买的乙醇汽油，但我知道横竖都是韭菜，我只选适合自己的。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开车了，无所谓，当年我也是骑自行车上学的。
0: 有一部分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一部分，但是我发现这部分人、
1: 就是、很支持油车的人，
0: 对，很支持油车，但是这部分人现在陆陆续续正在减少。确实是少了。就是油车的人就是会什么样呢，就是并不是说油车人不好，就是我个人也开的是油车，就是油车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一，你的公里数一年的公里数比较少，那你就没必要体验新能源。你就直接买个油车就挺好的，而且现在油车被新能源打压的价格还低，
1: 主要是价格
0: 啊，然后还合适，那你就买油车呗，你到哪儿你也不用担心，跑长途你也别害怕，对不对？这是油车最大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新能源有什么优势呢？新能源有很多，比方说动力更加迅猛，然后呢有体验到很多，比方说新能源固有的，比如就是独有的，你比方说像什么烧冰模式啊，像什么这个智驾呀，各方面可能要比这个油车要更好一点。油车的话，现在在智驾方面开发确实是还不如新能源。对。
1: 所以说这个看你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像我这种人啊，就是我即便是我开上了新能源，可能我不太能发挥新能源的一些智驾的优势，因为我就是开车。我别的在车上我也不会干，我也不愿意干，我也不想干。我觉得开车我也不想分心，就是
0: 你开车就是属于把车变成了交通工具 ，A 点到 B 点，
1: 对，
0: 只要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1: 对，就别给我找太多麻烦，不要总让我修车，就不要今天这儿坏了，明天那儿坏了，
0: 对，
1: 你可能像我这样的人是有的，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人是他喜欢这种就跟手机一样，
0: 他喜欢在车里面，
1: 他把手机用到极致，所有功能都得用上，
0: 对，
1: 你看我用手机，你用手机用到极致吗？那种
0: 不，
1: 我
0: 偶尔刷个视频，打个电话完事儿了。
1: 对，其实手机好多功能。
0: 对，
1: 你想想它发展这么多年，它功能能少了吗？
0: 对。
1: 那实际上咱们，你看，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人，就是我顶多用它弄弄什么表格啦，弄弄什么文件啦，也顶多就是这样了。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呢。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你比方说，我有个朋友就是属于电子类产品的发烧友，他就是必须把这个手机的性能全都研制到
1: 研究透彻了，
0: 研究透彻。我说我要换个手机，他就告诉我买哪个手机，这个手机为什么，然后比方说它的芯片是什么呀，它的跑量是多少，它的跑分有多少。我说我就打一电话，偶尔刷刷视频。
1: 对，
0: 我说没必要，
1: 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需求。
0: 可
1: 能像我这类人吧，油车也能满足我，当然电车更好啊。
0: 对，
1: 就智驾可能也许它更丰富。
0: 如果说你要是电车的话，就是 A 点到 B 点会更有意思。你可能在开车过程中你就可以化妆，
1: 而且它那种豪华感呢，可能是油车给你带来不了的。
0: 对，
1: 毕竟它的内饰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
0: 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非常
1: 的
0: 好，
1: 满满
0: 的，而且它内饰的那种氛围灯啊，包括那种大连屏啊，
1: 对、
0: 确实是很好。
1: 所以是像有这样去。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像有些年轻人喜欢研究这种的，研究车辆的，可能还好一些。你看这面他说， 那个我两台都是油车，一台雷克萨斯 RX，
0: 嗯，
1: 八年了，一二年也是买的雷克萨斯 ES 三五零，
0: 哎呀，
1: 后来一八年又换了 RX， 二二年又增加一台五三零，当初落地是四十五六千啊，四五十万嘛，可能是意思啊，
0: 嗯，对。
1: 然后今年四月份，宝马做活动以旧换新，还是买的二六款的五三零。
0: 嗯，
1: 现在的座位配置几乎跟电车几十万差不多啊。
0: 对对，
1: 智能语音常用都有的配置，但价格真的下来落地才三十多万啊，
0: 嗯，
1: 三二五也是二十多万，很划算。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感谢新能源品牌啊，我们把就是，
1: 嗯，
0: 之前的豪华品牌的价格都给打下来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你还是最主要是看你自己，真的是看你自己。嗯，你比如说我就是很多人想换车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了。
0: 对。
1: 那不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吗？
0: 对。
1: 我就是我再喜欢轿车，那可是我轿车我坐不下我那些人呢。
0: 对。
1: 空间不够了，是不是？嗯。是不是这样？大壮说 ，BGO 四零气势挺强，感觉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
0: 嗯，这个车型我们试驾的大部分客户都说，坐在里边的话就是真高，然后它要比传统的 SUV 的车身的这个，就是坐姿都要高。
1: 嗯，
0: 然后它坐的高的话，视野就会更好一点。有的客户说，哎，我怎么感觉像坐公交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这个视野确实是很不错。
1: 啊，
0: 嗯，
1: 是的。雷说跟年龄有关系，岁数大了五十以上的爱开点油车。我认为刚才说他就是油车不开了以后不能开油了，完了以后要骑自行车那种，我想他应该肯定是大于五十岁啊。但是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就是你从低往高走行，你从高往低你下不来。你曾经有车，你说我现在我回到我上学时代，我骑自行车，我感觉好像。
0: 啊啊啊，
1: 好像，但是但我身边有好多退了休的人，
0: 嗯，
1: 把车都卖了，
0: 啊，
1: 嗯，打车了开始。
0: 对，因为他觉得车也没地方，然后你去哪儿的话就特别。
1: 他也没那么多出行的需求，也不上班了，嗯，
0: 对
1: 不
0: 对？ 对。
1: 你即便是干啥，串个门什么，坐地铁或者叫个车也方便。
0: 对，现在确实是很方便，公共交通确实方便。
1: 我身边很多就是退休的，我指的是退休的啊，不需要天天开车的人，
0: 嗯，
1: 他们岁数大了把车都给卖了。嗯，
0: 我们是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买车的客户有好多都是开着那些比方说之前三四十万的那种好车，然后到我们店里头就换一个最便宜的小车。我说你看你之前都开
1: 年轻的时候哈，
0: 对呀，啊，我说你怎么突然间又换这个车，他说我要这车没有用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说那你就别换了，就开着吧。他说那这车太老了，
1: 嗯，
0: 然后呢总会出现偶尔出现小故障。他说我就要这一个，这他有动不动就到我们去换三菱的，
1: 嗯，
0: 啊，便宜嘛，
1: 确实便宜
0: 啊，嗯，几乎换完了之后，然后他说我这个车呢就放在那儿，需要的时候我就开一下，
1: 嗯，确实
0: 需要了的话我就扔着
1: 不怎么需要开车了。
0: 对，
1: 包括家庭有什么聚会了，
0: 嗯，
1: 这个子孙后代都有车哈，
0: 嗯，
1: 车，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就不行，你把你那个旧车就卖掉嘛。你卖掉之后，然后他就，你需要的话你就叫个车或者打车。他说一我叫车不太方便，不会。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说现在的出租车就是有的时候你站在这拦手拦他不停。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呢，车这个东西吧，无论你用不用，你不能没有。
1: 对，这个是个很现实的，就是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么一个用车的心理。
0: 对。
1: 他不这么需要了。
0: 嗯。
1: 但是你像你说的打车软件用不明白。
0: 对。
1: 嗯，你想专车更整不明白了。
0: 然后他当年买那种大车呢，就是那种豪车呢，排量特别大。
1: 对，
0: 每一年交车船使用税也高。
1: 再一个也被淘汰了。
0: 啊，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就换一个便宜点的小车，需要的时候我就开一开。
1: 对。
0: 然后说的不需要了呢，我就在那放着。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这没有个长途出行？他说我，你看我前天卖了一个客户，他预计是在十一月份往南方开。他说我打算去南方，南方有房子，
1: 嗯，
0: 然后就拉着老伴儿到南方去溜达溜达，然后等到开车的时候再回来。我说那你就坐飞机呗。他说每年都坐飞机，这次打算开车去玩。
1: 嗯，
0: 啊，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哎呀，就是首先我们要说到这儿了啊，多关心一下身边的老年人，真的，尤其是退休以后的，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
0: 哎，但是
1: 他们会觉得被抛弃了。
0: 嗯，我昨天接待的那个，就是我前天买车的那个客户，人家一点没觉得我被抛弃了，
1: 是吗？
0: 人觉得我们俩玩得很嗨，
1: 就终于退休了，
0: 终于退休，
1: 我终于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退休生活了。
0: 然后我孩子什么的在那个上班，也不用他管了，也不用那啥了，不用操心了。啊、
1: 哦，我是说什么呢？就有的时候，你想，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哎，算了，这个事儿不说了。总之就是现在智能化的发展，
0: 嗯，
1: 就是让很多的老年人他特别的无力感，就无力感很强
0: 啊，对他不太会弄。
1: 你比如说像说你就是叫车这件事情，他真的有的时候他叫他也能叫，但他叫不明白，叫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比如说他明明想叫个便宜的，结果来了个很贵的，来个商务这种，就是有这种情况吧，是不是？
0: 对，
1: 就有很多无力感，然后干嘛都需要扫码了。
0: 对，
1: 付款，付款倒好像还好说一点。
0: 付款现在
1: 对你比如说点餐，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身边老年人遇到一啥问题呢？现在很多饭店是需要手机扫码点餐的，
0: 哦，
1: 就有点点不明白了。嗯，完了扫哪个码，这个码是扫码点餐的，这个码是扫码加微信的，一个桌上两三个码，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尽量的作为年轻人，作为我们的晚辈嘛，
0: 嗯，
1: 我们尽量的去更多的去包容他们，引导他们。
0: 对，
1: 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的社会发展速度太快了，
0: 嗯，
1: 包括车辆也是。我不知道咱们有一些老纯老年人，就是属于那种65以上70岁以上纯老年人的，就是你们哎不也不能开车了，
0: 嗯，
1: 到70是吗？驾照
0: 啊，
1: 驾照是到70吧？
0: 对，
1: 嗯，那70以上也不能开车了哈。就70岁的人，你要说你那年你还能在摸车的时候，你开个智能车，你什么心态呢？就是有点岁数，有点不太敢开，不太敢往前走了，
0: 不太敢往前走。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啊，会更有意思，
1: 是吗？
0: 啊，对，它智能车会更好，
1: 是吗？
0: 嗯，
1: 我不知道，就一定智能，它别太智能了，就智能的无脑一点最好了，就是无脑智能，
0: 就简单一点嘛，
1: 嗯。本想叫个网约车，结果来个代驾。反正就是，就是大家多多包容咱们身边的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哎，对，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感受也比较深的，就是那个看病。
0: 嗯，
1: 看病这件事情对于老年人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我曾经就是我在医院里就帮助过几个老年人。
0: 啊，
1: 他们
0: 比方说到哪儿去啊，怎么走啊，扫这码怎么才能领出来那个结果啊，或者什么的。
1: 对，首先就是要排队先预约，预约之后然后再去排队，然后排队之后看完病之后你还要回去，
0: 嗯，
1: 然后你在网上预约的还是你在线下挂的号，
0: 对，
1: 他们就
0: 排号
1: 整不明白了，
0: 再扫码又排号什么，确实是挺，
1: 嗯，我曾经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些医院的就是工作人员吧，就是意思吐槽，
0: 嗯，
1: 说这人怎么就是听不明白，
0: 嗯，
1: 但不是吐槽老年人啊，
0: 嗯，
1: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没太接跟医院这个流程完全不匹配的这个行业吧，
0: 对，
1: 你到那儿去之后你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咱们你去了之后你都发懵，你知道吧？
0: 对，
1: 都发懵，然后对老年人就非常不友好。所以经常在医院我要是有的时候去体检什么的，碰见一些老年人他要问你什么，咱们就帮帮他们，尽量给他们更多的引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给予他们很多的帮助啊。
0: 对，是这样。
1: 弗雷德说成语买椟还珠就是这意思，发明汽车意义不就是交通工具吗？其他都是配菜啊。就是即便是配菜啊，咱就是嗯，像刚跟张总说的，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得有啊，我没有那不行。
0: 再一点就是说，现在咱们所谓的配菜，就是你想想啊，一个发动机、底盘、变速器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垄断了，它的很多专利技术，
1: 嗯，
0: 你说你想在这上面再重新再发展，重新再开发，那你除非发展低空经济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那你就只能通过最早的时候汽车定义的话呢是三大板块，
1: 嗯
0: 啊，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1: 嗯，
0: 这是三大板块。在哪年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发布的时候，就是变成了第四大板块，就是车机互联交互。
1: 嗯，
0: 现在目前咱们国内的这个车机交互系统，确实要比国外的要好，
1: 是吧？
0: 好很多，
1: 是真的好，
0: 对，真的好啊。
1: 但是我刚才就我说那一点，就是它必须得是无脑式的，
0: 嗯，
1: 就你不要弄得特别复杂。
0: 嗯，现在的是，嗯，就是确实是，就比跟之前相比啊，无脑式的要强很多了。以前那个时候，比方说你语音指令必须得说出那几个字。 他才能给你进行工作。对，现在都不用。
1: 我之前看有一个男的有口音，有方言，
0: 啊，
1: 就识别不了了。
0: 现在的话，你比方说说我那个什么什么，我有点热，比方说像我们车机是北京北京，说北京北京，我现在有点热，北京北京，我现在累了，就是我有点渴了，然后或者说下雨了，他就会把窗户都给你关上啊，或者
1: 就不是说必须得请开启天窗，
0: 哎、对对对，
1: 就这种语言啊。
0: 对
1: 杜一姐说：“张总真会聊天，每次都和大美有来有往，聊得很合拍。真的，张总很会聊天。
0: 嗯、
1: 我前两天我同事当导播哈、啊
0: 嗯，
1: 我同。”

0: 同事已经，他因为他那个什么，他平时他说他不听我节目，然后他说那天当导播，他来听了，来早半个小时听我半小时，他说我好像最后一次听你节目是2年前，我感觉你带不动，现在依然带不动。就古大夫和超吧，他俩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1: 对，但是他是不是理工男嘛？
0: 对，和他们的这个就是本身的身份呢，可能就是不太愿说话，然后又是被动型的
1: 啊，
0: 你问他说啥啊，而且还得对是没了，就这种。我同事听都累死了，我同事听我节目是，哎呀，这你这听你说话，听你们真累呀、
1: 啊，
0: 听你、一个人在这儿。
1: 他是属于基础版的那个捧哏和逗哏。
0: 对，他就是对，是，
1: 对。
0: 然后还有他俩说话还不太爱张嘴，
1: 啊，
0: 有的时候大家听不清楚，但是就
1: 是
0: 性格问题，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刚才我说，张总本身做销售还是讲师呢，张总还是讲师呢。跟这个行业跟这个职业啊，就是有很大关系啊。
1: 对，就是每个人从事的职业方面不一样。
0: 对 对,
1: 对，
0: 你像超哥修车，
1: 对，
0: 主要是以维修这个主。
1: 对，你比方说你问
0: 他
1: 某一个技术，他就告诉你这个地方有问题，完事儿了。
0: 对，他可能就对，是你得到店里看看。雷说网上挂号做检查，手机就能医保付款，他们都去窗口排队交钱。你别说，你真别说，你像我一年体检一次的人，他什么时候开始网上有医保支付的我都不知道。就我就瞎点，点来点去点来点去，可能就点上了，
1: 之前
0: 有可能点不上。
1: 对，那个时候有医保支付的时候我还真试过，好像也不太好使，然后后来我也重新排队弄的。
0: 啊，你也排队弄的？
1: 我也排队弄的。
0: 反正我一直网上挂号，但是那个你说这个网上医保支付这个事儿，我之前遇到个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帮助两个老太太，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在网上付，就是在网上预约了吗？不是，然后你到医生那儿去看病的时候，你要跟医生说一下，我一会儿要走医保，然后医生要在电脑上改一下。改完之后你再去交费，你就走医保了。然后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可能是让那个孙子孙女儿给挂上了，
1: 对，
0: 但是没跟医生说要走医保还是走自费，他网上自动给你走自费了。然后就整不明白了，完了，哎呀，就当时就是又回来回来去折腾两个老太太，然后我就当时给他们弄什么的，因为当时我正好我也经历过这个事情，你说我要没经历过我也不懂啊，是不是？梁启说：“张总广告费一点不白发，花100能说出来120啊！全家小姐姐花100还得倒打个车钱啊！说张总是属于跟外形有关系吧？张总是实力派，如果情绪价值不能给到位，还能在销售圈里大杀四方吗？”
1: 我年轻时候其实也挺精神啊。
0: 年轻时，对，我想。就是年轻小伙那会儿的时候，就毛发。
1: 你做销售嘛，对不对？你销售，你外表，你对不对？
0: 一定形象过得去的。
1: 而且我们当时是集团，那招人挺难的，我跟你说。
0: 颜值也算了，颜值也在内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小关说，古大夫特点是抬杠。对，他真的古大夫吧，这人真是，我不买了一个负重手环吗、你说一般情况下吧，你说人家都看你，哎，你这戴啥呀？你看我好多男同事看我戴那个负重手环都问呀，你这是测血压的呀？要不然就是顶多就是开个玩笑啊、然后说这好不好使啊啥的，古大夫说句啥呢，你到时候你就长麒麟臂。就是废话没有，直接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你到时候你就得长麒麟臂。你就跟我说，你说这可能智商税啊，能有用吗？咱能唠嗑不、他直接把话题给你掐死，句号，
1: 让你一句话不能说，
0: 一句话反驳不了，还就是你根本搭不上茬，就这种啊。以前用医保支付过，那时候不太灵光，现在系统还好了。是现在就还好了，现在它可能也是越来越怎么说完善了，越来越完善了啊。但就那时候真的，哎呦我天！然后那时候好像那就是医生好像也弄不太明白，就是因为他也不，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会主动问你一下，你用医保、还是自费呀、是不是得问
1: 一下？对对对对，收银那块儿。
0: 然后那个，就比如说好不容易排到咱们交费了，结果你说你医保，人家告诉你、上大夫那儿给你改一下，他又上大夫那儿等半天，大夫也得排队嘛，
1: 对，
0: 又大夫那儿等半天，
1: 再回来再重新排队。
0: 中午了。因为老年人他们看病都早，他们都赶上早上去，特别早啊。

0: 行，还有啥问题吗？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张总是含蓄的夸奖了一下自己吗？
1: 夸奖自己，做销售的夸奖自己不
0: 用含蓄。我不知道就是哪个单位他是一定就是你真的是销售真要靠颜看颜值吗？长得什么样的他不让
1: 那
0: 个。
1: 那你看啊，我是07年去的，就是集团最早的集团。那个时候07年做销售的时候，他确实是有很多要求的。不只是你的这个职业呀，或者是你的专业呀，然后你各方面的话有这种专业素养。你除了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啊。然后人家看你，你最起码你别让人看着恶心，对不对？
0: 那我想倒不至于恶心，就是你像你说的，就是一定得长得。
1: 啊、对呀、啊
0: 嗯，
1: 那当时我们同期的就是年轻的，就是女孩啊什么的，那、都是在行业内的出类拔萃的呀。对，
0: 我以为是，比如说他卡一些硬杠，比如说身高啦。
1: 啊，那没有，那没有。
0: 是这种
1: 啊，那没有
0: 啊啊。硬杠也就身高了，颜值这个东西它绝对是见仁见智的呀，是不是？除非你比如说你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大小眼儿了
1: 啊。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你就说大小眼儿的这个事儿，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不是你，因为你可能不是我们这行业哈，就是你没刷到，就是我们在那个短视频里面总刷到有一个
0: 女
1: 的，辽宁的，对，
0: 是不是
1: 女
0: 的？
1: 女的，
0: 那是特效，
1: 她。那具体的我不知道、啊、
0: 我刷着了
1: 什么斜眼吊炮啊什么的、那个、
0: 我刷着了，它是特效，
1: 好像本人也那样吧，
0: 没有，你没进去看过他主页？
1: 我
0: 刷到过这个女
1: 的，我没关注。
0: 我进去，他因为我也想看看这样的人他怎么去那个销售、
1: 怎么干的销售是吧？
0: 对，
1: 而且还算是个高端品牌，
0: 对，它是特效
1: 啊。
0: 我看他是以前的那个照片，他以前有，然后他那个用了特效之后他就有流量了，然后他之后就一直在用特效。
1: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0: 对。弗雷德说，古大夫在梅老师面前是西格玛男人。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跟这样男的要过日子，真的老生气了。真的老生气了，从来不顺着你说，哎，就是愿意抬杠，就说话老是跟你反着说，就这种。新朋友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现在的电车像极了当年智能手机的时代，配置是越来越高了。
1: 现在的电车确实配置很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品牌就是制氧机都出了，
0: 对，
1: 然后卫星电话制氧机，我说这玩意儿能用上吗？然后老师直接跟我们说，他说买这种车人，万一你要是出去高原去玩，哎，我一听我说有道理啊，有道理。
0: 哎，你特别容易，就是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你在卖哪个品牌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对这个，你会对这个车由衷的去
1: 喜欢或者什么的吗？
0: 是
1: 也倒不至于吧。就是说，
0: 还是你挺理性的。
1: 我其实挺理性的，啊，我其实挺理性的。
0: 我感觉你每次说你带，就是你在做哪个品牌的时候，你对这个车都非常非常的，就是
1: 好，
0: 发自内心的去
1: 喜欢
0: 它，
1: 是吧？就是每一个品牌，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就是都有车型嘛。
0: 因为那个我怎么想的，杨松嘛，
1: 啊，
0: 杨松是做华为的嘛，
1: 嗯，
0: 他也是就是一个店的一个店总嘛，
1: 嗯，
0: 他就是他在跟我说他这个车，他就是他相对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1: 观念啊，
0: 对，
1: 他个人
0: 比较喜欢，他相对比较主观一点，
1: 啊，
0: 不是，他比较客观一点，客观一点说这个车，他不会说就是因为我在卖这个车而怎么怎么样的，
1: 但是你比方说哈，你说我刚才说那个我们的这个BIGO30卖的比较好，那你说它有没有缺点？当然有啊，肯定有缺点，但是我是做销售的嘛，对不对？
0: 你要把缺点就是那个非常丝滑的嵌入到它的优点里面，然后让大家非常欣然的就接受它了。
1: 这个在销售行业里啊，就是我们讲师老说的，就是叫做先说叫专业，后说叫狡辩
0: 啊，
1: 就是客户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之后，你再去说这个，
0: 这打脸了，
1: 你这个就是狡辩了
0: 啊，
1: 你得提前先把这个问题这个 这个
0: 哎，这个销售，这个我还真的，我之前看抖音就说过，就类似一些销售的话术的技巧。
1: 嗯嗯，
0: 比如说人家客户觉得你这个车，你这个东西你卖的贵，为啥你家这么贵呢？人别家都便宜呢。
1: 嗯，
0: 哎。

0: 般遇到这样的客户，你会怎么样去？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卖的贵是吧？
0: 对，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价位的车，你为啥你这泰坦700就卖20多万呢？
1: 啊、
0: 人家那个，那个。
1: 比方说那个
0: 或者是哈佛的、
1: 比方说那个坦克啊、
0: 嗯、
1: 咱们就说那个坦克、或者是说咱们就说坦克500，
0: 总之就是同品系的，你为啥你家的卖这么贵？
1: 我们家的这个车卖的比较贵哈，因为我们这个车它是属于一种叫做我们的叫全场景智能型 SUV 啊。
0: 先说说你说。
1: 对啊，全场景的嘛。那你比方说咱们就说跟坦克去 PK 哈、
0: 哦、
1: 就是说坦克500的话，那个车确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它在智能方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智驾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和这个要稍稍差一些。
0: 嗯
1: 啊，你比方说我们用的是华为896线的双光动力激光雷达，就是大概就开始就。
0: 反正就是你会对比一下品质上的。
1: 啊、对
0: 还有、就是。
1: 然后再看一下内饰的对比，就是我们这个车其实是不怕对比的。
0: 嗯
1: 啊，就是你看内饰的用料和做工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啊、嗯嗯，所以大家说，那 B 勾三零缺点是什么
1: ？B 勾三零的话，你看，首先第一个，它的价位比较便宜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它的内饰方面的话，它的这个用料就确实是，你比方说它有一些地方的话，我们正常可能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用的是那种，树脂软式的包裹的用料。但是呢它用的是那种就是也是树脂的，但是用的是硬式的，
0: 嗯
1: 啊，就是可能看起来的话它看起来
0: 你指的硬式的是塑料感，
1: 塑料不是塑料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用的这个材料就是硬的
0: 啊、
1: 你比方说有些地方我们看的就是虽然看起来像皮子的，但是它也是那种搪塑工艺，但是这个呢它用的就不是搪塑工艺，它用的就是一块塑料很精致的那种、
0: 嗯、
1: 类似于像布灵布灵的那种亮的或者是金属拉丝的这种塑料的饰板、
0: 啊、
1: 给你看起来很不错，但其实它的料用的还是相当于
0: 讲是质感会差一些、
1: 哎、对
0: 但是观感还比较不错，
1: 对观感，然后包括它的做工其实还是挺精致的、
0: 嗯、
1: 但是它的这个料的成本确实是没有搪塑工艺好。
0: 张总说这些都不痛不痒的这些东西啊，
1: 它但是我们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0: 所以我说你说的不痛不痒的吗？
1: 那它也没啥了，这
0: 你说这东西，我问你，就5-6万块钱的车，你在乎这个吗？
1: 对呀、啊，所以
0: 不在乎，对不对？
1: 对呀、啊，就是咱今天这期节目变成深扒 B 勾三零，
0: 不是不是，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张总依然还是会把不是缺点，也不能说它不是缺点啊，就是不太重要的缺点。因为你买这个车说实话真的不太在乎这个细节，或者说、
1: 就是我们去培训的时候老师常说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买 B 勾三零，那个时候卖12万多11万多还有10万多的这个车型的话，
0: 嗯，
1: 大家都觉得说的这个销量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啊，现在突然间厂家推出了这个就是超级置换，就有车没有旧车我都能给你便宜3万，
0: 嗯
1: 变成最便宜的69900，老师都说说的这个价格它值，它绝对对得起这台车的尺寸和内饰和用料。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欣然接受了，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也问过客户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买这个，他说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车身尺寸动力性都够用，
0: 嗯，
1: 然后我家用什么的，尤其是家里第一台车，你买个后备箱比较大一点的，你拉货也行，你装东西也行，
0: 嗯
1: 啊，你跑长途的时候后面有个1.9米的尺寸，你躺着人也行，
0: 确实是用途很广啊，就是大家深度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啊、嗯、那张总现在主做这个北汽啊，北京汽车，北京汽车啊，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去找张总啊，确实是把这个车就是怎么说呢，了解的也很透彻，我觉得跟大家说的也是非常明白了啊，虽然说大家刚才问缺点，但说实话啊，你就一辆车它全是优点也真的
1: 不现实，
0: 这车也不能买，
1: 就是它也没有纯、
0: 嗯、
1: 都是
0: 全
1: 是
0: 谎言啊，那就是
1: 对。
0: 梅老师，你要和这样男的过日子，说话的时候手里拿把菜刀会好很多。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我跟这样的男的在一起过日子，就以我的性格，我以后会不跟他说话。就是你先别说，就是分不分开啊，就是说在一起的时候，我会不说话，零语言，就一定是不跟他有任何的语言上的交锋，
1: 那人家也不会跟你说话，
0: 对，我也不跟你吵架、
1: 嗯、
0: 你也别跟我抬杠，咱俩就没有话、
1: 嗯、冷暴力
0: 就没有话，对、
1: 啊、
0: 不能跟他说话，一说话就掀起一场血雨，这心脏也受不了，身体啊各种各方面的什么乳腺啊子宫什么都受不了这种情况，要不然生气太多，女人啊生气会沉淀在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里面，所以说我奉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性千万不要难为自己，跟那种就聊不下去的人 无论是你同事也好，还是你的什么朋友啊什么的，就聊不下去就远离他，就是不要跟他生气，就是不要气到自己就好了。张总，你面对这样的就聊不到一起去的人，你会怎么处理？
1: 遇到聊不到一起去，
0: 比如说他是你同事呢？
1: 暂时还没有，但是如果遇到这种同事的话，我就尽量远离他呗。
0: 对，还是不要跟他就是去 battle 一些事儿。比如说你俩真的是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去掰扯了，
1: 就是，
0: 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观点，可能像我这性格，我就不说话了，你说的都对，把时间留给你，
1: 然后我们直接就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0: 不是按照他的方式去做，我依然做我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跟你辩解，就是咱俩不争论。比如说我们正在开会呢，哈，就比如说说到一个什么观点，好吧，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们执行的时候，我还是按我的自己的想法来，我不会跟你争论，就跟这样人你，我不会去跟他去争辩，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主观的思想，我是这样的人。那你呢？
1: 我没遇到，如果遇到了的话，可能就是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要是上下级关系的话，那可能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了。如果说比方说我们要是平级的话，
0: 同级的话
1: 那我
0: 就提交方案的那种，
1: 那我就跟老板确认吧。老板确认完之后，老板拍板呗。
0: 然后你也不会去跟他去，
1: 我就不跟他正
0: 面就不跟他去掰扯是吧？因为有些人喜欢去掰扯，就是我要把这事儿我跟你，我要说服你，我要说到你，就是我要说服你，
1: 我必须把这个事儿告诉你，你是错的。
0: 对对
1: 啊，那就太累了。
0: 对，
1: 太累了，
0: 就这样人就是很累，确实。等会儿啊，
2: 有个事咨询一下大明老师跟嘉宾。就是我岳父会有一台车，差不多十几年了，我不想让他继续开。我换一个那种，就是，插混呢还是电混呢？其实我对这东西不是很懂，就别纯电的那种车。然后，国产进口都行，15万以内，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老人开好一点，也偶尔也出去玩一玩什么的，也空间比较小。
0: 那你这个北汽不正中下怀？
1: 他是谁用？是他的家里老人用？
0: 老丈人用。老丈人岳父。想换个15万以内的。要插混的。
1: 要插混的。
0: 对。不想换纯电的。
1: 对大小什么的有要求吗？
0: 就是空间大一点的。
1: 空间大一点。
0: 出去玩一玩啥的。
1: 他这个价格其实如果是买的话，如果买我们的，其实我不建议他看 BGO 40啊，其实他这个价位其实是可以够到的，但是 BGO 40的话呢，他那个车高，然后适合于老年人的，就是那个车是玩越野的
0: 是吗？
1: 就是你上下车不方便嘛。然后呢他那个车的话是越野嘛，我觉得不建议。其实有一个车型，就是我们马上在4季度上市的一款车型，叫泰坦，不是泰坦去了，星坦五 X。这个车型的话，绝对是非常符合它的，是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然后呢，价位呢也是肯定是在15万以内的。然后车身尺寸呢，大概就在5米02应该是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个尺寸。
0: 也是方盒造型。
1: 也是方盒子造型的、
0: 啊。
1: 然后就是外观有点像现在的那个。方程豹泰七
0: 啊，
1: 就是比方程豹泰七便宜。
0: 价格呢？
1: 15万以内啊。
0: 15万以内。
1: 哎，13-14万。对对对对，这个车型我可以建议他关注关注，或者是如果说他是着急的话，你可以看看 BGO 30。但是我觉得 BGO 30呢，又不是那么的精致。如果说他想换的话，就感觉这个级别是不是会稍稍低一点？
0: 对，他这个价格在这摆15万以内的话，几万块钱的车可能他不一定能那个相中啊。
1: 对对对对。
0: 行，你到时候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找找张。什么时候大概？
1: 4季度，说是4季度上市。
0: 年末。第4季度。行，如果有需要的话，那除了咱们家的车，你再给推荐一款别的可选的。
1: 那就多了，你比方说现在吉利的星越 L 那个车型还是不错，而且现在它出的那个混合动力的版本，但是它是属于上蓝牌的 HEV 版本。然后还有奇瑞的风云系列，风云的 T10 T8 啊，其实风云 T9 其实就不错了，然后也是一款 SUV。然后比亚迪的话那就很多了，但比亚迪的车型的话呢就不用重点推荐，它就太多了，它那几个车型的话都很多，就是你比方说看看比亚迪的海洋系列，它要比王朝系列的价格呢要更便宜一点，然后外形看起来更时尚一些。
0: 首先就是对品牌有没有比如说是国产的呀，还是说这个
1: 如果说他要是想钟爱于合资品牌的话呢，那你就他就买不到油的了，他就买不到那个油
0: 电
1: 的
0: 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价位的话，他都可以看到本田 CRV 了。嗯，但是它是纯油的。如果说
0: 我想他要现在买车的话，他买本田 CRV， 他会愿意。
1: 哎呀，本田 CRV 虽然看起来很老，当然他现在的车也确实很老，
0: 嗯
1: 啊，型也很老，但是那个车的话，机械素质还是比较好的。嗯、
0: 不坏，
1: 对，
0: 非常扛开就是。
1: 嗯，
0: 多余解释说那种人怎么能掰扯明白呢？就晾着，说啥就嗯呢？怎么做按自己的想法，如果在公司按公司要求做，就基本上我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啊。我只是想象了一下，我只是想象了一下，因为我其实咱们说实话，单位里遇不到这样的人。很少会有这么激进的，一定要把谁给掰服的这种人，那他得相当。
1: 但我觉得其实
0: 不合群了，
1: 还行，不至于像
0: 啊，不是说古大夫、
1: 啊，
0: 就突然说到这一类人啊，
1: 嗯、
0: 不是说古大夫，人家也不跟你掰扯，一句话句号完事儿结束，我说完了，我说完了。就比如说，我是说古大夫是哪种人呢？比如说，就可能刚才不说要跟古大夫这样人过日子嘛，
1: 嗯，
0: 就可能比如说我心心念念我买了一件衣服回来很漂亮，我穿上了，但可能也许不那么漂亮、
1: 啊、嗯，
0: 他就会说大实话，
1: 嗯，就是你可能得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你花这么多钱买的啥玩意儿、
1: 啊、
0: 完事儿了就没了、
1: 嗯、
0: 对，就可能慢慢的也就不太会想让他去欣赏我的一些什么小兴趣了这种
1: 啊。
0: 说我记着长城是不是说过插混的车动力电池要坏了可以换一个小的电瓶也一样开，
1: 嗯，是这么说，
0: 其他品牌车也可以这样吗？
1: 哎呀，这个咋说呢？嗯、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插混的车型，你换个小电池都可以啊。其实你插混的车型是都可以这么操作的，因为它的这套混合动力原理的话呢，是以电为主，啊，油为辅助，
0: 嗯，
1: 这种是混合动力。增程式不是啊，增程式的话呢，你换了一个小电池也可以。但是你换了小电池的话，会发动机不停的在工作，给它进行供电。那就像刚才说的那种，也是一样，就是发动机也在不停的工作。你说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的话呢，它所有的设计的东西都是按照大电池设计的，所以你换了一个小电池的话，它能不能开？肯定能开。但是它各方面，比方说油耗啊，各方面都会增加。
0: 嗯。所以说这个可能也许他只是说的一种替代方案，但是也许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是不是？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混合动力方式，比方说长城的这个 HiFi 系列，或者是最早的柠檬 DHT 系列、
0: 嗯、
1: 然后包括现在奇瑞的，然后比亚迪的，包括吉利的，现在的混合动力模式和丰田的混合动力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和本田的混合动力模式其实是一样的，与整个原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国产的车型现在出了这么多都是和本田的这套混合动力的这种方式差不多，就是不能说他们两个谁前谁后啊，是因为丰田的那套混合动力叫做行星齿轮组的那套混合动力模式呢，是有专利技术的，它的这套专利技术刚刚才到期，那到期了之后国内才开始允许研发它的那套混合动力技术。比方说现在目前只有广汽可以用丰田的那道混合动力技术，但是使用起来效果也不好。
0: 嗯
1: 啊，它呢就是不省油，但是呢本田的那道混合动力技术呢确实是实打实的省油，它绕过了这叫行星齿轮组的这一套工作啊。
0: 张总以前是最早是做本田的、
1: 啊、对，我是做本田的、
0: 嗯、是卖本田的。
1: 对，
0: 古代纯纯大直男啊。嗯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没遇见那他也就你说直男，就什么叫直男？哎，张总你给我说一下，你说什么叫直男？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纯纯直男吗？
1: 我觉得没有。
0: 纯纯不会说话的人有吗？你就看他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心思呗，对不对？愿意动那个脑筋嘛。
1: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啊，只不过咱们没遇到。
0: 你想想你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这个男的说话老是更就是很别愣、或者说他很老是
1: 没办法跟他
0: 呛着你、
1: 嗯、
0: 你会跟他结婚吗？不会啊。
1: 那万一有一个就特别喜欢他的呢？对不对？就喜欢他这种人的。
0: 哎呀，有没有啥特效给我用一下？哎呀，我建议他买 CRV 的时候，因为如果让你老丈人真的是发现花这些钱在国产车上面能买到另外
1: 啊，对。 就是他有可能，比方说我看完国产车之后，突然间你要是再去看本田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车怎么好像，对，就是好像毛坯房不说，就是说好像有点像七八十年代的这个。

0: 这个车型的这种
1: 风格，太老旧了。
0: 对，
1: 但是反正就是老年人吧，我觉得对于以前那个车
0: 还
1: 是多少有点接受度的。
0: 哎、
1: 嗯，他不像年轻人，干看都看不下去。
0: 而且你现在的就是这种，就是他看，就是老年人他看现在的车型，他觉得这个花里胡哨，我觉得我也用不上。
1: 对对、嗯，他会觉得用不明白啊。
0: 对。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嗯嗯，是那肯定是，我就想说人当年古代肯定不这样，人家俩当时爱的处对象处多少年，他俩是同学，从校园，他俩纯纯从校园到婚纱，同学呀，可是，而且是男追女，并不是女追男，好像处了得有八九年，我记得，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年，你想上学就在一起。嗯，然后又工作又干嘛的？
0: 我当时和他爱人共过事一段时间。
1: 啊，你认识他爱人呢？
0: 对，那个我之前我也不知道
1: 啊。
0: 那个、古大夫那次我们俩在一起，他说我爱人跟你共事啊。我说你爱人叫啥名？他一说哦，我说、
1: 啊、
0: 那我就想起来。
1: 那你们熟吗？
0: 不是特别熟，因为他当时待了有几个月，半年吧。
1: 啊
0: 完后来他就离职了。
1: 果然这个汽车圈子哈、
0: 啊，对对对，
1: 就说说都比较小，嗯。嗯，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倔驴，差不多。他倒也不是倔，你看你问他什么，他会跟你说出一些就是道理和缘由来，他不是不讲道理那种纯倔。他就是不太爱表达的那种男的，然后呢也不太愿意哄你，就是我不给你，我凭啥哄你啊，我为啥要哄你啊、嗯、我说事实，我有毛病吗？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真的要是比如我要跟他在一起，我以后慢慢的就比如说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要不然就是哎你看我瘦了吗，哎你怎么样，这种就没有了，就不会跟他说话。说话你说你泼一盆冷水，你犯得着犯不着呢？我问问汪洋不好吗？我问汪洋不行吗？问问，是不是？行，到点了。买车找张总啊，新车，嗯，北汽越野。咱们叫北汽越野，北京汽车。
0: 北京越野。
1: 北京越野。
0: 对，现在也是北汽越野，因为北京的话，现在有一个就是212那个品牌被独立出去了，现在我们是北汽集团下面的、
1: 啊、
0: 北汽越野。
1: 北汽越野，嗯，嗯，好的。
2: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
1: 说你想得美，你还想跟古大夫过？一天不打你三遍，你就偷着乐吗？你们是哎，就你们都能平时都能听出来古大夫啥性格是吗？
2: 渐渐开始，
1: 坚决不能跟这样人过啊！我容易得抑郁症。
2: 时间在敲打着。
1: 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收听，明天见啊，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

0: 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2: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3: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4: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4: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4: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4: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889看天气。
9: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二，末伏的第一天，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别忘了今天要摊鸡蛋啊，烙饼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正式进入末伏了，漫长的伏天将进入最后十天的倒计时了。我们早晨起来晴朗开篇，最高26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但是早晚已经明显感觉到久违的舒爽了，最低气温在16度的上下，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早晚出门记得加件薄外套，小心别着凉感冒。另外啊，今天24点油价小幅下调，预计汽柴油每升的价格降幅大概是1.5毛，车主可以持续的关注行情动态，建议等调价之后再加油。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26.76点，深证成指14289.44点，创业板指3586.04点。好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10: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开摇吧！
9: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陈红。在备婚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每一期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更多的备婚提示供大家来参考，也许在你的备婚之路上就能够 得到一份更多的灵感哈、啊。未婚当中有一些需求的时候，比如说找到我们的婚庆酒店啊，或者是我们的四大金刚啊，或者是伴手礼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和婚庆相关的车辆啊，等等，都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它可是两个家庭的大事儿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拒绝恋爱脑，婚前一定要把一些事情谈清楚，避免婚后因为一些问题会产生矛盾，婚后的生活会更加甜蜜。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备婚，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幸福一生哈。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婚前必谈的七大核心议题，听一听，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些想法。当您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交流吗？首先要最重要的谈钱，先谈钱后谈爱啊。谈钱怎么谈呢？讨论的内容啊，真是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首先得有房子和车吧，这个谁买房子啊？预算是多少啊？如果共同出资的话，比例是多少？怎么还贷呀？这些是不是都得谈一谈？当然了，顺带装修是不是也得家里？这个可是结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支出环节了啊，房子、车子、装修。接下来就是婚礼的一些彩礼和嫁妆了，因为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所以说你当地的习俗是多少钱啊？你是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我们最终是给老人吗？还是作为小家的一个启动资金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有这方面思想分歧的时候，提前最好简单沟通一下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婚礼了，在哪儿办呢？办几场啊？我们这个费用如何来分担呢？这些都要提前说好了啊。还有就是债务的问题了，你这个结婚之前有没有负债呀？还剩多少没还呢？因为结了婚之后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了。当然还有，如果你要想要宝宝的话，这个生育基金我们需要提前储蓄多少钱能够做好的这个准备？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搭无一搭，或者是正式的把这些话题都谈好了，我觉得还是打有准备的仗吧。当然还有涉及到一个财政大权，结了婚之后谁来理财啊？还是各管各的啊、嗯？还有家庭支出，两个人怎么分担啊？有哪些是固定支出的？比如说水电费、房贷、柴米油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细的支出了。还有存钱理财我们怎么管，每个月一起存多少，还是说是各存各的，有多少可以投资。还有就是旅行啊，涉及到换季买衣服，大小节日的一些庆祝，每年拿出来收入的多少比例用于家庭消费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哈，最好是要有提前的一个准备，这样的话呢也便于我们有理有序的有条文的来规划我们的小生活哈。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要存钱的事儿了，每个月存多少，还有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这一块啊，这个是大事儿。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要孝顺父母，一定要家庭和谐，是一周怎么来回去看看爸妈啊，看看双方的父母，过年的时候如果给小孩红包的话我们如何来安排呀？我觉得这些到时候两个人都要有一个大概相同的意见，避免产生分歧哈。还有就是哪些花销必须要共同商量决定的，哪些花销还不希望对方过度干涉的，比如说你跟闺蜜出去聚个会了，你非得要动两个人的资金吗？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看你两个人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啊。还有这个朋友啊、父母啊、亲戚啊，还有闺蜜兄弟借钱了怎么办，借不借怎么来处理，这个是先谈钱啊。接下来再谈论双方家庭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我们婚后是否要跟父母一起来住，是长住还是短住，因为有的时候在一起住的话避免不了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毕竟生活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啊。条件限制了，是在男方的父母家还是在女方的父母家，是临时还是租房子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必要来探讨和交流的。 还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双方父母对你们这桩婚事儿的态度。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单方的父母

0: 父母不同意，甚至双方父母都不会同意，没有得到父母祝福的婚姻真的是很坎坷的啊。还有就是双方的父母、亲戚、朋友、闺蜜的一些性格，是不是尊重你们的生活呀？是不是会进行一系列的干涉呀？还有，我们结婚了，过年过节去谁家拜访啊？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还有就是哪些事儿你是坚决不希望父母过多干涉的，这个小两口一定要提前沟通好，委婉的和对方的父母进行沟通和暗示啊。还有哪些事儿是可以适当听取他们意见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需要接济或者是抚养，这个有的时候会产生问题的。比如说有的这个女方家哈，下面会有弟弟啊，那么他们在结婚的过程当中，这个彩礼钱可能就是给未来弟弟结婚用的，那你想想这个他们小两口心里的会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尤其是这个姑爷哈。还有父母的身体是否健康啊，是否有退休金呢、啊、是否需要将来对老人提供财力上或者是精神上的支持呢？对方家庭是不是有负担呢、啊、我们该如何进行应对呢？马上落后了，这个都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就要谈婚后生活的分工了。家里大事儿谁说了算呢？小事儿谁说了算呢？谁主外谁主内呀、啊、家务生活怎么分配啊？还有是请阿姨每周打扫一次呢，还是自己来做家务呢？你可以根据各自家庭的收入贡献值来分配责任，赚得多的一方辅助多一些，赚得少的一方承担更多的家务，或者是请阿姨来进行协助了啊。还有就是婚后孩子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底婚后要不要小孩，什么时候要，要几个，孩子随谁的姓啊，男生女生随意吗？生了孩子谁来带啊？父母是否会帮忙带呢？每次孕检谁陪去啊？月子怎么做呀？需要去月子中心吗？需要请育儿嫂吗？如何来应对因为生育导致女性失业或者是收入降低的这个问题呢？还要谈老人的赡养的问题，父母将来在哪里养老啊？养老的方式有哪些？多长时间回家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次呢？老人要来小家短住的话，怎么安排和处理矛盾呢？如果父母生病了，两个人要如何应对？是接到身边照料，还是雇护工，还是送养老院呢？
1: 聊可了好了。
0: 还有就是两个人既然成家了，一定要谈双方的事业规划和人生愿景了。如果一方失去工作没有收入，如何应对呢？如果一方换城市工作了，如何应对？如果一方要拼事业，另一方是否愿意妥协和牺牲去支持对方？妥协到哪一步？未来的定居在哪儿？想在哪个城市进行安家落户呢？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哈。还有我觉得结婚之前也要谈一些对伴侣的期待和不能接受的一些点啊，比如说是不是会翻看对方的手机，是不是会养宠物，是不是经常有应酬，频率多少，同去还是自己一个人去，还有和异性朋友交往的边界又是什么，重要的节日打算如何过呢？需不需要空出时间，比如说结婚纪念日、生日、情人节等等啊。另外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谁有理听谁的，还是我们有个约定，不允许人身攻击和辱骂父母啊。如果对方做了什么事儿，就一定会离婚吗？是不是需要定期的给对方空间和时间独处呢？是不是希望对方融入自己的社交圈呢？哎呀，这些都是锅碗瓢盆交响曲过日子当中啊必须要提前想到的问题。有的人建议说，哎呀，如果把这些都谈完了，是不是就回归单身了？因为有的时候是懂得人性的啊，我觉得还是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你结婚，你最起码你得有房子吧，车子倒无所谓，有需要的时候两个人共同努力再买去好。当然你这个还有和父母一起住的这个问题也都是大事儿哈。还有 这个我觉得结婚之前啊，各个方面谈一谈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涉及到赡养老人钱这方面，因为你领证之前没谈这。

这些，你两个人高兴就好，开心就好。结果你可能是在结婚之后遇到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处处爆雷的一些情况了啊。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在婚礼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场婚礼都不希望留下遗憾。今天我们继续来聊17个婚礼当天必拍的一些镜头，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镜头呢，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婚礼进行当中的时候必拍的一些镜头。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我想从新娘入场的那一刻开始，跟拍的团队就需要聚精会神了，拍一下婚礼过程当中每一个重要环节和时刻。有一些新娘想要记录下来的特别时刻，我觉得一定要提前和跟拍团队进行沟通哈。涉及到的环节，比如说新娘入场，都说父爱如山，果真如此。父亲牵着新娘缓缓地走向新郎，短短几分钟的路程，他的眼里却仿佛凝聚了整个宇宙的星光。这一刻，在场所有的人都会为之动容的哈。还有就是新人致辞的环节了，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和夜，好与坏，都承载着这段爱情应该有的重量，成为两个人走到婚礼殿堂上的原动力。所以说，新人互动的环节，在婚礼上的互动，应该说是最动人的共处时刻了，也是他们一路走来对彼此最真诚的爱的表达。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交换戒指啦，两只对戒的交换就好比两颗心扣在了一起，至此以后他们将在人生当中相互扶持，彼此之间环环相扣。还有就是拍照当中父母致辞的环节啦，在人生当中重要的时刻，别忘了父母的参与，是心中所想是一回事儿哈，当面听到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会啊。彼此携着父母的呵护和祝福共赴未来，这才是这个环节的意义所在呀。还有就是婚礼现场的大合影了，所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是新人们最重要的亲人和朋友。婚礼仪式结束的时候呢，不妨和来宾们来一张大合照，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表达对所有人的感谢，还能够让每一位来宾都能有一份参与感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婚礼呈现的环节当中我们必须要拍的一些镜头。在婚礼仪式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到达婚宴场地之后，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场地布置，拍摄出心中所想的一些温馨而又美好的照片。所以说无论合影墙前的合照，还是温馨有爱的姐妹团的合照，或者是婚礼现场的一些绝美的婚纱照，这都是想你所想，拍你所爱呀。合影墙的合照，婚礼现场的合影墙也是最好出片的背景板之一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叫到背景板之前，一起来定格这个美好的瞬间。过婚礼之后哈，会有满满的回忆啊。当然还有闺蜜的合影啦，和姐妹们一起拍美照这件事儿，从来都不分时间场合的，更何况是婚礼这一天，从晨袍跟妆然后到华服盛景，一张都不能少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当然在拍照的环节当中呢，还可以有这种电梯的创意照，伴娘团和伴郎团站在电梯里，将新人们簇拥在中间，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这个画面都值得被永久的保留啊。还有就是绝美的现场婚纱照了，建议在宾客入席之前拍上几组婚礼现场的婚纱照，既避免了婚礼现场的嘈杂，同时呢也会让照片背景更加干净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镜是吧。当然了，我们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的，比如说婚前准备的一个拍照啊，这个顺序我们是从婚礼举行到接亲，然后到婚礼准备的这块。婚礼准备的这块，我觉得这个环节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哈，提示大家就是早晨起来我们的这个化妆的阶段啊，跟妆拍照，还有新娘和喜字的一些合影啊，和家人的合影，再有就是迎亲大队的合影，还有就是接亲堵门的环节， 敬茶改口的环节，新娘乘婚车离开的环节，我相信都要有环环相扣的一系列的精彩呈现啊！别忘记关于爱的美好，关于所有已知未知的爱，我们全都帮大家能够记录下来。这个希望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新人的一些想法能够和我们的照相师陪伴的我们的老师们啊，都能够一一的记录下来，值得记录的镜头记录下来，才能把珍贵的瞬间好好的去记住。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有备婚需求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啊！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就是要提高大家对于青光眼的认知，早筛查，早防治。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早的去认知这种疾病，了解这种疾病，关爱自己的眼睛健康。那今天涉及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各种眼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走进我们的节目了。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他呢就大家关注的尤其是青光眼的这种疾病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交流，然后呢给大家更多的科普，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第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您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来请教施展医生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施医生。施医生你好。
2: 陈红姐好。
1: 你好。哎，欢迎施展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啊。施展医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眼科医院五病房，您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青年学组委员。施医生临床就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

0: 类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而且有数千例各类白内障青光眼的手术经验，发表 SCI 多篇、核心期刊数篇，承担了两项省级课题主持工作，主编编著专著两部。那今天我们也在实习生百忙当中啊，把他请到了我们直播间，能够唤起大家对于青光眼的认知了解。当你生活当中眼部有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你就要来关注了。当你有了青光眼之后，目前临床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希望给大家来更多的交流啊。施医生，刚才介绍您之后啊，我们想今天我们的主题确认就叫做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其实在说这个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以往请到咱们老师的时候，我记得青光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因为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它是致盲的，
1: 对，
0: 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一再的唤醒大家，就是对于青光眼一定要关注，一定要了解。说到青光眼，什么是青光眼？我在定义这个概念之前的时候，我想请您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去就医的过程当中知道您是来自于义大医眼科，而且是五病房，那我如果没有认知错误的话，五病房应该是专治青光眼的，因为它有个亚专科。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啊，
1: 这个青光眼啊，是这个眼科的一个常见性疾病。
0: 啊
1: 那么它在全球范围内呢，都属于是第二大的致盲性眼病。
0: 嗯。
1: 发病率非常高。那什么是青光眼？
0: 第二大致盲。
1: 对，第二大致盲眼病。第一病是白内障。
0: 白内障也致盲啊？
1: 白内障它是可逆性致盲。
0: 对呀，可逆性。
1: 青光眼是不可逆性致盲。这个很关键。那么青光眼很多患者，就是我自己的手术或者是有些外地就诊来的患者，他得了青光眼以后，他看了一圈病，他最后也不明白青光眼是什么。所以说咱们就知道青光眼是什么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青光眼从字面角度讲哈，这个是咱们古人呢很早之前就提出过，为什么叫青光眼？他在这个秦汉时期，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录过一种叫青盲的病啊，那等到了元明的时期呢，就观察的更仔细了
0: 啊，
1: 然后就把中医命名为叫绿风内障或者青风内障。什么意思呢？就是患者看东西发绿发蓝
0: 啊，
1: 最后总结一些症状，就字面意思叫青光眼。
0: 嗯，
1: 那有些患者过来以后问我说，那我眼睛也没绿啊，怎么都是青光眼呢？
0: 嗯，
1: 不是的。
0: 嗯，
1: 青光眼在教科书上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组眼压异常，
0: 嗯，
1: 眼压的异常为代表性，然后呢导致视神经损伤或视野缺损，最后导致失明的一个不可逆性致盲性眼病。
0: 嗯，
1: 那么可能挺多听众朋友听了一堆医学术语，他不明白。我想把话说得更
0: 直白一点，
1: 直白一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把眼球理解为一个喷泉啊。我老跟患者讲，我说喷泉。
0: 嗯，
1: 喷泉的话是有水产生，有水流出去，是一个循环。
0: 嗯，
1: 它一直在正常循环，这样的话它就能保持眼内压的稳定，眼球这些鼓啊，这都挺好的。但是，一旦这个喷泉里的排水的管道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堵塞
0: 啊，
1: 第二或者是它功能上异常，排不出去水，水流不出去，同时还有水产生，水就防眼内的防水就积压住，就会导致眼内压升高，就是眼压升高。那么眼压升高以后就会带来一系列症状，但是这些其实都好说，但是眼压升高一个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就压迫视神经。那什么是视神经呢？视神经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从脑袋连到眼球的一个电线。是个传导线、数据线。咱们这个光源转成光信号，再转成电信号给脑袋，然后成一个图像。那么视神经在长期高眼压下出现损伤，它就会呈现一个叫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最后带来的就是失明。可能一开始就是部分萎缩、局限性萎缩，你可能是周边视野缺损或者其他的一些视野缺损。等到整个视神经全部萎缩的那一天，就失明了。就看不见了。而且在临床的角度讲，就是这么多年现在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啊，很多的科学家在致力研究这个视神经萎缩，但是也没有一个好办法能让它恢复。所以说咱们能避免视神经萎缩就是一个青光眼治疗的核心。
0: 好的，其实青光眼它并不是说眼睛看到的是绿色或青色， 不是这样一个概
1: 念。可能有一些红事或者这个表现就是体现出来的。
0: 每个人不一样吗？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哦，但是它主要的还是说是眼压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它眼压高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还有功能异常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你视神经损伤或萎缩之后才会导致了这个
1: 失明
0: 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
0: 哦，生活当中啊我们。

0: 白内障、青光眼这两种疾病危害挺大的，其实，而且在所有的眼睛患者当中，患有这种疾病的，一般的还都是我们的中老年人，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在生活当中啊，如果发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去积极的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骤就是什么？你先去做一个检查，
1: 嗯，
0: 你先去好好的排查一下你到底是怎么了这眼睛，
1: 是的，
0: 然后你针对性的来治疗。当然，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这个施展老师沟通的时候，他还说呢，他说：“哎呀，我现在临床上的一些患者，有的时候我真的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很着急，因为老年人现在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和误区大大存在。”怕手术，抓不住这个手术的最佳治疗期期，往往就耽误了这个疾病的治疗，是吧？
1: 是，
0: 那我们把什么是青光眼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多人就说，哎，那我如果是青光眼，像你说的是眼压异常的话，眼压高，它是不是就会疼？它青光眼的典型症状有哪些？也就是说，我有什么症状，我要怀疑我是不是有青光眼的倾向？
1: 对，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啊，其实可以分两大种。
0: 嗯。
1: 咱们老是说青光眼是视力的小偷，应该是
0: 啊，
1: 听
0: 视
1: 过
0: 力
1: 很
0: 的小
1: 多，
0: 偷，
1: 就是青光
0: 沉
1: 眼
0: 默
1: 视
0: 的
1: 力小
0: 小
1: 偷。
0: 偷，
1: 那为什么小偷啊？
0: 嗯，
1: 其实可以就是根据它的分型来的。它小偷有两种类型小偷，一种是
0: 嗯，
1: 强抢啊，就强盗类型。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一些急性发作，晚上头痛、剧烈胀痛、视力急剧下降。我们晚上出急诊经常能碰到很多的老人，就是因为眼痛、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急剧下降来就诊的，叫青光眼的急性发作期。他就像一个强盗，把视力突然都夺走了，这就是急性。还有一种呢，第二种这种小偷偷偷摸摸这种类型是更可怕的。他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你看这种视力都很好。我有很多青光眼患者，他中心视力能到1.0，但是呢，他什么症状呢？他周边视野缺损。就是
0: 看不
1: 也
0: 全。
1: 不疼也不痒，但是周边他来就诊是为什么来就诊？比如说这个，老是撞门框，或者是这个后视镜啊、开车呀、剐蹭，因为他看不到周边的东西，周边视野缺损，他来看一查是青光眼。这种小偷摸偷偷摸类型，其实损伤是更大的，因为他可能在早期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你也发现不了。等到你一旦有症状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应该说强痛还好治，是吗？慢痛。
1: 强痛的话呢，就是说治疗方向其实来说，强痛的这个损伤啊，因为它为什么会强痛，强到那种，它是已经到一个急性发作期了，这种时候对眼睛损伤已经很剧烈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老跟患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心脏病，你有时候心绞痛，就是可能这个青光眼的不典型慢性发作。有时候疼一会儿，你这样吃点药就好了。但是有一天你万一心肌梗死，就咱们说急性发作期，你可能心肌梗死，人一旦发生的话，人就生命就消失了。那如果眼睛一旦急性发作期的话，你可能视力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可逆的损伤。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养成一个其他疾病是体检的习惯。那我们眼睛也要健康体检
1: 非
0: 吗？
1: 常重要，非常重要。这可能一会儿咱们要说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好的，
1: 对，嗯。
0: 好的。大家有什么这个关于白内障、青光眼或者是眼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啊。我们的主题就叫“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在生活当中，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拨打电话，随时来咨询施展医生。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知道咱们这个哈医大医院眼科啊，它是有五个病房，对吧？
1: 对。
0: 每个病房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每个病房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亚专业。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眼科五病房，主要就是治青光眼一种病吗？
1: 青光，我们眼科五病房是一个青光眼的特色病房
0: 特色
1: 啊，
0: 病
1: 特色
0: 房
1: 病房。我们最近在我们张宏院长的领导下呢，在去年成立了一个叫做青光眼的急诊绿色通道。是什么意思？就是针对一些患者，尤其是外地或者是夜间的急性发作的，我们都有人24小时能够给他提出诊疗的意见、治疗方法。
0: 不耽误事儿，
1: 哎，不耽误事儿。这个绿色通道的话呢，就是优先就诊。优先诊断，这样的话能，我们从医院角度讲，就能够为患者争取一秒就争取一秒，能够挽救很多患者。人家可能他 等了一夜啊，就可能第二天就很糟糕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眼科五病房的特色啊。
0: 嗯嗯嗯嗯，
1: 我们眼科五病房呢，不光是这个青光眼治疗，
0: 嗯，
1: 那我们。

0: 发现在临床工作中轻度化验很多跟白内障是息息相关的
1: 啊、
0: 哦。我们在眼前期疾病包括一些白内障的异常啊，晶体混浊呀，晶体脱位啊，我们也在做
1: 啊、
0: 哦、嗯，我们承担了很多的前节工作
1: 哦，前节工作
0: 就眼前节的工作，对
1: 哦哦哦、
0: 嗯，我们眼科部门都能治，但是是以青光眼为
1: 以青光眼为特长的啊、
0: 哦，
1: 就是每个科都是有它的一个特色，
0: 对，
1: 所以说你去上医院就诊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因为现在整个的，特别是医大体系的系统管理模式，我觉得好像都是亚专业转管理模式，
0: 对，亚专业非常细，
1: 对
0: 对
1: 对，那么根据每个老师的特长，你就在哪个科，然后充分的发挥你的技能为患者来服务，
0: 是
1: 不是？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期望给大家做更专业的健康科普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继续给大家关注我们的更多的健康科普啊。今天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您可以通过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我第一时间会看到请教我们的施展医生啊，也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那施展医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青光眼的症状的时候，您说到了一个强痛是吧，还有说到了一个就是强盗和小偷、
0: 嗯、
1: 他俩之间的概念，但是他说了是对于这种眼病的最佳的治疗期可能或者是整个的后续效果会有一个影响，但是我作为普通的一个患者的话、
0: 嗯、
1: 他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嗯、能这个青光眼他的症状有胀痛啊，畏光啊，流泪啊，恶心呕吐啊，红视啊，各种各样症状，
1: 畏光啊、流泪，
0: 对，他有时候可能早期的话看东西就是一闪一闪的有眩光、
1: 啊、
0: 或者是看东西有光圈，这都可能是青光眼的早期症状
1: 啊。
0: 那么其实青光眼的症状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老跟患者说，我不怕你疼，
1: 嗯，
0: 我怕你什么，怕你不治，
1: 嗯，
0: 最后失明，怕这个，
1: 嗯嗯嗯，
0: 这青光眼的危害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就是一直在反复说，
1: 嗯，
0: 它就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失明，
1: 嗯嗯嗯，
0: 就是一旦视神经损伤的话，这个是青光眼最残酷的地方，
1: 嗯，
0: 在眼科我们眼科医生像面对白内障的患者甚至一些是比如说叫角膜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可以都通过手术能够达到一个复明的效果，白内障你可能多重，你可能做的稍微晚一些，是恢复的慢一些，但是最终都是一个好结果。
1: 嗯，
0: 角膜病像这些角膜白斑呢、角膜炎呢、角膜溃疡的一些患者，通过一些手术治疗也能够治恢复视力。
1: 嗯，
0: 但青光眼不是。
1: 哦，
0: 如果有一天你说你看不见了，你是一个青光眼，你看不见了，你再来，你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手术让我恢复视力？就很难了，基本不可能了。
1: 嗯，
0: 现在呢有一些就是叫脑机，我不知道那个您听说过没？对，脑机接口，提出了一些对视神经一些这个 AI 代偿的方案。
1: 啊，我知道。啊，
0: 但这个现在还是一个初步研究方案。
1: 嗯，
0: 等到有一天真是能有这种手段的时候，也是很久之后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青光眼的视力损伤，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视神经萎缩，这个一定要在它对你造成视神经萎缩之前解决它，
1: 嗯嗯，
0: 你才能够保护好自己视力。
1: 嗯嗯，好，我们把这个青光眼的症状也给大家说了，眼压高、头疼，是不是也有会这些影响？
0: 对，对，现在很多人都是有时候就诊，他说老是感觉眼痛、头痛，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就是有些青光眼患者，他说我早期我就认为我是不是手机看多了，
1: 嗯，
0: 是不是熬夜没睡去没休息好，
1: 嗯嗯，
0: 我休息休息能缓回来，
1: 嗯，
0: 哎，有些青光眼是你白天天了一亮以后休息休息确实能恢复一些，
1: 嗯嗯嗯，
0: 他就不重视，他就去药店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抗疲劳眼药水啊，然后自己去治疗，
1: 嗯，
0: 等到有一天疼痛不缓解了来了，那时候可能已经是个中晚期了。
1: 所以说得抓住这个最佳的治疗期啊，有问题及时去检查。那有时候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了，或者最近的时间看东西模糊了，看不清了，眩光了，或者是怎么样其他情况，我到眼科医院或者说我到眼科去查的过程当中应该查一些什么呢？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健康体检的这个，
0: 对，是的，就我们眼科门诊建立的还是很完善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从

0: 从入门一开始就要测视力，
1: 啊，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筛查。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你到医生诊室之后，医生会给你拿裂隙灯，我们眼科的一个检查设备，去给你看眼前的一些改变。
1: 嗯，
0: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就是有经验的医生就已经发现问题了，再根据你，比如说他怀疑你是青光眼，
1: 嗯。
0: 就会根据你这个情况开具一些相关检查。青光眼的检查的话，主要就是眼压，
1: 嗯
0: 眼压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眼底视神经的这个厚度啊，视神经萎缩程度这么一个筛查，然后再其次的话就是
1: 事业，
0: 视野，
1: 嗯嗯，
0: 视野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诊断
1: 嗯，
0: 啊。根据这些检查，医生就可以初步判断出你到底是还不是青光眼。这
1: 哦，
0: 些检查的话其实也不贵，
1: 不贵，
0: 200-300块钱就能
1: 嗯
0: 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提倡患者，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或者是担心自己有这方面问题，到医院就诊，而且这检查都不慢。
1: 嗯，
0: 可能排队的人多的时候可能稍微慢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眼科现在设备很多也很全，
1: 嗯嗯，
0: 就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就是大家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总想着，哎呀，就医难，就医难。其实我们现在你看，预约挂号，然后到了分诊，然后专科，然后各有分工，一条龙式的这种服务，哎，我觉得挺好的，看起来还是很方便
0: 对，
1: 的。
0: 现在我们公众号建立得很完善，
1: 对。
0: 每个医生的亚专页写的都很细。
1: 对，您只要什么病确诊了之后就好办了，
0: 对，
1: 是不
0: 你
1: 是？
0: 可以先自己怀疑自己是
1: 对
0: 什么，对，然后你自己先猜一猜，然后你再看。
1: 没错，没错。好了，我们把这个眼睛的这个症状跟大家说了哈。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大家认识到它的危害，它的危害就是刚才其实已经强调到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最重要危害就是失明，
1: 对，
0: 对，
1: 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
1: 致
0: 失明，
1: 盲性的一种
0: 对对
1: 眼
0: 对。
1: 病，对不对？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做手术有发现，就是有时候除了这个视力丧失之后啊，就是有时候有些患者，他比如说在急性发作期，刚才我说的强盗啊，他急性发作期缓解之后，他做手术也会留下一些其他危害，除了视力方面，比如说这个瞳孔啊，咱们的瞳孔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也恢复不过来了，他一直处于是一个散大的状态。散大状态的话，你会有什么症状？就是白天你看东西眩光啊，畏光，特别亮，一有点亮你就出不了门。然后夜间呢，你看不清，因为它不聚光，所以说对它生活造成很大困扰。这种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上的一个危害。
1: 所以说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和白内障比起来，青光眼更可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对，我一直跟患者说，我说你，如果你是白内障来的，你可以说你说天热我不想手术，天冷我不想手术，我想歇一歇。我说没问题，等于等几个月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确诊你是青光眼，就一定要早接受治疗。
1: 对，这个青光眼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眼痛吗？
0: 它是一个先驱症状，眼痛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
1: 比较
0: 现。
1: 典型的
0: 对，
1: 哈，哦，好，好，好，刚才您在介绍这个青光眼的过程当中，我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擅长不就是青光眼、白内障、眼前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吗？您说了原发性的什么闭角性的青光眼哈，这些专业词汇特别的晦涩，但是我们很多人想知道青光眼是不是也有分类？
0: 是的，是的，您刚才提到就是一种分类，
1: 闭光，闭角
0: 闭
1: 型，
0: 角型青光眼。对，那么其实教科书上、临床上，我们主要是把它分成这个三大类啊。第一就是原发性的，第二是继发性的，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青光眼这三大类。那么原发性青光眼呢，又分为这个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那么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在欧美地区常见，欧洲啊、欧美的人种常见。在我国或者是我省啊，这个原发性闭角青光眼是最常见的一
1: 为
0: 个
1: 什
0: 类
1: 么
0: 型。
1: 它还分这个地区呢？
0: 可能是跟眼球的这个深度啊有关系，前方深度有关系。
1: 啊，
0: 人
1: 前
0: 种
1: 方
0: 不
1: 深
0: 一
1: 度，
0: 样，对，可
1: 对。
0: 能这个欧美人他这个鼻梁高嘛，眼窝深，他的眼球前方深度就比亚洲人要宽一些，他就是常见于开角青光眼。但中国人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尤其
1: 闭
0: 我
1: 角
0: 省
1: 型。
0: 都是闭角型常见，尤其是一些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是非常非常高发的。大部分类型青光眼类型，我在门诊看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
1: 这个开和闭，它指的是大小吗？空间的大小
0: 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就您提的问题非常专业，
1: 吗？
0: 我也是想说的，就是咱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排水管吗？就
1: 对
0: 喷泉里
1: 呀，
0: 不有排水管
1: 对
0: 吗？
1: 呀。
0: 其实我跟那个患者有时候也比喻，就是这个开闭这两个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你是后续治疗的不同。开角青光眼、闭角青光眼都叫青光眼。那开角青光眼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下排水管是这个通道是开放的，它只能在功能上不好使，这个水流的不通畅导致的这个青光眼。但闭角青光眼就是这个口堵死了，可能什么原因？可能晶体膨胀来的， 有可能是一些就是先天性的发育来的。
1: 嗯，
0: 你这个房角是关闭的、狭窄的。

0: 水流的不够，
1: 嗯，
0: 不通畅导致的一个青光眼，叫闭角青光眼。
1: 嗯，
0: 那么在临床角度讲的话呢，一会儿也要说到这个青光眼的一些治疗。
1: 嗯 嗯，
0: 然后咱们再根据这两个类型再说一下。
1: 好，好，那这个原发性的它分开角和闭角，
0: 嗯，
1: 继发性的是由于某种疾病导致的这种青光眼，
0: 是的，
1: 是吗？
0: 就是一比如说像外伤，
1: 哦，
0: 外伤，还有一个大很多的，现在我们就临床做手术发现继发青光眼是跟白内障息息相关。
1: 白内障得了白内障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0: 对，就是白内障和青光眼，嗯，以前总是问我是不是
1: 两种
0: 是不是两种病
1: 啊，
0: 嗯？但是呢，干多了以后，就是临床做多了以后，发现这两种病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在青这个白内障也分很多期。
1: 嗯，
0: 可能以后有嘉宾会说哈，它分了五六期，但是白内障在有一个叫膨胀期啊，嗯，它膨胀像球一样浑浊膨胀。
1: 嗯，
0: 它不光浑浊。它还像球一样膨胀的长，往宽了长，然后还有就过熟期，都可能会导致继发性青光眼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因为白内障来的继发青光眼的话，那更要早治。
1: 嗯，
0: 不能耽误。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长期的用一些激素清眼药水，啊，
1: 哦，
0: 尤其这个哈尔滨一到这个开春，很多这个毛毛飞，就很多人都有过敏症状。
1: 嗯，对，
0: 过敏症状的话他痒他就到药店自己去买药，
1: 嗯，
0: 买药以后那个药店的他可能不是医生啊，他推荐一些比较快的，
1: 嗯，
0: 就是含激素类眼药水，
1: 哦，
0: 止痒，止痒效果快，但是他觉得可能就是老是那种慢性的过敏症状他一直在用，
1: 嗯，
0: 长期用激素眼药水也容易导致眼压高，
1: 哦，
0: 青光眼，
1: 哦，
0: 激发青光眼，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像其他眼部疾病像虹膜炎呢，还有一些全身病像糖尿病啊，
1: 嗯，
0: 他们都可能激发青光眼。
1: 哎呦，得糖尿病还容易继发，
0: 啊，是的，
1: 青光眼，
0: 对对对，而且糖尿病如果你引起的青光眼叫新生血管青光眼，是非常重的一种类型，
1: 哦，
0: 嗯，非常重而且难治，
1: 嗯嗯，
0: 所以说控制好全身状态是很重要。
1: 是啊，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做多了，我就会觉得各位老师了解到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真挺可怕的，
0: 这个非常可怕
1: 啊，嗯！以前说好像是顺口溜一样，糖尿病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并发症。
0: 对，
1: 其实现在你要听起来了，你看青光眼也是它，肾病也是它，
0: 对，
1: 然后这个下肢什么就是，这个，
0: 糖尿病在眼科影响，因为糖尿病的三个靶器官，第一个就是眼睛。
1: 嗯，对，
0: 它也不光是能引起眼底的一些出血呀，啊，什么这个，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重的病，
1: 哦，
0: 它白内障和青光眼可能都有联系的，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我们都提倡患者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
1: 对，这个而且要经常做一些体检，
0: 哎，对，是，
1: 当你感觉有什么变化和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是不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红斑狼疮或者是免疫性疾病，
1: 嗯，
0: 风湿病，他需要长期的大量的应用激素口服。
1: 嗯，
0: 这种患者也要一定要定期复查眼压，
1: 嗯，
0: 因为这种长期用激素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青光眼发生。
1: 哦，哎呀，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它是相通相连的，
0: 啊，是的，
1: 它有的时候就会互相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在认识自己健康或者了解各种疾病的时候，就得做那种相关联性哈。
0: 对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问患者有什么样的基础疾病啊，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你们在临床考虑的。
0: 对，都是要一定要问既往史。
1: 对
0: 对，这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特别邀请到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他临床就是专门做青光眼的。对于青光眼研究的颇深，也希望呢能够和大家互相的探讨交流。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或者是治疗方案，有什么问题想要探讨交流，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帮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留言，直播间热线直接打进来，说的更直接，然后就您的具体表现和情况和变化，我们给大家来健康指导。欢迎继续走进冰城医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眼睛的分类的这块，您说到了原发性，原发性有开角有闭角，继发性有可能会外伤。外伤怎么还能导致青光眼呢？
0: 外伤的导致比如说像这个房角的损伤啊，就是咱们说的排水管
1: 啊，
0: 在房角有一些损伤，还有睫状体，就产生的水龙头有些损伤
1: 啊，
0: 还有一些就是晶体脱位。
1: 晶体脱位，
0: 晶体脱位，外伤导致晶体脱位，导致继发青光眼，我们做了很多。
1: 哦，
0: 还有一种青光眼就是那个先天性青光眼。
1: 先天性青光眼，这个是出生的时候就有吗？
0: 就是因为它基因一些因素决定
1: 的
0: 先天性青光眼，也
1: 叫婴
0: 儿
1: 犯病
0: 青光眼。
1: 婴幼儿生来就是啊。
0: 嗯，对，生下来就是。
1: 哦，
0: 这个临床上我们也见了不少。
1: 嗯，
0: 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孩子眼睛特别大，
1: 眼睛大，
0: 黑眼珠特别大。
1: 啊，
0: 其实在教科书上叫牛眼儿。
1: 啊，
0: 看着特别好。

0: 手术？
1: 全麻呀，
0: 全麻。
1: 对，
0: 手术之后他就可以终身不再得这个先天性的青光眼。
1: 这个一会儿要说了，青光眼这个病它不是说就是有时候不是一次手术能解决的。
0: 哦。
1: 它是一会儿要说到就是青光眼这个
0: 治疗，
1: 一个随访和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病。
0: 好，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交流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施老师，你看我们在这个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留言，我们帮他来解答一下。他是女性，53岁，他说他的眼压常年是处于高位状态，20左右，青光眼都做哪些检查呢？谢谢。另外呢，他还有高度近视500-600度吧，还有轻度的2型糖尿病，视力最近有一些模糊。
1: 啊，他这个患者53岁，首先是个中年人。
0: 对。
1: 啊，但是他这眼压，他说常年在高位20左右，其实我觉得这个20左右还可以。
0: 嗯。
1: 因为咱们正常眼压是11-21。
0: 11-21。
1: 对，正常上限就是21之内。
0: 嗯。
1: 那20左右的话，得看20多少。
0: 嗯。
1: 再其次的话，如果他想筛查他到底是不是青光眼，
0: 嗯，
1: 就要做，首先要测，再测眼压，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再其次的话呢，就是说要查视神经的功能。
0: 视神经。
1: 还有就视野。
0: 视野
1: 还有一个问题，他是同时伴有一个500-600度的近视。
0: 对，
1: 500-600度近视的话，在高度近视人的患者来说，他是刚才说的分型，就是可能是个开型青光眼，所以说他要做一些房角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综合的话，就能诊断他到底是还不是青光眼。他这个还有2型糖尿病，他有视力模糊。
0: 嗯，
1: 这种的话呢，话要查眼底的。要查眼底。对于青光眼和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都建议他进行半年一次的体检。
0: 半年就要看一次眼底。
1: 眼底和眼压，对。
0: 眼底和眼压。听明白了吗，这位听众？施医生给您回复的这些具体内容，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建议您测眼压、视神经、视野。和那个查眼底，对吧？还有
1: 房
0: 角，
1: 对，
0: 还有房角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交流起来更直接。然后呢，您随时来请教施展医生。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青光眼，包括它的分类，原发、继发，还有先天性。其实大家落到实际的时候，还是想如何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对对。
0: 平时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哈，他可能又会有白内障，或者是有一些青光眼的时候，他愿意用眼药水，他不轻易的去接受这个手术，他总害怕我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导致手术之后失败了，我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是不是在您临床患者当中，他们就很焦虑，内心的一直在挣扎的几个核心问题？
1: 一般来说，就是很多老人，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的父母之辈，他们都是非常吃苦耐劳的一批老人啊，非常能吃苦，也很节俭。他们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这个害怕手术，他是可能是对这个经济上有顾虑，或者什么会对这个术后的并发症有顾虑，他就是不太接受手术。他来看病，他诊断青光眼之后，他问的第一话往往就是，那我不手术行不行？他说你，我能不能用些眼药水？他认为眼药水就能治疗很多问题。那么也确实是，青光眼的早期的首选治疗方案确实是药物。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眼药水。那么青光眼的药物的话，其实分很多种。在临床常见的话，像这个阿尔法受体的激动剂，别的受体阻滞剂，前列腺素衍生剂，还有促酮剂。这些药物的话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联合应用或者单用，他们的最终目的呢，都是通过减少水龙头产生防水，增加排水管排出防水，而达到降压的目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明白一个就是核心的理念。首先青光眼的它不是一个你看它很有强盗类型，有小套类型哈。它的治疗它是一个慢性病。它像糖尿病一样，还高血压一样，它是个慢性病。它需要长期的去复查和随诊。他用降压药把眼压控制到正常了，

0: 就不代表他已经安全了。
1: 嗯，
0: 他随时有可能反复。
1: 嗯，
0: 我有时候跟患者说，我说你来测眼压，你可能上午来测都挺好。
1: 嗯，
0: 那你下午呢？那你晚上呢？医生不在身边呢，你有高的时候吗？你可能不知道。对吧？所以说眼药水在有些，尤其刚才提到的那些分型里面，就是闭眼，尤其是闭眼性膜炎，在它的慢性期或者是急性发作期，通过眼药水把眼压降下来以后，不代表它就安全了。
1: 哦。
0: 手术之后的手术也很重要。眼药水只是过渡性的，或者是有些开源性膜炎，它通过一些眼药水专门治疗开源性膜炎的眼药水，它能够把眼压控制得非常好。你可以不用手术。
1: 哦，
0: 可以长期的定期随诊复查就可以。
1: 那你得确诊呢。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确诊，我一直跟患者说，我说你首先要明白两个事儿：第一，你到底是还不是青光眼？
1: 对。
0: 第二，如果你是青光眼，你是什么类型青光眼？这个一定要诊断清楚，
1: 好，
0: 才能够对后续的治疗产生一定决定性因素，
1: 没错，
0: 才能对你带来一个好的治疗效果。
1: 是的，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眼压21.2左右，
0: 21.2还可以。
1: 他说查眼底是不是做 OTC 啊？
0: OCT
1: 啊，
0: 对
1: OCT，OCT
0: 对，我纤维型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检查。
1: 他说年底眼底是做哪个检查？是 OTC 吗？
0: 眼底照相
1: 啊，眼底就是照相。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就你不用操心，就是你去了之后，比如说你想就是检查一下，根据你这些情况，然后他做给你做一个基础的排查。
0: 对对。
1: 然后在做一些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然后就进一步的去怀疑。
0: 医生会给你解释了，对。
1: 对，他就医生会给你解释了，是不是？
0: 但是21、22，我觉得不用特别焦虑。不用特别焦虑。
1: 叫 OCT。
0: OCT 的。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青光眼的药物治疗的这块，一般的来说就是开角还是闭角，用药有没有用，有没有效，这个很关键，是不是？
0: 对，而且我一直在跟患者，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一直跟患者反复强调几点啊，就是首先这个药啊，青光眼是个慢性病，这个要认识到，它不是说就做完手术就完事了，咱俩就不见了。可能我一般都让患者要定期到这儿复查，或者你在当地复查。我跟我的每一个青光眼患者，我都有微信联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能够直接通过微信面对面的跟你沟通的话，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1: 对呀，而且他心里踏实，有什么问题我就能手机里找到你，然后我就问。
0: 确实很累，每天都在回复各种各样的信息。
1: 是，对您来说压力很大。
0: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因为有些老年人他心情很焦虑，
1: 是
0: 他有些不舒服的话，他得不到解决，他就一直在想。
1: 我记得您刚才聊说有一个老人家记了好多好多问题。
0: 是的，来门诊的话答了一篇的问题问我，
1: 是，
0: 对，
1: 是，
0: 这都没问题，你问都没问题，我能解释都能给你解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用药，就是你一定不要随便停。有些患者，我做完青光眼手术以后，我有时候让他再用一段时间眼药水，观察观察。他可能做完手术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过来找我来了，一复查眼压稍微高一点，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停的药水啊？不知道，我就觉得我不疼了，也不痒了，也不难受了，我就给停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找我看看呢？我说不愿来，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是不对的。医生让你停，你才能停。这是其二的话，就是要规律用药。因为青光眼的话，每个用药的话，医生都会给你写成频次的，怎么用。一天几次，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去规律的用这个药。再其次的话呢，就是定期复查，这个是非常重要。
1: 一般的怎么复查呀？
0: 一般来说我
1: 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0: 对，我们术后的第一天，一周还有一个月，这是一个复查节点。然后比如说效果都不错，我有些外地患者，我说你可以在当地复查，以后把眼压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你不愿来可以不来。或者有些哈市的，我说那你就半年来一次找我看一眼。也都不错。
1: 就是这个复查很重要，就是跟踪，就是有的时候后期的保养和后期的一些用药，还有剂量，还有频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是的，对，就像这车似的，你买了你得保养啊，
1: 不能不管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叫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他临床专门就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眼前结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疗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那个治疗的这块，这是一个药物治疗，基本就这些。我们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吗？
0: 基本上就是这些。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了。
0: 哎，对，是的。
1: 这个手术治疗是不是现在在治疗青光眼临床上？

0: 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
1: 青光眼的手术治疗，尤其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小偷类型啊，
0: 嗯、
1: 就闭角上青光眼是手术的绝对适应症。
0: 嗯，
1: 啊，基本上闭角上青光眼的话，最后的终归解决方案都是手术。
0: 嗯，
1: 那手术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医生啊，在你这个眼睛上，你不是拍血管不好使了吗？我们
0: 给你疏通一下，
1: 给你做个新的。
0: 哦，
1: 或者给你拍血管疏通一下。
0: 嗯，
1: 啊，你说的没错。那么这个手术的分类有很多，像早期像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话呢，嗯，也不用住院。
0: 嗯，
1: 门诊也无痛，两分钟就解决，
0: 哦、
1: 就是激光手术，在早期可以进行激光手术治疗。
0: 嗯，
1: 但是有些像急性期呀、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对视野造成损伤的、眼压控制不住的、药物应用不理想的，
0: 嗯，
1: 就要住院做就是一些青光眼的手术治疗。
0: 嗯，
1: 青光手术的话呢，随着这个科技进步是越来越进展的。
0: 嗯，
1: 像比较经典的就是小瘤切除术，滤过手术。这是非常经典手术，是每个医生的掌握的必修课。
0: 小什么手术？
1: 小梁切除术。
0: 小梁切除术，
1: 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眼球上我们给你再造一个通道，
0: 哦、
1: 让水有地方流，引流通畅。但是这个通道的话，它会长死，因为人就是有瘢痕化表现的。
0: 嗯、哦，
1: 所以说这个复查非常重要。
0: 嗯
1: 嗯、我刚才前一段时间的话，我跟您说，这个青光眼可能一次手术解决不了。
0: 嗯，
1: 就是说到这儿，它可能需要2到3次手术，有时候患者。
0: 哦、
1: 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进步，抗疤痕的药物的这个应用，现在就是这个手术的2次、3次手术，这个机会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啊，一般一次手术就能解决问题，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青光眼房，比如说这个像现在呢，就是微创嘛，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就像 MIGS 手术，
0: 嗯，
1: 是越来越先进，
0: 是吧？
1: 还有一些就睫状体的光凝、冷凝手术，
0: 嗯，
1: 都在应用。
0: 好，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来决定这手术方式，
1: 对
0: 吧？
1: 手术方式，对，医生来决定。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来接个热线。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我们再来接一下。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曹红，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问问，这是施老师
0: 啊？
2: 视神经，现在我这个眼睛是就能看着黑天白天。
1: 嗯。就是光感呗，
2: 我对就是有光感了。我这视神经萎缩，
1: 嗯，
2: 角膜色素变性，
1: 嗯，
2: 我今70岁，现在这眼角吧，就外眼角和内眼角老劲儿起些个嘎巴，像是破了似的沙的。
1: 那有可能是一个外眼疾病，叫睑缘炎。你可能是揉眼睛啊，或者用眼不卫生啊，有可能是感染因素来的。
2: 好像是，他一难受。一痒我就
1: 你就揉，越揉它就越重，它就破皮儿。它这个是这个不是青光眼来的。
2: 哦，
1: 嗯，
2: 我这是视神经萎缩。
1: 对，刚才我说了，视神经萎缩的话，像您现在这种这个非常糟糕的视力的话，现在在临床上角度讲，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办法。尤其你还有视网膜色素周边那色素变性，是吧？
2: 对，
1: 对，
2: 嗯、
1: 那这种话眼底的情况就是很糟糕了。
2: 那我现在就已经判死刑了呗。
1: 也不是判死刑，你要是能就争取咱们能把现在的视力保护住，
0: 嗯，
1: 啊，你一定要就是还是要规律的控制眼压，啊，这是很重要的。
2: 眼压还不高。
1: 对，你只要能控制好眼压，然后呢，定期到医院复查，然后医生给你可以开一些就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
0: 嗯，
1: 长期维持保护住现在的视力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你现在用什么呢？
2: 施老师，你什么时间出院呢？
1: 我一般周一上午在南岗医院去出诊。
2: 哦，
1: 嗯，
0: 你现在是用什么药呢？或者是怎么来控制它呢？
2: 我现在啥药也没用，
0: 啥药也没用、啊，
1: 那不好。
2: 就难受的时候，我就是，用点眼药水。
1: 你看，然后你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不要乱用眼药水，一定要在医生给你规律的啊、尤其是像您这种就是视睛已经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就更要。在医生的嘱咐下去用一些药物，
0: 嗯，
1: 不光是眼药水，还有一些口服的药物一起应用，保护住现在的视神经。
0: 对，你是单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都有这种情况？
2: 两只眼睛现在都是这样的，有一个眼睛，做的是原先那是70几年的做的那个血管搭桥术，在211，
0: 啊、
2: 哦，完了这会儿第6天第7天上厕所，在厕所。一起来啥也不知道了，一下摘下去
0: 啊！
1: 其实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来医院就诊看一下这个患者朋友。
0: 嗯，
1: 你可以到医生、
2: 嗯。
1: 现在这个科技在进步，
0: 嗯，
1: 医疗水平也在进展，
0: 嗯，
1: 到医院看一看，也许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
0: 对，
2: 是。

0: 去看一眼，别不当回事儿。出行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出行可以吗？
1: 不可以。
0: 那你就家人陪伴一下吧。
1: 那个啥，那个我姐那个她那眼睛也是现在模糊，她是糖尿病。
2: 那像他刚才说了，糖尿病就一定要来医院看啊，要
1: 她
2: 查
1: 糖尿，
2: 眼底呀、
1: 眼底她看了是，糖尿病前是。就看眼底了，啥事儿没有，眼底没事儿，
2: 那就
1: 他
2: 那
1: 不
2: 眼
1: 是
2: 底没
1: 模
2: 事儿，那
1: 糊。
2: 就是万幸。如果要是说就是白内障来的视力模糊，那就很好解决。
1: 那行，那这，
2: 嗯，
1: 呀，礼拜一啊，行。
0: 然后您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可以在上面或者小程序上面随时可以挂号了，找眼科就可以，好不好？
1: 行，
0: 施展
1: 陈
0: 医生，
1: 红老师，请你再给帮我个忙，你转达高丽老师。让我谢谢他，上回我通话我去了，去了以后，高丽老师可热情了。
0: 是吗？
1: 完了，我寻思看也没让我挂号，我这会儿我说高老师，我说是不是得补个号啊？看完了，我说拉倒吧，你走吧。
2: 陈红老师，换着我们都热情对
1: 待，都挺哎，都特别热情。
0: 好的，也感谢我们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众这么服务哈。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啊。好，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好，各位有什么眼睛的健康问题，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就眼睛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啊，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的这块，您提到了一个药物治疗，眼药水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手术治疗。我们现在临床上这个手术治疗，一般的来说都是采用强痛或者是急性发作的那种，相对来说更好解决，是吗？
2: 那不是，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它对于像这个小偷类型的
0: 啊，
2: 是更应该手术治疗。我刚才说了，就是它分两种类型嘛，原发性、开角型、原发性、闭角型。
0: 对，
2: 那原发性、闭角型最终的方案其实都解决问题都是手术，
0: 都是手术。
2: 对，它只是这个我说的强盗啊、小偷啊，只是对一个症状的描述。那么手术的话，对于这个闭角型青光眼的话，它就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0: 那我们现在手术已经技术很成熟了吧？
2: 对，现在是越来越提倡微创。
0: 微创，
2: 微创，对。
0: 我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这个施展老师还说，我这一天就是中午这一块吧，大概就20多例手术就做完了。看样子这个手术非常成熟，而且时间很短。
2: 对，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技术进步啊，而且这个科技越来越大家在交流啊，现在这个手术水平是越来越提升的。而且我们医大一的话，基本上很多老师都非常有名。手术做的都非常好。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是吧？这个手术之前是不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2: 啊？是的，对，这个手术就首先一点，对于青光眼患者最重要准备工作就是眼压。
0: 眼压，
2: 对，
0: 眼压平稳了才可以来做手术，是吗？
2: 对，一定要降到一个就是医生觉得理想值左右。
0: 一般你们看理想值是多少？20以内？
2: 这要看他到最后能降到多少。如果说你不可能因为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强盗类型发作了
0: 啊，
2: 急剧眼压高，有很多患者用药物以后都下不来的。
0: 他
2: 一直维持到一个高位，那你不能不管他。
0: 对呀，
2: 那时候就得冒着风险也做。对，
0: 好，那除了这个眼压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2: 那比如说叫手术常规的，像这个采血呀，心电啊，术前一些眼药水的应用啊，然后预约好时间。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眼科五病房，同时不光是青光眼特色，还是眼科的日间病房。日间病房的话，就是国家
0: 随做随走，
2: 方便老百姓的一个政策。他算住院，
0: 但
2: 是不用你住，
0: 你
2: 可以做完就可以走，
0: 那
2: 回家休息，第二天来门诊复查就可以。这样的话，很多人觉得这个医院条件不好啊，一整就问我，就是你住院住几天呢？住两三天不行啊，我这家里没人陪我呀。我说不用， 我说你来了做做完就走，
0: 嗯 嗯，
2: 就很方便的。
0: 现在青光眼手术也适合就这种日间病房，
2: 青光眼、白内障都非常适
0: 合
2: 日间手术，对。
0: 哦，
2: 对。
0: 那他会不会就是第二天就正常用眼吗？不会影响工作学习？
2: 他这个术后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嘱咐他的。有些患者的话，我们尤其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患者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少看手机，
0: 少看手机。哎呀，手机这个危害太大了，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那个视神萎缩吃点什么药啊？
2: 嗯，你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那个药方商品名我就不能在这说了，对吧？
0: 对，
2: 就是你可以到医院就诊，然后医生会给你提建议的。
0: 嗯、
4: 哦，
2: 嗯，
4: 我现在吃那个甲钴胺呢。
2: 啊，可以，但是可以再加一种到两种。
4: 再加什么呀？
2: 你可以到医院，到时候医生就会跟您说了，对。
0: 对，
2: 因为得看你具体的情况。
0: 他不能说是随便用药就适合每个人呢，是不是？
4: 哦。
0: 嗯。
4: 哦。
0: 您还是就是到专业的医院，然后专业的
2: 根据您的个性化定制
0: 情况，
2: 对。
0: 对。然后你以往的一些疾病的档案，如果有的话，
2: 对，
0: 你可以跟医生再描述一下，这样的话就也省了很多事儿、
2: 嗯。是的。
0: 是不是？
4: 哦哦哦，
0: 嗯，
4: 哦，那行，
0: 哎，
4: 啊，谢谢你，
0: 别客气，再见啊，
4: 嗯，
0: 哎，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到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啊，可能是接电话不再赶趟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这一档节目吧。接下来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青光眼的预防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2: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2: 对，
0: 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怎么能够防患于未然？就是刚才我说了很多可怕的症状啊，像失明啊，像疼痛啊，这些
0: 啊，
2: 他怎么能够不到这一步？
0: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2: 那我就是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0: 好，
2: 首先一点，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定期的体检。
0: 嗯，
2: 我们建议这个40岁以上的朋友，
0: 嗯
2: 啊，每年体检呢，就是在一些常规检查之外，加一个眼压和眼底的检查。
0: 眼压和
2: 眼底的检查。
0: 嗯，
2: 对，这很重要。
0: 嗯，
2: 然后再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要改良。
0: 嗯
2: 啊，有些就是家族史，你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姐那个有青光眼病史，
0: 嗯，
2: 那你就得一定要小心了。
0: 啊、哦，
2: 这个对于你来说，你就是个高危人群。
0: 嗯，
2: 还有一些患者就是医生看你前方浅，说你前方浅或者远视眼，啊，这个更一定要注意定期体检，非常重要。
0: 哦、
2: 啊、
0: 哦，
2: 然后同时的话呢，一定要避免在黑暗里长时间的去玩手机。
0: 是，
2: 有些老年人为了省电，
0: 嗯，
2: 他就关灯玩手机。
0: 嗯 嗯，
2: 有些年轻人呢，他也是睡前之间一定要玩手机玩很长时间，这个都是一个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0: 哦呦，
2: 啊，还有一次，还有就是避免在暗处久待。
0: 嗯
2: 啊，不要在暗黑暗的地方待太长时间，
0: 嗯、
2: 长期熬夜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嗯。
2: 再其次的话，就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啊、超过500毫升以上。
0: 哦哦。
2: 啊，这种是不建议。同时的话呢，要管住情绪。
0: 嗯。
2: 啊，我一会儿可以再说说这个情绪的青光眼的影响。
0: 情绪还会影响、
2: 非常影响。就情绪平稳的，就基本上你就很难得青光眼、
0: 哦。
2: 越焦虑、越暴躁易怒啊，越什么事都往心里去的人，就越容易得青光眼。
0: 还得心大点、啊。
2: 对。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控制好自己的全身病，啊、血糖、血压、血脂。啊，这很重要。再其次，最后一条建议就是，一定要避免用一些激素类的啊，这除非是医生让你要用，
0: 嗯，
2: 自己如果没有医嘱的话，建议不要长期的应用。
0: 哦，
2: 还有一些像有些晕车药啊、解痉药啊、
0: 嗯，
2: 也可能有青光眼的风险。
0: 哦，
2: 所以说看病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你的药物应用史。
0: 嗯，
2: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嗯，我没想到这个晕车药还会影响、啊。
2: 有些是的，
0: 有些
2: 是
0: 的，
2: 有些
0: 是
2: 的，对，
0: 哦哦哦，这个是我们就是预防的这块真的很关键。哎，在您临床当中，一般的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青光眼？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青光眼家族史
0: 遗传的，
2: 这个很多
0: 啊、
2: 如果你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青光眼的话，你这个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0: 哦，
2: 这还再其次就是高度的屈光不正，像刚才那患者说他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高度远视，这种患者是比较容易得青光眼。
0: 高度近视和高度远视都容易得青光眼。
2: 是的，
0: 哦，
2: 对，那么高度远视，尤其是高度远视，
0: 嗯，
2: 他青光眼还有往极重在走，再其次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大的，年龄大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全身病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眼外伤史啊，还有一些患者就是。 情绪。
0: 哦
2: 啊，
0: 这个情绪挺重要。
2: 对，这个现在人都很卷啊，
0: 嗯、
2: 都人都很焦虑，
0: 嗯嗯
2: 自我消耗，然后自我焦虑，
0: 嗯、
2: 自我这个脾气非常暴。
0: 嗯，

0: 或者是呢，这是非常焦虑，
1: 嗯，
0: 这种人也容易得青光眼。
1: 哦，
0: 嗯，
1: 看样子得放松一下哈，
0: 就心啊、
1: 得自我
0: 松弛一下。对，
1: 还有吗？石老师，基本
0: 就
1: 这些，
0: 就一些用长期用药的人，
1: 长期用药的人哈，你看没看着，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他往往有的时候并发的时候，它不是一种两种，
0: 对，
1: 而且呢，有一些疾病，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新的知识就是什么？如果你有白内障的话，你也要注意了，因为有可能是一些青光眼，是因为白内障所引起的青光眼，
0: 是的，
1: 这也是在我们在跟石老师聊的过程当中，他也说在临床上看到的患者的一些情况很多、
0: 嗯，
1: 所以说有白内障患者的，你也应该注意一下，防范青光眼的发生和发展啊。好，各位，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石展老师，百忙当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做这一期的健康科普。别让青光眼偷走光明，希望大家引起重视，爱护自己的眼睛，时时刻刻的定期做一些体检，做好自我保护工作哈。谢谢石展医生，也谢谢我们的听众一直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热线交流，欢迎大家每天都来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0: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白玉堂夜探柳宅呀，挨个房间看，他查找烟叉伞的下落，是不是真正被抓进监狱里边去？他在前面听到柳员外和冯氏他们两口子议论烟叉伞的事情，但是白玉堂听到的是只言片语，全部情况不太清楚。他知道烟叉伞的未婚妻是柳金钗，后来到小姐的绣楼上，小姐的绣楼只有那奶娘田妈妈在，白玉堂又没敢惊动她。后来白玉堂又到后花园里边，烟叉伞曾经居住过那书斋看了看，书斋里边黑咕隆咚，白玉堂就纳闷怎么回事啊？绕到后边发现听着两口棺材，白玉堂就知道了这家里边死了人了。正当白玉堂要到棺材跟前看一看的时候，这牛驴子偷棺牛的墙就跳下来，他一跳下来，白玉堂一纵身就上了后花园观花亭那个亭子顶上去了。他在亭子顶上俯身行往下观瞧，他看着那个牛驴子拿着个斧子奔一口棺材去了。白玉堂心想，这小子是道观的。他看牛驴子把这棺材盖撬开了，担到旁边了，往里边掏东西，一会儿的功夫又把里边的尸体给搬起来了。白玉堂心想，这个小子好大胆子，夜晚道观，这是重罪呀，这是谁呢？哎，一会儿的功夫听棺材里边这女子说了话，白玉堂当时也一惊，心想看来棺材里边这个人他没死啊。棺材里边这女子一说话，这牛驴子往后一倒身，扑腾一屁股坐在蜡签上了。白玉堂在那亭子顶上差点没笑出声来。白玉堂心想，这小子这是报应。这牛驴子转身跑，最后他自个儿翻身又回来了，捡起斧子来要对姑娘下毒手。白玉堂一看这我不能看着，他抽出单刀一纵身，又打这亭子这样就下来，到跟前啪，这手一扣劲儿，那斧子就掉地下。白玉堂这一刀就堵在牛驴的这脖梗这儿，别动。我问你，你是谁？
9: 哎，我是牛驴子。
8: 白玉堂心想，你听这名叫，你到这儿夜门道观，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9: 我知道，哥们儿，你饶命饶命！
8: 少说废话，过来！ 白玉堂扯着牛驴子就扯到墙根这个地方。我来问你，棺材里边那个人是谁？
9: 啊，棺材里边那个人，那是柳小姐，柳金莲。
8: 她怎么死了？
9: 她是那么回事。
8: 这牛驴子在白玉堂的钢刀威逼之下，就把他所知道的刘府中发生的这一切事情跟白玉堂就都说。当然，牛驴子所说的是他自己所知道的。他讲完了之后，白玉堂就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呀、啊。看来严查散在那贪了人命官司了，棺材里边躺着的就是严查散的未婚妻，我的那嫂嫂柳金蝉。好啊，夜半盗棺，这应该受到惩治。
9: 得，哥们儿，咱俩商量商量啊，咱们是见一面分一半啊，把这姑娘啊，把她宰了，棺材里边老了东西了，金银财宝够咱们后半辈花用的，把她敛活走了之后，咱俩一家一半，二一天做五，这事儿谁也不知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看行不行？
8: 什么？你说把你姑娘杀了，里边的东西咱俩都分了啊？行不行？我看行，这些东西我不打算要，我都给你，你看如何？
9: 别去，那都给我，那不够义气，
8: 是吗？不够义气，我也都给你。说到这儿，白玉堂把这单刀往后一撤，往前一捅，这一刀在这儿。扑就进去，当一脚，牛驴子连大气儿没哈就躺在地下了。白玉堂把这口刀上的血迹在牛驴子的身上唰蹭一蹭，唰，把单刀往背后一插。白玉堂心想：我得怎么办？干脆我给他们府里边送个信儿。白玉堂一纵身，奔着前边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住的那房间就去。在院子里边，白玉堂喊了一声：“哎！”听着，后院里边柳小姐她活了，你们快点去救她去，我是夜游神给你们送信儿来了。白玉堂喊完这句话之后，这柳员外跟冯氏一听，急急忙忙爬着起来就奔后院跑。来到后院，这棺材前面一看，哎呦我的孩儿啊，你真活了。这老两口子是特别高兴啊，孩儿啊，万万没有想到你又活了。这时候府里边很多的家丁还有丫鬟婆子们也听到了白玉堂的喊声，他们也纷纷到后院来了，把这棺材就围起来。这柳红是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死而复生而高兴，这冯氏呢，是因为柳金蝉死而复生会使他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又有了继承柳家财产的机会而高兴。这两口子赶紧吩咐手艺人，快把你们小姐由大棺材里边搀出来，让她上绣楼上歇着。这个时候乳母娘田妈妈激动着含着泪水来到了棺材前边，她把柳金蝉由大棺材里边就搀出来，另有两个丫鬟搀扶着就回到了绣楼之上。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也来到绣楼上，同时柳红吩咐手艺人，把棺材里边小姐那些东西都给我原封不动的全都搬到楼上来。这个事儿柳红忘不了，因为柳红这个人生性谦吝。来到楼上之后，柳红就问自己的女儿金蝉呐、啊：“你是怎么唤醒过来的？”柳小姐就说了：“说我自己悬梁自尽之后啊，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躺在了棺材里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他把我周起来了，这个人我模模糊糊看着好像咱们家的那个仆人牛驴子。
9: 是吗？
8: 哎呦，这牛驴子干什么去了？他是救你去了，他知道你苏醒了。小姐说再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也再没见到他。啊，柳员外正琢磨这个事儿，有家丁进来禀报，员外爷，在这后花园靠墙根那个地方发现了牛驴子的尸体。柳员外一听吓一跳，柳员外心想我们家是倒了霉了。紧接着死人，说牛驴子怎么死了？不知道，是被人家一刀给捅死的。柳员外说先拿这芦席把它盖上， 然后再说。等着官府和地方到这儿来检查完了，再说这牛驴的尸体怎么处理吧。柳元梅就问自己的女儿：“孩儿啊，你死了之后，是谁把你又给送你还魂呢？”柳金蝉说：“我不知道，我一切都不知道。”这小姐怎么又复苏了？别看她上了吊了，但是她整个的生命机体并没有全死，这叫假死。把她放在棺材里头了，今天晚上又是阴天，借着打雷打闪阴阳之气，再加上牛驴的把棺材盖这一撬开，所以小姐就活过来了。也该着这小姐不死，小姐这一活过来，全府上下大家伙都高兴啊。这柳红吩咐田妈妈在这关照着小姐，柳红跟冯氏两口子就回到自己的住室，进屋一瞧，柳红当时就傻了眼了，怎么回事啊？一瞧他自个儿住的这屋子里边，箱子柜这盖全打开了。哎呦，我那箱子柜里边放着好多的钱财呀，是不是失了道了？这两口子这就查点钱财，这一查点呢，还真没少丢，丢了文银400两。400两银子这一丢，这柳红坐到这床上，俩眼就发了直了。为什么？柳红心疼啊。柳红这点家业那是口挪肚攒，一点一点的那么攒起来的。柳红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惜财如命。平常人们形容这爱财的人，说那钱都拴到肋条上了，一拽就疼。柳红这个钱不是拴到肋条上，在心脏上放着呢，一拿那钱他就心肌梗。你说今天晚上一下子丢了400两银子，这柳红能不心疼吗？柳红疼的眼泪都出来了，谁干呢？啊，准是啊那个夜游神。他说咱女儿活了，咱们两口子这一出去就给他倒了空了，夜游神他怎么还偷钱呢？这叫什么夜游神呢？冯氏在旁边一听，我说老头子你呀就乐吧，咱女儿活了比什么都强啊，丢400两银子算什么呀，就是丢4000两你也别说什么。夜游神呢、啊、这是显了圣了，告诉咱们咱女儿活了，咱们把女儿搀到楼上，这夜游神上咱们家里边得拿点钱，他也缺钱花。夜游神给咱送这么一个信儿多重要啊，怎么还不得给点辛苦费呀？哎，柳红心想就这么着吧，这400两银子往哪儿找去？这400两银子让谁给弄走了？让白玉堂给拿走了。白玉堂心想，久闻柳红这个老员外是个牵连之徒，我的朋友到你这投亲，你把我这大哥给弄到监狱里边去了，究竟怎么回事？我得详细了解了解，手底下缺点钱花就从你这儿取吧，这信儿不能白送。所以白玉堂带着400两银子回转自己的客房，到在客房里边，白玉堂坐在那儿就琢磨，严查伞怎么会摊上人命官司呢？我跟严查伞这一段的交往，那是一个大好人呐，那是一个仁人君子，生性刚直，有江湖上的侠气，我把这个事儿一定得弄清楚。所以天亮之后，白玉堂在身上带着点钱，他打听着就够奔祥符县的监牢。白玉堂想要到祥符县的监牢里边去探看严查伞。当他走到监牢的门外的时候，远远的发现在监牢门的旁边有一棵柳树，在柳树根那儿有一个小孩坐在那正打盹呢。白玉堂定睛一看，正是严查伞的那书童雨墨。雨墨怎么上这儿来了？咱说了，昨天雨墨曾经跟着这严查伞上衙门里边去了一趟，人家没让进。雨墨回到柳宅之后呢，见到田妈，田妈妈跟雨墨一说这一段话，雨墨心里边就明白了，进一步证明他的主人严查伞是被屈含冤。小姐的确给严查伞写了一封信，是给严查伞要赠送银两。雨墨心想，小姐也是好人， 这从中十有八九是冯君衡这小子使得坏，他把这春红给掐死了，栽赃陷害，想着害我们的公子。但是雨墨即使心里边想到这一步了，没地方伸冤去，谁给他做主啊？谁给他澄清事实啊？所以雨墨今天呢，就到在监牢里边来探看严查宰。雨墨别看孩小，很懂得人情世故，探监的时候他给那牢头塞了十两银子，这牢头让他进去了。见了严查宰，雨墨就把自己从田妈妈嘴里边得知来的消息跟严查宰都说了。他就问严查宰，老爷对您开堂审问了没有？严查宰说已经问过了。雨墨说您怎么样？严查宰说我都招了。雨墨说你招什么了？严查宰说我招了，我杀了人了。雨墨急得直拍大腿啊，说公子你不能招啊，这是人命官司啊，怎么随便你就点头杀人？你没杀人呢。严查宰说现在我就得这么说了。雨墨说你为什么要招？严查宰说你孩小不懂的，通过你跟我这一说呀，我觉得我招的更对了。哎呦，雨墨都急哭了。最后探监的时间到了，这老头撵雨墨快走。雨墨临走的时候跟严查宰说，相公您想吃什么？我给您买点来。严查宰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我如今已经是杀人罪犯了，恐怕不久就得要偿命出红差开刀问斩。你去你的吧。雨墨记住，如果我被判死刑问斩之际，你想着给我买一口棺材，把我的尸首承殓起来，雇一辆车给我送回江苏武进县榆林村。雨墨一听公子你说的这事都太可怜了，那怎么能这样呢？雨墨在那跺着脚的哭，这牢头就说你别哭了，快走吧快走吧，把雨墨就给轰出来了。雨墨出来之后啊，就坐在这柳树旁边，雨墨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就在这哭，哭着哭着他哭累了。雨墨哭累了，他靠着这大树在这打盹儿呢。似睡非睡的功夫，白玉堂来了。白玉堂走到了跟前，拿手一拍他，哎，雨墨，雨墨。这一拍雨墨半眼一睁，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年轻飒脱的小伙子，头上戴着白缎的扎巾，身上穿着白缎的箭袖，上绣三蓝牡丹花，足下蹬着粉底的缎靴，和这个小伙子长得风流潇洒。雨墨呀，这一看把他晃住了，他没认出来这位就是那金茂叔。你干什么？白玉堂倒不着手瞅着雨墨笑，雨墨，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谁呀？雨墨，咱们谁先觉贫僧我自知。白玉堂一说这句话，雨墨马上就想起来，这不是金二爷吗？雨墨站起来，啪的一下子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雨墨就哭了。这阵雨墨就好像失群的羔羊找到了母亲一样，他觉得白玉堂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近人呐。雨墨这一哭，白玉堂眼里边也带着泪水了，他安慰了一下雨墨，然后告诉雨墨，冷静一下，你跟我好好的说一说究竟是怎么的。雨墨说，金二爷您怎么这说话口音在变了？白玉堂说，你别管我叫金二爷了，实不相瞒，我是陷空岛的武义士，排行在五，我叫锦毛鼠白玉堂，金茂叔那是我改的名字，取的是锦毛鼠的谐音。
10: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叫您什么呀？
8: 白玉堂说，叫什么都行。雨墨，
10: 你这是上监狱里边看严查伞我大哥去了？
8: 雨墨就把探监的情况跟白玉堂一讲。白玉堂一听，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雨墨，你跟我来，咱们再探一次监。
10: 雨墨说，还探监呢？我们的严相公他是都已经招认了，他成杀人犯了。
8: 白玉堂说，这个你别管，跟我走。白玉堂领着雨墨二次探监。
10: 白玉堂给这牢头递上20两银子来。这牢头一看之后，又把白玉堂给雨墨同时给放进去。当到在监房里边一见了严查散的时候，严查散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磕头的把兄弟金茂叔在这个时候来探看他。严查散一见到白玉堂是双眼流泪呀。白玉堂首先向严查散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说我不是金茂叔，我是锦毛鼠白玉堂。道出真实姓名之后，白玉堂跟严查散讲，严大哥，您究竟是怎么摊的这个官司？严查散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说完了。白玉堂一听，白玉堂说，照这么说来，你不是杀人犯。雨墨在旁边就跟着帮腔，雨墨又把田妈妈跟他讲的这个事儿诉说了一遍。白玉堂一听，这里边出入更大，十有八九真正的杀人犯就是那冯君衡。那么严大哥，既然你自己不是杀人犯，你为什么就承认是杀人犯呢？严查散说，白贤弟，既然你来了，我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是在县太爷检查那现场仵作验尸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把扇子已经落在了我姑父的手中，可是那封信也落在我姑父的手中。我姑父向那县太爷没有出示那封信，而只出示了那把扇子，说明我姑父他的心里边想到了为他的女儿要保全名节。我想到真要是我不承认是杀人犯，这个事情就还得有进一步深究，深究起来就要牵扯到我的姑父，尤其是要牵扯到小姐柳金蝉，那样的话柳金蝉就得抛头露面登堂受审，这可是有难小姐的脸面啊。我前思后想，事有天定，命有定数，我严查散应该如此，所以我就承认这杀人犯了。我为了保全小姐的名节，保全我姑父府中的安定。白玉堂一听，一挑大拇哥，严大哥，我没错看你。好嘞，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白玉堂领着雨墨由大监房里边就出来了。雨墨急不可待的就问白玉堂，我们公子这个事儿怎么办？白玉堂说，这个事儿就看你的了。雨墨说，怎么能看我的呢？白玉堂说，你想啊，你们公子被屈含冤你是最了解的，他投亲的整个经过你是最清楚的，这件事情如果说我替他打这官司，他就拐着一个弯，我不是当事人，不是知情者，这事情就不好说，唯独你可以替你的公子鸣冤。余墨说，就是我能替我公子鸣冤，但是我这冤枉哪儿鸣去？白玉堂说，现在如果上祥符县的县堂去鸣冤已经不行了，祥符县的县太爷王谦给严查散判了一个杀人的罪名，你要给他翻这个案，肯定他不能让你翻。余墨说，就是啊，这县太爷什么东西不是？白玉堂说，为今之计就得越级上告，你敢不敢上告？余墨说，我敢。你说让我找谁告去？就是上皇上那儿告去，我也敢去。我就不知道皇上他家在哪儿住。白玉堂说，用不着找皇上啊，我在东来客店里边住着，我听客店里边的那店小二、店伙计以及那些掌柜的经常谈论，东京汴梁城里边开封府尹包拯是一个清官，为官清正廉明，断案明察秋毫，你可以上包拯那儿去告状。余墨说，行，这包拯他在哪儿住？白玉堂说，他在哪儿住？我听他们讲，包拯现在不光是当开封府尹了，他如今已经升了官了。由于他草州桥断后，成了当今太后的育儿干殿下，被升为枢密院副使、龙图阁大学士，他每天都上朝，到处时间来才在开封府衙升堂，那就是得在他上朝回来的时候你拦轿喊冤，你这叫替主告状。雨墨，
8: 你敢不敢拦轿喊冤？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

0: 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拨通热线87997399，用歌声的方式打开我们新生活的一天。好，我们来接近打进电话的朋友，首先是二线的新才大哥的电话。你好，
1: 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呀，新才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今天唱一首歌吧，唱一首《难得的好朋友》。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啊，时间交给您。
1: 好，我来放慢点啊。
0: 嗯，好。

0: 好，考完了。
1: 嗯，好的，感谢新菜大哥。好，新菜大哥这首歌我以前没有听过哈，但是今天听了也觉得挺好听的。好的，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我们再来请进一线的邓金，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好，邓金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嗯，我用文曲口琴来一个蒙古歌曲串烧。
1: 嗯，用口琴来一段蒙古歌曲串烧，很有反差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感觉。有请邓金大哥。
2: 好。

0: 几首歌吗？
1: 五首。
0: 我听过几首啊，就最后一首我特别熟，前几首呢也能跟着哼哼唱，可能是名字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呢把所有的曲子串在一起，勾勒出了一幅草原的景象，也很好啊，很有意思。好的，谢谢我们的邓金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三线的余山六，您好，余大哥。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余大哥好。
2: 你好。
0: 今天是
2: 今天我来唱一首《我在等你等花开》，男女生对唱。
0: 好的，您是跟着广播一起对唱是吗？
2: 对对。
0: 好嘞，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见。
1: 好嘞，于大哥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很经典的男女生对唱啊。于大哥是有唱功的，跟那个女生甜甜的声音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啊。非常不错，给我们的于大哥点个赞了，谢谢您，下次见。哎，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四线的徐丽英姐姐你好。
2: 金阳老师，中午好。
1: 啊，中午好。
2: 给前面的，给前面的，都点赞，点赞。
1: 好嘞，给前后左右都点赞哈。
2: 都点赞。
1: 哎，徐姐姐现在还在，还在佳木斯吗？
2: 今天带来搭档了啊，带来的兄弟，兄弟打声招呼。
1: 你好。
3: 锦祥老师，您好。
1: 哎呀，我都知道是谁呀，牛大哥，是你吧？
3: 对，猜对了。
1: 哪是猜对了，您的声我还不熟吗？哎呀，今天我们在线上这个现场版的合唱了是吗？
2: 是。
1: 哦，好的，也是一对老搭档，但是我很少能听到两个是这么唱的，通常都是录好了然后合唱的啊。那今天二位唱什么歌啊？
2: 等你等了那么久。
1: 哦，等你等了那么久。好的，时间交给二位了。
3: 徐姐准备好啊，开唱。
1: 好，开始。

0: 演唱完毕，
1: 掌声鼓励，
2: 掌声响起，来自我们牛大哥哈，还有谁呢？还有我们徐丽莹姐姐在线上的精彩合作。我觉得两个人的合作特别的怎么融洽，应该这么说啊。为什么用融洽这个词呢？因为你们两个的声音哈，无论从音高上来讲，还是从就是音色上来讲，没有谁抢谁，没有一个特别高一个特别低，也没有一个说这个唱的有点偏，那个往回拼命的拽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俩的声音放在一起，哎，可和谐呢，听着就特别和谐。哎呀，挺好的啊。
1: 给主持人点赞，真懂行，真懂行。
2: 哎呀，你俩听着挺舒服的啊，声音很舒服。好的，也谢谢二位了，
1: 谢谢，
2: 祝二位午间愉快，我们再会。
0: 再见。
2: 哎，
1: 再
2: 见，
1: 再见，
2: 拜
0: 拜。
2: 好朋友们，
0: 拜拜。
2: 哎，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的彭哥神啊，二线的彭大哥，彭哥神你好。
3: 金晓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呀。
3: 你好，你好。
2: 好，那
3: 我今天首先要跟那个荆州的湖北荆州的玉山六点个赞。
2: 嗯，于大哥唱得很好。
3: 再给徐丽莹刘富山点赞。
2: 好。
3: 哎，另外给那个刘富山发一个那个带病坚持工作奖。
2: 哎呦，牛大哥生病了。
3: 他感冒的挺厉害，听不出来吗？
2: 哦，有一点点鼻音，但我没有以为说很严重，因为
3: 感冒挺厉害。
2: 哦，哎呦，真厉害，真棒哈！那再次慰问一下我们牛大哥啊，祝您早日康复。
3: 他把歌一唱啊，流汗就好了。
2: 哦，对。
3: 好，
2: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拉住妈妈的手》。
2: 好，拉住妈妈的手。
3: 哎。

想想小时候唱那个妈妈的手，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没有忧和愁。

以后，还拉着妈妈的手，想起儿子的不孝顺，我心里好难受。

0: 好的，谢谢我们彭普生大哥彭歌神啊，每次唱歌都是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好像很轻松就完成了一首高难度的歌曲，每次都给我们耳朵一个震撼啊。好，谢谢彭大哥了。
1: 好，
0: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徐小雨，你好。
2: 哎，金霄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上午好。
0: 哎，徐大哥，今天给我们来点什么绝活呢？
2: 我来一个波兰圆舞曲。
0: 嗯。
2: 给那个彭大哥点赞，
0: 嗯，
2: 还有那个牛大哥许丽云，因为我刚进门啊。
0: 哦，
2: 所以头前面的我都没听。
0: 嗯，
2: 那个牛大哥他唱的歌挺好听的，
0: 是两个人挺和谐的，嗯，
2: 啊，他们歌曲想这个想那个，他就不想天津的老乡徐小雨。开玩笑，
0: 哎，
2: 开玩笑。
0: 牛大哥听到了吗？您天津的老乡徐小雨，嗯，大哥啊，也在我们的节目里。
2: 啊，我们是一个群的，是好朋友。
0: 哦，
2: 没人想我，我自己跳舞吧。
0: 一个人跳舞。
2: 波兰圆舞曲。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哎，好的好的。
0: 嗯。
2: 小豆，小豆。
3: 我在呢。
2: 播放视频收藏。

0: 好嘞，哎呦，大家说徐小雨吹的大哥吹的这个口琴哈，真的我听着特别的舒服，就是整个您吹的这个行云流水的感觉，整个节奏都踩得很好，就让我的双脚都不自觉的想跟着您的舞这个旋律一起舞动起来啊，
1: 就只当一道小凉菜吧，等于是那个给天津那个给哈尔滨星际台添一个佐料、
0: 哎呦，真的很好啊，您这个太客气了，就是刚刚您的这段口琴我觉得特别棒啊！我不会用特别好的语言来形容口琴，因为怎么说，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二胡，但是我对口琴这个乐器仅限于小学的时候老师让买过一个，所以呢，我对口琴这个乐器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能知道，我们听着舒不舒服，听的感觉怎么样？我只能通我的感官告诉你，我听得很舒服，很清凉。好，也谢谢徐大哥这么精彩的演绎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好，金祥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0: 跟前面我们湖北的玉先生，我们的彭歌神点赞，也跟徐丽云姐、刘富山哥、徐小雨哥，跟他们三位也点赞，
1: 都点赞。哎，咱们湖北的朋友特别会唱歌啊，您发现了吗？就是每个人唱歌都那么好。哎呦，湖北出人才呀！
0: 只要他们唱得好，彭歌神、玉先生他们唱得好，
1: 您也非常好、啊，
0: 给他们点赞、啊、
1: 嗯，好、
0: 啊。我今天这不就唱一首这门咱们的老艺术家，郭兰英，
1: 是，
0: 我今天就唱他的一首歌曲吧，送给他老人家，让他一路走好，唱一首他的成名作《绣金匾》。
1: 哦，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谢谢金晓老师。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我们也借助这首歌致敬我们老一辈的歌唱家。虽然说人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留下的经典的作品一代一代的会在我们人民中继续流传下去的。好的，
0: 传下去的。
1: 是的，谢谢张文华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接听二线的宋木凯大哥的电话。您好，
2: 我是，
3: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3: 今天我和那个，我们的我的搭档，唱一首

0: 闷了什么玩意
1: 儿？放下小木碗。
0: 对，然后你你打招呼
1: 啊，金霞老师好。
2: 您好，您好，怎么称呼？
1: 我姓严，
2: 严姐姐是吗？
1: 嗯，
2: 好。您二位今天唱什么？
1: 藏家小木碗。
2: 藏家小木碗哦、
1: 嗯，
2: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二位，好好表现，加油。
1: 好。

0: 完毕，
1: 演唱完毕，
0: 掌声
1: 响起，非常的好啊。我不经常能听到二位是这么合唱的演出，可能以前没怎么听过吧，我就觉得二位合唱还是挺好听的，以后呢也欢迎二位经常以合唱的方式来我们的节目呀，好不好？
0: 好的，金霞老师。
1: 好，那谢谢二位了，祝二位舞剑愉快，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好，我们接听一线玉林大哥的电话。你好，
2: 金霞老师。你好。
1: 您好，玉林大哥今天给咱们演点什么呢？
2: 今天我演奏一首老艺术家郭兰英的成名作《我的祖国》。
1: 我的祖国，用竹笛的方式演奏，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样的感觉。有请。

0: 谢谢玉林大哥，这是好歌，真是一首好歌，然后吹奏起来也非常的好听。我们再次借这首歌致敬老艺术家们。好的，谢谢玉林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哎，拜拜。最后接听的是开复大哥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金晓老师。
0: 中午好。
1: 哎，哦，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0: 嗯，您今天唱什么？
1: 啊，今天给何大姐唱一首那，哦，对，唱一首火火的红马鞭。
0: 好的，火火的红马鞭，时间交给您。
1: 哦，对对对，好好好，开始。
2: 好，
1: 你
2: 好，是中午好。
0: 嗯，何大姐好。
1: 离近点，你要手机离近点。
2: 是很近的。
1: 好，开始。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二位的精彩演绎。但是说一点啊，何大姐，你的声音有点小，可能是离得远
0: 啊，
1: 就是和开复大哥相比，
0: 何大姐的声音我听了也有点小呀，
1: 对对，
0: 有点小呀，
1: 有点小。所以呢，咱下次大点声，何大姐啊。
0: 哦，好好，
1: 好的，那今天就先跟二位说再见了，拜拜。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拜拜。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是个周末哈，祝所有人都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

0: 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

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
想做的

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2013年的3月8号，深圳福田的 Coco Park 咖啡馆里，霓虹透过玻璃幕墙流淌进来，一个26岁的湖北女孩指尖浸着薄汗，紧张地翻动着那叠承载着她梦想的商业计划书。坐在她对面的人是餐饮界的前辈赵林，她并没有细看那精心准备的方案，目光更多地停留在眼前这个眼神发亮、侃侃而谈的姑娘身上。有一个念头呢，在她心底悄然滋生，这位姑娘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吗？这场会面阴差阳错地改写了两人的命运轨迹，成为了一场商业计划与爱情意外的交织。而这个女孩后来更是掀起了新茶饮行业的一场惊涛骇浪。她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奈雪的创始人彭鑫，一个从普通职场女性逆袭成为创业明星，在创业、找投资、结婚等人生重要课题上都交出精彩答卷的女孩。2012年的冬天，深圳一个写字楼里，彭鑫轻轻地合上笔记本电脑，屏幕按下去的瞬间，也正是辞别了 IT 公司那份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一个炙热的念头在他心中燃烧，打造一个空间，让都市人能够在阳光午后捉一口茶，品一口现烤的面包，让疲惫的灵魂在氤氲的香气里真正的舒展。他怀揣着这个融合茶饮与烘焙的模糊梦想，兴奋地奔向深圳的各大商场。然而现实的冷水一盆接一盆地浇下来。有的人说，小姑娘啊，奶茶店要开300平米吗？星巴克都不敢这么玩。一家一家的商场招商经理的质疑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又不是茶饮，又不是面包，想法太天真了，专注一样都难活呀。你这个计划书纸上谈兵罢了。类似的话语彭鑫听了太多太多了。整整4个月里，他瞒着父母在深圳的钢筋森林里穿梭，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冰冷的拒绝。深夜蜷缩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泪水滑落。他后来坦言，现在回头看，那份计划书确实幼稚又外行，想做的东西太多，却没有经验和资源支撑。创业的火苗在寒风中几乎熄灭。

但是骨子里的倔强却在低语道，再试一次，万一呢？结果呀，这万一真的来了，还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临。在朋友极力的撮合下，2013年的3月8号，彭鑫带着精心修改过的计划书再次出发，这次的对象是餐饮大佬赵林。他特意穿上了利落的白衬衫，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赴约。一落座，他便迫不及待地展开蓝图，讲述他对烘焙与茶饮完美融合的构想，眼中光芒依旧。赵林听着目光深邃，终于他开口说，你的项目想法很好。彭鑫心中一喜，紧接着的话却让他瞬间怔住，但是只有一个方法能做成，就是成为我的女朋友。这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进入僵局，这个男人用最戏剧性的方式既解开了他的创业死结，也闯入了他的生命。遇见对的人速度可以有多快呢？三个月后他们闪婚了，那叠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最终没换来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却换来了一场浪漫的海岛婚礼和一纸坚实的婚约。当别人还在纠结爱情与事业如何平衡时，彭鑫已经神奇地将两条轨道拧成了一股绳，最亲密的人生伴侣也是并肩作战的事业同盟。接下来呢，他和赵林开始携手为那个共同的梦想努力，这份因创业结缘的爱情也为他们未来的事业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动力。从此我们每天一起工作，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讨论公司，醒来第一句话是分享梦中蹦出来的新点子。赵林笑着回忆那段创业初期的甜蜜与忙碌，何鑫则道出了核心，彭鑫则道出了核心。他说，最好的婚姻是成为彼此的事业合作人，不是谁依附谁，而是带着相同的目标肩并肩往前冲。新婚的甜蜜很快被创业艰辛覆盖。2014年注册奈雪的茶商标后，夫妻两个跑遍了深圳的各大商场，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铺位。彭鑫回忆道，那个时候没有购物中心愿意把大面积的摊位给茶饮品牌，即便我先生有餐饮经验，也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人家都说呀，茶饮品牌要这么大面积疯了吧，但是不疯魔不成活。2015年11月孤注一掷的夫妻俩抵押房产，在深圳核心商圈同时开出了三家门店。开业前质疑声浪更高了，做茶饮还要做欧包，太贪心必死无疑。然而彭鑫却在质疑中死磕细节，研发霸气橙子时他试喝到胃酸上涌，仍坚持记录口感。每款产品上市前需要经过百次的测试。彭鑫说，我是个非常执着的人。茶饮加欧包的双产品模式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市场，开业即火爆，排队人群宛若长龙，人数超过了周边所有店铺的总和。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执着，让奈雪在竞争激烈的茶饮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同时彭鑫也明白了，创新从来不是胆大，而是对每个细节的偏执。彭鑫对产品的偏执成就了奈雪的基因。

2020年初，疫情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奈雪也未能幸免。全国门店客流断崖式的下跌，彭鑫盯着空空荡荡的店铺监控画面，曾经人声鼎沸的门店此刻空荡的令人心慌，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几年的心血难道就这样毁于一旦吗？她问丈夫，更像是在问自己。但绝境最能检验创业者的成色。短暂彷徨后，彭鑫迅速地调转船头，积极寻找出路。3月18号，奈雪登陆天猫，成为布局电商的新茶饮品牌之一，和天猫的头部主播合作，创下了茶饮品牌直播的销售记录。借力罗永浩的直播间，单场曝光量超千万，显著提升了品牌声量。线下冰封，线上却燃起了熊熊烈火。在这场危机中，彭鑫展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决策力。风暴洗礼过后，奈雪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2021年6月30号，港交所的钟声为新茶饮第一股鸣响。从一个小小的创业店面到资本市场的宠儿，几年的艰辛和努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34岁的彭鑫夫妇身价飙升至172亿港元，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可是巅峰之下又一次暗潮汹涌，上市并不是终点，而是更大挑战的起点。当蜜雪冰城、古茗等品牌通过加盟模式狂飙突进、攻城略地的时候，坚守直营的奈雪渐显疲态。财报显示，奈雪预计巨亏近10亿，市值蒸发超 90%， 从巅峰时的300亿港元一路暴跌至不足30亿。面对这样的困境，真正的创业者跌倒后抓起的不是泪水，而是武器。彭鑫开启了艰难的转身，2023年终于开放加盟，却因百万级高门槛遇冷。2024年紧急调整策略，把加盟费从百万砍到58万，门店面积缩至40平米起，更灵活，更下沉。他同时开辟新战场，在深圳试水奈雪的 Green 轻食店，投资控股乐乐茶，甚至成立投资公司进军 VC 领域，每一步伴随着争议。他说，如果只听见外界的声音还怎么做事啊？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彭鑫眼神里依然是那份熟悉的倔强和坚定。十年的商海沉浮起落之间，他亲手将每次意外写成了传奇。彭鑫回望来时路，玻璃窗外霓虹勾勒出奈雪的茶招牌的轮廓。从带着商业计划书的青涩女孩，到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再从巅峰跌落再次爬起，她的创业人生从未被定义。不做中国的星巴克，要做世界的奈雪，这不仅是一句商业宣言，更是一个女性创业者对自我的终极确认。这不是商业野心，是一个女性用十年的光阴惊艳时光的逆袭，是无数个深夜里攥紧梦想不松手的坚持。彭鑫用十年的时间书写了关于梦想、爱情、坚持与突破的故事。26岁的女孩从相亲到上市，十年沉浮终成茶饮女王，每一步都是意外。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奈雪的茶的创始人彭鑫的故事。愿每一位正在逐梦路上的你，能够从彭鑫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每一次意外中找到破局之光，勇敢追寻自己的星辰大海。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甄世美一家主做供应链的企业，成立不到两年，迅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代理的品牌数从80升至460，服务的连锁超市品牌超50家，门店超1000家。目前呢，他们的业务已经覆盖东北三省，山东、河北、内蒙、安徽、河南、江苏等地。2024年甄世美的销售规模约为20亿元，2025年预计合作品牌数在600到800之间。济南和沈阳两家甄世美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在40到50亿左右。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这无疑是一个超级大的经销商的成功案例。那么在2025年消费品渠道营销创新峰会现场，甄世美供应链的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周旭以企业自身发展为例，分享了从博弈到共生，建新型供应链与经销商关系的主题演讲，和你分享主要内容。零售业流通有三个组成部分，上游是品牌商，中游是经销商，下游是零售商。一般来讲，上游和下游的企业数量多，话语权更大，中游的经销商群体经常容易被忽略。国内的零售行业，大的品牌商、零售商数不胜数，品牌商里恰恰、三只松鼠、卫龙等年销售额在60到100亿左右，零售商中物美、盒马、比优特、胖东来、美特好等年销售额在40到620亿左右。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经销商有20多万家，但年销售额在3亿以上的经销商数量占比仅为 7%。 经销商的主要功能分为产品分销、物流管理、协助厂商做市场推广、做销售支持，这是传统经销商的角色和功能定位。而在当前市场现状下，传统的供应链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均、合作模式僵化、技术应用落后等方面。那新的时代下，产供销角色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站在经销商的角度，甄世美的理解是，过去的经销商只完成了厂商的要求，给终端供货，给终端铺货。新一代的经销商需要更多的与品牌商共创，独立完成与零售商之间的对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大经销商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这也是甄世美供应链管理公司成立的由来。和传统的供应链公司不同，甄世美脱胎自东北区域零售龙头比优特，自带零售基因。它的定位是以品类管理为核心，为上游品牌和下游客户提供有附加值服务的中间商。这也是零售行业新型的供应商的定位，区域型的服务商，渠道的赋能方，既要为零售商提供货盘，又要赋能零售商的发展。那么新型的零工关系应当如何构建呢？从零售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协同合作，即通过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提高整体效率和响应速度。从经销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践行共赢的策略，经销商和零售商共同制定市场策略，从而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以甄世美为例，最重要的是引入共生的理念，这也是企业的一大核心优势。股东就是客户，客户就是股东。在这样的关系里面，零工双方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确保供应链各方利益一致，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呢，经销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透明的信息系统，实现共享库存、销售和市场数据，增强决策效率。再者，因为双方通过合作分担风险，提高供应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中，零工双方反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从细节来看，甄世美打造了一套自有的经营模式，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一就是大规模带来高效率。
第二就是提供多品类多单品的商品选择。目前呢，在沈阳、济南和哈尔滨，真是美设立了三大大仓，可以同时输送5000个商品以上。第三点就是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和指导。第四个就是单品多，出仓价格低。大规模就意味着进货量大，订单量大，能从品牌商手里拿到更低的价格，从而匹配到更好的优惠政策。第五就是专业的商品选品会，一个月2次，这其中呢有新品推广，也有老品推广，厂商推荐，专业的货盘给零售商更多的选择。第六就是具体数据分析基础。真是美呢会请行业大数据公司定期做一些数据分析，比如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省份的销售情况属于 A 类、 B 类还是 C 类，能通过数据分析做精准的筛选，有效指导选品。其实真是美的盈利模式很简单，不依靠溢价加节流的费用，单纯靠高效率的运营。它的出仓原则是进货价格的基础上再加5个点，其中 3% 是仓储费用， 2% 是人工费用。从2023年8月建仓到现在不足2年，真是美不仅没有亏损，而且还小有盈余，服务客户遍及东北3省、内蒙古、山东等地。所以刚刚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告诉大家的就是新型零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呢？首先，经销商需要重新定位。第二就是从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来看，要做到3项协同。三呢就是数据协同，将信息孤岛变为决策引擎共享，来共创数据成果。中国的快消品渠道变革的本质就是用数字化重写生产关系，通过打破组织惯性，建立新型协作契约，在存量市场中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竞争力。以上的这些同样适用于新型的零工关系重建。这就是打破零工博弈困境，要做懂零售的超级大经销商。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分享的是真是美成功的秘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

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莞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 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5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的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

0: 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家和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 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两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嘉禾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大幅提升效率的关键。小革新解决大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嘉禾一品的核心任务。不过在任何一个成熟组织内部推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更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所有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3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嘉禾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嘉禾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
1: 哎，你好，乔红姐，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乔医生第一次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乔医生叫乔天宇，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他是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 NOSIS 专委会的成员，还有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 NOSIS 联盟黑龙江分会的理事，中国抗癌协会 NOSIS 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早诊早治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肛肠疑难病学组的成员。乔医生临床主要是专业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NOSIS， 是不是腹部无切口的一个手术，而且同时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啊，为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其实我们这个肿瘤科啊，结直肠肿瘤外科主要是给结直肠肿瘤服务的，是不是？
1: 嗯，对的。
0: 但是我们不想让患者或者大家没有对于结直肠引起一个重视，发展到这一个地步再去治疗。
1: 对。
0: 而是我们要给大家科普，要关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
1: 对。
0: 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前期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关注自己的结直肠健康。其实我们今天说捕捉肠癌的一些预警信号哈，你看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如果说从您专业来讲的话，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个肠道说，哎呀，这个肠道，我们的腹部里边肠子好长好长，大肠、小肠、结肠、直肠、盲肠，是不是？
1: 对，
0: 啊，各种肠。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说的专门是结直肠的这一块，我们把这个结直肠单拎出来，跟它的临床发病率有关呢，还是我们的结直肠的重要性有关呢？
1: 好的，其实呢，结直肠肿瘤呢，在咱们人体内呢，结直肠的全长大概是1到1.5米左右
0: 啊。
1: 那么它的发病率呢，的肿瘤的发病率呢，实际上是一个逐年攀升的趋势。我是2009年读的这个哈医大的研究生
0: 啊，
1: 在我刚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呢，咱们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是全球的第五位。
0: 嗯，
1: 但是。直到今年2026年嘛，
0: 嗯，
1: 今年的最新的一个循证医学证据显示呢，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已经攀升到全球第二位了，
0: 就是肠道肿瘤，
1: 对对，就是单纯的这个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0: 嗯，
1: 这个呢，我感觉也是跟咱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的提高。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咱们国家对于肠道肿瘤这种早诊早治的筛查，的关注也是密不可分的。检查的多了，自然而然发病的就多了。
0: 对，
1: 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呢，那么可能这个肠道容易长一些东西的概率也就增高了。
0: 没错，其实现在就是要说到检查的时候，我们还说就是胃镜肠镜这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他们也是看我们肠道内部结构或者是变化的一个金标准。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体检现在胃肠镜还没有纳入这个体检的一些必检项目，但是我自费去检啊，很多人有这个意识，我身边好多人就有这样的，就专门做胃肠镜检查的，就说明大家的这个意识非常好。还有就是我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结直肠肿瘤的患者好像似乎多了起来，跟你刚才说到的原来是全球第五，现在是全球第二位了，就说明他的发病率可能是跟他的年龄有关。正常来讲，这也是一个随着长寿嘛，人越来越长寿，
1: 生活
0: 他可能疾病问题就多了起来。
1: 哎，对，
0: 再有一个是不是跟我们吃的太好了也有关系？
1: 我觉得一个是主要还是吃的太好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咱们任何肿瘤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嗯，
1: 你像咱们肠道肿瘤呢，它是有一定家族遗传史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像林奇综合征啊，家族性腺瘤息肉病啊，但这些有遗传性的肿瘤只占到咱们肠道肿瘤里的5%到10%左右。
0: 嗯，
1: 那其实剩下的肿瘤还都是以散发型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它就跟咱们的日常生活作息就很息息相关了。比如说长期不良的一些生活的嗜好啊，比如说熬夜啊，抽烟啊，过量饮酒呀，包括吃一些高油高盐高热量低纤维素的饮食，缺乏运动，包括比如说睡眠不好，情绪焦虑，这些都是咱们肠道肿瘤的 主要的诱发。

0: 哇，情绪不好，情绪焦虑还能影响到肠道啊？我觉得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它可能影响到胃，肠子也会影响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呢，叫脑肠轴。
0: 脑肠
1: 肠
0: 轴
1: 轴，对，它是一套完整的传输体系。
0: 嗯。
1: 我们现在有的就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把肠道其实也定义为人体的一大器官，
0: 嗯。
1: 它跟咱们的精神、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就说点题外话哈，
0: 啊哈
1: 就比
0: 哈。
1: 如说咱们现在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就是治疗儿童多动症。
0: 嗯。
1: 啊，有些地方就采取粪菌移植的这种手段，
0: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人先天性的就常年的便秘、顽固性的便秘，也都可以通过
0: 粪
1: 肠
0: 菌。
1: 道，哎，粪菌移植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肠道来解决精神这种焦虑的问题，
0: 啊，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界应该更宽更广，就是多种方法，哪个更简单，哪个更适合患者，我们可以深一步的去研究它，是不是？
1: 是，就像我们科不是搞微创治疗吗？其实真正的微创，就我们的导师王岐山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他就是在微创道路上引领我们很多，发明了很多这种像我们刚才您说到的
0: Noses，
1: Noses 这种术式，啊，腹部切口的手术。实际上呢，我们的外科的微创的终极理念是不给患者做手术。这样的创伤才是最小的。我们让患者在他一些疾病的萌芽时刻，比如说他还是一个小小息肉的时候，我们把它解决掉了，那这样就没有外科医生会选择去给你开刀。这样的话呢，会让他恢复得更快，而
0: 那你
1: 且
0: 不会
1: 享
0: 担
1: 受一
0: 心
1: 个
0: 外
1: 好
0: 科
1: 结
0: 医
1: 果。
0: 生到时候失业了吗？
1: 我希望有一天外科医生会失业，这样患者都健康。
0: 其实有的时候哈，你看看，这个乔医生，你是来自于医大二的结直肠肿瘤外科，临床也是经常出诊，看了很多患者，因为工作10多年的临床一线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给患者在这个问医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整个这几年，你看数字的一个变化，还有患者群体，是不是你也感受到有一个变化？
1: 对的，就是你像我当年刚上学的时候哈，
0: 啊。
1: 病房里的患者呢，包括门诊的患者呢，可能是60岁、70岁，哎，这是一个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主流的发病群体。那个时候年轻人有很少，但是呢，这些年就会感觉到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发现的普遍都偏晚。就是来的时候呢，都是已经症状很严重了，或者是伴有着远处转移这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也跟就是流行病学的统计是很相似的。现在年轻人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然后呢，而且在发病的时候呢，普遍都不处于早期。
0: 是年轻人他没有想到这个病会找到自己的身上吗？还是因为年轻人现在对于自己的健康不够重视呢？
1: 我感觉传红姐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
0: 都有。
1: 一个是首先呢，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的身体比较活
0: 很
1: 跃，
0: 好。
1: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头一天熬夜了，他第二天可以精神抖擞的继续去开展他白天的活动，以至于他身体可能给他发出一些信号，他也不会去理会。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现在饮食和作息，我觉得普遍也是不规律的，好吃的太多了。你这所以说这也可能导致了他，就觉得自己年轻嘛，然后就可能不是特别的去
0: 在
1: 检
0: 意，
1: 查，
0: 对。
1: 对，然后再就是可能一谈论到胃肠镜，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
0: 打怵，
1: 哦，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太恐惧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跟患者说，如果说你很恐惧胃肠镜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找做那种无痛胃肠镜，
0: 对。
1: 让你睡一觉。睡醒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就完成了，一
0: 是
1: 点
0: 的，
1: 也不痛苦。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害怕，现在的检查是越来越给人文的化的这种体现了。包括你是自己想体验那种呕的感觉，然后好好做一个胃肠镜、胃镜去看看，或者是你想这个无痛的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睡一觉真的就检查完了。我做的时候就做的无痛的，
1: 是的。
0: 就都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给你推进去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知道。等你醒来已经做完了。
1: 而且那觉睡得特别香。
0: 是，哎，天宇啊，就是我们在整个临床上哈，你看看，在你看的患者当中，最年轻的多大？
1: 最年轻的，我要说出来，我怕姐你害怕。最年轻的有8岁的，
0: 8岁。
1: 对，就是他那个属于先天性的遗传的这种肠癌。

0: 然后我还在我们病房，也是我当年刚上研究生的时候，那阵儿刚上研究生，然后病房我接触的第一个大学生，一个刚上大二的学生，然后也是直肠
1: 哎呀，
0: 癌，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基本上就症状已经很严重了，才想来看病，然后结果一做检查就局部特别重嘛，然后那个患者就肛门也没有保住，就造瘘了，然后肛门还被切掉了。
1: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这种体检的意识还不够。
0: 对。
1: 再有一个是越年轻的时候越觉得自己身体好，这种病不会找上身来，所以说他们没有太在意。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扛一扛，忍一忍，好像都过去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说来说去的话，还得是一种体检意识非常关键
0: 就是
1: 吧？
0: 体检
1: 因
0: 特
1: 为
0: 别
1: 这
0: 重
1: 些
0: 要。
1: 病你做一个平常普通的检查是看不出来
0: 对，
1: 的。
0: 像咱们这种疾，像咱科这种疾病吧，它不长到很大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然后呢，它在2、3公分的时候呢，你就是用最好的 CT，可能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发现它，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粪便啊什么的它混淆，因为你一般也不会经常去做一个检查，对，包括现在最好的检查叫 PET CT，可以看到人体95%以上的肿瘤，它也不是100%的，
1: 哎呀，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重视自己的肠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给大家来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当然，你涉及到结直肠肿瘤啊，或者是小肠肿瘤，或者是胃的肿瘤，都可以来请教天宇啊，因为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也愿意为大家在科普的同时给您答疑解惑。具体问题我们具体分析，给大家解除一些心疑，然后告诉您后续的治疗方案、临床的最新技术、用药的一些方法，都可以随时给您咨询解答。87997399，87997399，直播间热线随时可以拨打啊，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天宇，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整个这个结直肠肿瘤外科的这个接待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情况。其实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叫那个 NOSIS，是不是？我当时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腹部无切口的一个手术？很多微创也不是说没有口啊，我说打几个孔，一般的腹部上打3个孔，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腔镜撑开，然后镜子下来做手术。
0: 对，
1: 那您所说的这个 NOSIS 跟您的老师，还有整个我们的这个微创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进展模式呢？
0: 是的，陈红姐，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好啊。
0: 就是最早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咱们还是以常规开腹手术
1: 开腹。
0: 最多。腹部呢，像我们做一个肠道手术呢，需要开大概20厘米左右的一个切口。然后去进行这个手术，但后来随着咱们这个腹腔镜技术的微创技术的发展，我们就开始采取像您所说的打孔。我一般呢，我们肠道这种手术呢，一般是4孔或者是5孔法，
1: 4或5。
0: 打4个到5个的戳卡孔，那个戳卡大概多大呢？有5毫米的，有10毫米的，还有12毫米的啊。然后呢，最后呢，完成整个腹腔操作呢，我们需要在肚皮上开一个大概8公分左右的切口，把我们所切除的标本取出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它有它的几个好处。首先，我们的腹部切口比以前的大刀口要小很多，而且呢，由于全程啊都是在这个腹腔镜的指引下，它有放大的作用，而且呢，它可以减少对腹腔肠管的一个刺激，减少了手在腹腔内去进行操作对肠管的影响，也能降低术后粘连啊这些感染之类发生的一个概率，但是呢，我的导师王一山老师，他就特别善于钻研和总结的一个人，他就总想能不能再微创一下。后来我们发现，对于一些肿瘤比较小，或者是。

0: 女性老年女性这样的患者呢，对这个女性的阴道呢，她已经基本上就不用的这种，没有，我们就可以考虑经人体的自然的腔道，就比如说肠道啊，直肠的切口，直肠的那个断端，包括阴道的断端，我们把这个我们切的标本从阴道或者直肠取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腹部的一个8厘米的切口了。
1: 这个8厘米也没有了。
0: 这个8厘米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腹部没有一个辅助切口的这么一个效果，而且能看到，确实这个手术，我们老师从12年提出来，到现在全国很多专家同道都在共
1: 利
0: 同
1: 用
0: 的
1: 这
0: 去
1: 种
0: 完
1: 模
0: 成。
1: 式。
0: 对，一共今年我们刚刚召开了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结肠癌高峰论坛，一共完成了12万例的这样一个患者的群体，
1: 哎呦，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说，
1: 是在临床已经普遍了。
0: 已经普遍开展了，而且呢，它的安全性就是在这个术式刚刚产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有质疑的，这个无菌和无瘤的原则。但是随着对这个术式的不断完善我们老师把这个手术呢也推广到咱们全世界各地包括这个美国啊、英国啊、墨西哥啊，就等周围的韩国、日本就。好多国家也都去推广这个书籍，包括视频，然后也让他们来学习，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在咱中国已经今年刚刚的数据是累计完成12万例了。
1: 好棒，
0: 嗯，
1: 这个是自然腔道。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自然腔道之外啊，我觉得现在临床还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给你们来说是如虎添翼的。比如说机器人儿，是
0: 对，
1: 不是啊？
0: 是的，是
1: 现
0: 的，
1: 在机器人手术在临床上应用的已经很广了，
0: 是
1: 很
0: 的，
1: 多
0: 是
1: 患者主动要求去做机器人儿，
0: 对的，对
1: 因
0: 的。
1: 为他觉得那样的话更精准。
0: 就是其实外科医生技术的进步啊，是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的。就是在最早我刚上学的时候，还说到我刚上学的时候，学了一
1: 你有
0: 下，
1: 点要那个年龄增长了
0: 学了一下我们直肠癌的这个发展历史。最早在1908年的时候呢，有了直肠癌的第一例这种 MIS 手术，但是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患者的保肛的能力都很低。后来随着有吻合器的这个出现，导致着我们可以给患者去进行肠管的吻合。后来随着有腹腔镜的设备，我们可以给患者做腹腔镜。最近像您说的达芬奇的机器人，包括咱们国产的机器人，也都在陆续的出现。这些呢，就像您说的，它给我们外科医生起到了一个如虎添翼的一个效果，让我们有更多的装备来去治疗这个疾病，
1: 你的
0: 来
1: 手
0: 给
1: 更远了，
0: 对，而且
1: 看得
0: 手
1: 更
0: 更
1: 准，
0: 灵活了。
1: 对，更灵
0: 就
1: 活了。
0: 是像您说的机器人的这个，它的优势在哪儿？它首先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个关节头，可以在肚子里做360度
1: 的
0: 的
1: 旋转，
0: 旋转，然后呢，并且关节特别灵活，有非常好的这种力的反馈。因为我们腹腔镜啊，它就像筷子似的，腹腔镜实际上就是我们手的一个手臂的延长，但是呢，它是直上直下。它没有办法像人手那样去做一个360度关节的一个旋转，但达芬奇可以。而且达芬奇呢，对于我们有些，尤其像我们直肠手术，尤其男性狭小的骨盆，腹腔镜它受到咱们这个耻骨的阻碍，它有的时候最低位患者保肛，它可能效果就没有机器人效果要那么好。这也是您说的，有些患者他对于保肛特别迫切，他就觉得又在科普上听到了，哎，现在有机器人手术，可以达到我们腹腔镜到不了更低的位置，所以说这类患者就带着要求说我就要做机器人。但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我们也要经过一个完善的术前检查评估，
1: 对，
0: 来确定他是否适合。
1: 是的，是的，我们这是整个把那个临床上目前结直肠肿瘤外科所应用的一些技术手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而且它的发展历史变化，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您的导师哈，您的老师是真的是为我们整个结直肠外科术式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是
1: 呢。
0: 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在后辈像你们现在整个在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也是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对，
1: 在整个我们把术式说完了之后，其实还得回归到一个疾病的这一块儿。我们想更多的是说什么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别让发展到结直肠肿瘤这一步的，我们才去重视它。
0: 对，
1: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患者说出现便血。或者是有的时候像肛门坠胀，有的人就 外用的，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采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坐浴啊或者什么方式来治疗。但是这个结直肠癌最常见的，在您临床上患者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治疗误区啊？
0: 对，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和痔疮相混淆
1: 啊。
0: 很多患者就是因为痔疮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便血，
1: 对，
0: 咱们肠道肿瘤的症状也是便血，但都是便血，它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想区分它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
0: 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痔疮的便血，一般都是鲜红色的血，
1: 嗯，
0: 或者是呢便后滴血，啊，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擦用手指擦的时候呢，手指上有鲜红色的血，一般这种情况呢，多数都是这个痔疮来的血，
1: 嗯，
0: 而且呢还可能存在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突然疼了一下，然后就血就出来了，啊，或者是比如说特别痒，啊，有肛中瘙痒的症状，这个一般都是痔疮导致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肠道肿瘤的血呢是不一样的，它一般我们术语要更精确，叫便中带血，
1: 便
0: 中
1: 带
0: 血，便里边混着血，啊，因为它是肿瘤在肠壁上，粪便通过它之后，它把那个血包在里面了，
1: 哦，
0: 啊。而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还要伴随着粘液，
1: 嗯，
0: 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分泌粘液，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粘液的情况，便中还混着血，
1: 嗯，
0: 啊，然后并且呢，像您说的，伴随着一些坠胀啊，我们在临床上叫里脊后重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多数其实都是要考虑，可不可能是存在着肠道长东西这种情况，
1: 哦，
0: 而且呢，比如说有些患者说，哎，我确实有痔疮，有好多年了，
1: 嗯，
0: 对于这类患者，我们要看他的年龄，如果这个患者年龄在40岁左右啊，或者是45岁左右，我们一般就是会建议患者，确实有痔疮的存在，但是你要做一个肠镜去检查，
1: 嗯，
0: 因为我们对于有痔疮患者一般会做一个叫直肠指诊，啊，
1: 直肠指诊，
0: 对，直肠指诊就是用手去摸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手所能达到的空间呢，一般就是距肛门大概7公分这样的一个位置，7公分再往上的东西是摸不到的，所以说我们有直肠指诊这种筛查环节之后，肠镜还是很必要，就像您刚才说的是金标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直视，
1: 对
0: 啊，还可以起到一定治疗，并且对于大的病灶呢，它还能取病理，
1: 是
0: 所
1: 以说这个大家当有日常生活当中有过这种便血的，或者是这个有过痔疮的，一定要重视一下，你把它区分开了。
0: 对，
1: 如果是鲜艳的颜色，或者是滴血，或者疼痛，或者有痒，那你可能是
0: 痔疮
1: 如果你便中带血，如果你有粘液，如果你有坠胀感的话，就引起一个重视吧。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有很多人就认为了说我也没有腹痛啊，我也没排便很正常，我就不用做肠镜，肠镜的一个筛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您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好的，
1: 比如说建议他多大年纪就开始检查？45岁吗？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外科书上有一句话叫“肠道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1: 啊，
0: 它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嗯，
0: 它只有长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周围的一些刺激症状，比如说腹痛。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慢慢随着肿瘤长大会出现贫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中很多患者他是以其他的一些外在表现，继而进一步检查发现是肠道长东西了。比如说有些患者长期消瘦，不明原因的消瘦，我也没节食，我也没减肥就消瘦，并且呢没劲儿，乏力，而且呢贫血。这些都是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伴随症状。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肠道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筛查呢？以前的我们的指南上推荐是50岁，但现在提前到45岁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什么症状都没有，那么咱们就从45岁开始做胃肠镜检查，5年1次啊，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低家族史，家里边有人得过这种肠道肿瘤疾病的，并且呢，你有症状了，那么你可能35岁，你就要开始做检查了，所以说它是要根据一些情况来判断，但是呢， 只要是我感觉现在咱们中年人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包括饮食生活条件都好了，一般40岁左右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做一个胃肠镜，包括无痛胃肠镜全下来，其实包括还有医保报销，也不是特别贵。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早早的筛一下，
1: 是，就是这很多那些年轻人就要重视起来嘛，是不是啊？因为有家族史的，还有到了一定年龄真得查一查，因为有一些啊，你感觉到可能是乏力了，你感觉的可能瘦了，你可能感觉到排便习惯改变了，没什么所谓，但是真的，天长日久的话，它会侵害你的健康，
0: 对，
1: 它是潜移默化的，你要给它充足的时间，它真的会就肆意的生长，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千万别给它机会，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年轻人他在提前预防这过程当中，生活习惯的，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把它都排除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就不会找上身来？
0: 其实现在这个疾病吧，怎么说呢，我感觉它随着这个咱们科技在进步，社会的条件啊，生活条件在变好，现在对于一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首先，我觉得可能就像我当年也是，我当年也愿意熬夜，然后我当年也特别愿意吃一些肉啊，不爱吃菜啊这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年轻人吧，一个是规范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讳疾忌医，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们有他们更自己的手段，比如他们抖音啊、视频号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啊，他们都可以去搜索，就可能我跟谁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回去抖音就开始给他推送了。实际上就是你身体的信号，有可能这个你的手机比你更了解。如果说他总最近推荐你说要去做肠镜啊，要去做看医生啊，要去做什么什么检查，我觉得不妨就去查一查，
1: 解除心仪了，
0: 对，解除心理疾病了。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汉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共同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大家有涉及到结直肠、小肠、胃部的肿瘤，都可以随时来咨询乔医生。我们的咨询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涉及到结直肠肿瘤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肠息肉、胃息肉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乔医生哈。乔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多，就是结直肠肿瘤的这块跟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有关啊，年轻化了，再有一个跟遗传有关，就在您临床上，你感觉到占遗传比例的占比大吗？
0: 其实占遗传比例的比
1: 不大，
0: 对，5%-10%左右，它会呈现那种家族聚集性的表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警惕，就是家族遗传史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它还跟你的这种生活起居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叫夫妻癌。
1: 夫妻癌
0: 就是老两口中间有一个得肿瘤了。我们多数都会跟他的家人说，老伴说你查没查胃肠镜，如果没查你也查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俩常年吃住在一起，
1: 对，
0: 饮食生活环境都很相似。为什么他得你不得？很多都是老伴前脚刚做完手术，过两三个月
1: 另一
0: 家人一盘一查也有这样的疾病。这个就是它跟咱们的生活饮食环境啊，这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共同的生活环境里边，两个人结个伴去做个体检也未尝不可呀。
0: 说到结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再给您讲个小故事。
1: 讲个故事。
0: 就是我们身边其实都有一些好朋友嘛，经常就会有说，哎，我去做胃肠镜去。 你跟我一起去做呗。
1: 啊，对对对。
0: 结果去做那个人没查出来，陪他去做那个人查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交朋友的一个重要性，交这样的好朋友喊你去体检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怎么想起来有很多人就是考学去考那个舞蹈学校，完了说他去考去，然后说一个好朋友去陪他考，他没考上，好朋友考上了。但是检查身体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互相提个醒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压力也挺大，
0: 就是
1: 节奏还快。
0: 就是现在是怎么呢？年轻人压力大，
1: 嗯，
0: 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好，他没有那个体检意识。
1: 嗯 嗯
0: 就是你看咱们现在这几年国家特别大力推广各种科普啊、宣教啊，包括我们国家有那种早诊早治的项目，就帮你让免费给你查胃肠镜，那是早些年的我们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患者他都有症状，一年两年了，一问病史，哎，这块疼都疼一年多了。
1: 嗯
0: 啊，一开始呢这块能摸到一个鸡蛋大小的包没理会儿，
1: 嗯，
0: 慢慢长到鸭蛋大小呢就觉得有点犯寻思，但是还没去查。
1: 它是右侧的腹部，
0: 对，右侧腹部，因为这个就跟咱们升结，它这个主要是升结肠的肿瘤，
1: 嗯，
0: 因为升结肠呢口径特别宽大，
1: 嗯，
0: 你肿瘤可能长到五六个厘米七八个厘米它都不引起你任何梗阻症状，它只是以腹部包块的形式来让你去发现它。所以说经常患者就会说我摸到一个鹅蛋大小的包了，我觉得我得来看来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在他体内长了一年多了。
1: 哦，哎，结直肠什么就是那个升直肠和什么降结肠，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0: 咱们是这样的，咱们从上往下说
1: 啊，
0: 上面是口腔食连着食道，食道连着胃，
1: 嗯，
0: 胃下面连着十二指肠、空肠、回肠，这三部分全是小肠，回肠连着咱们的升结肠，也就是您一开始说的盲回盲部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因为它是横着的，
1: 嗯，
0: 然后降下去的叫降结肠，
1: 啊，
0: 然后呢，它拐了一个弯叫乙状结肠，呈乙字形的连接了直肠，直肠连接人的肛，直肠连接人的肛门。
1: 啊，
0: 嗯，
1: 我明白了，你是按照整个肠子的这个走势，
0: 对，
1: 然后取不同的名字，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的解剖学这么学习来这个肠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天宇今天你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形象啊，
0: 嗯，
1: 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啊，知道这个肠子乙状结肠是怎么回事，上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所以说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是对于年轻人的宣教，另外一个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第一，你做胃肠镜了吗？那你做了，那你给你的爸妈你的爷爷奶奶做了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这种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这样一个意识。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去发现了我们肠道的问题，都能把它在萌芽阶段扼杀掉，就避免发展成肿瘤了。
1: 是的，
0: 嗯，
1: 哎，你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做胃肠镜了吗？我觉得已经成了乔天宇乔医生的一个习惯了哈。
0: 是的，
1: 他上节目之前还问我，传红姐你做了吗？我说我几年前做了，好像又该做了哈。哎，但是就是在您这块的时候，我们要提示大家，做不是说在你结直肠外科做，是在消化内科做，
0: 对，消化内科做，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大家就是找就近的医院。现在应该说这种胃肠镜已经技术非常成熟了，
0: 非常成熟，而且很多家医院，就咱们哈尔滨好多家医院，三甲、二甲
1: 都可以做，
0: 对，都可以做，
1: 嗯，就别犯懒，就近找一个你这个比较信任的专业的医院医生，然后
0: 去做。其实现在来讲，我总结哈，
1: 嗯，
0: 做肠镜最大的阻力在哪儿呢？就是泻药不太好喝，
1: 泻药是
0: 所有人都给我反映泻药太难喝，
1: 是是是。
0: 完了，然后我做了之后，我也发现确实那个东西很难下咽。
1: 是的，
0: 嗯，
1: 你亲身体验了一把哈，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加脉动了啊，
0: 哦，对，我当时兑的是冰红茶。
1: 不管怎么说吧，大家就那么一会儿可以忍一忍，可以去短暂的一个难以忍受，
0: 嗯，
1: 其实没有到难以忍受，嗯，不至于，
0: 不至于，
1: 关键是你给你的自己健康你自己心里有底儿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乔医生，你在临床上一般的是接待了这样的这个结直肠肿瘤，比如说来了之后我们要给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排查方式，然后给他进一步确诊，然后确定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真的发现了结直肠肿瘤的话，目前临床的治疗手段。
0: 首先呢，如果说我确诊了这个有肠镜病理的这种明确的诊断了，
1: 啊，
0: 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因为肠道最容易发生转移的器官呢是咱们人的肝肺骨脑，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做一个肺加全腹的增强 CT 去评估它主要脏器的情况。
1: 肺加
0: 全腹的增强 CT。
1: 增强 CT，
0: 对，过去我们都做平扫，但是现在的指南都要求做增强 CT， 所以说如果患者身体允许，我们都可以患者做增强的 CT 去。
1: 增强指的是他那个剂量加大，
0: 他需要打药，
1: 打
0: 药来对比啊，它能更好的发现一些比如说肝的转移灶啊，肺转移啊，这些情况它比平扫要更加的准确啊，这是我们做一个全身的评估。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病灶仅仅就局限在肠道以内，我们评估它是否

0: 能接受手术，身体是否允许，比如说心脏的功能啊，呼吸的功能啊，能否经过麻醉然后耐受手术。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手术还是目前对于二三期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首选。
1: 现在很多临床治病的时候都说先要吃药，这个就不涉及到药，没有用，是不是？
0: 不是。如果说他是确诊是四期的伴有远处转移这样的患者，我们要评估他肝他远处转移的一个情况，可以给他选择先进行像您说的
1: 治疗，
0: 所谓的化疗，对，叫心辅助的治疗
1: 啊，缩小了再
0: 如果说一个是他如果说经过药物之后他病灶缩小了，首先我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叫肿瘤生物学行为良好的癌。因为肿瘤也分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厉害的和不厉害的。
1: 嗯，
0: 厉害的就是那种比较顽固，容易复发，容易转移，对治疗不敏感。啊，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化了几个疗之后他这个病灶一点没小。
1: 嗯，
0: 那咱们就可能就觉得这个肿瘤他生物学行为不好。那么他后期可能会比别人更容易出现耐药性。啊，更比别人容易出现远处的复发和转移的这种概率。
1: 哦，
0: 啊，如果说我们经过心辅助治疗，哎，这个患者病灶缩小了，咱们再去做手术，这样的话，他以后再复发、再转移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
1: 嗯，
0: 啊，也是一种前期的药物筛选。
1: 哦，
0: 嗯。
1: 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捕捉的是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乔医生他临床就是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而且开展多学科的一个联合会诊，是不是？为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走到这一步，也不希望不够重视，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是提前预防为好。我们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有问题，涉及到自己的肠道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些症状想请教一下，跟我们的结直肠有没有关系，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把那个治疗手段治疗方式我们也都介绍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包括现在很多人在临床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个是自然腔道的。我们现在手术上能够80%都采用这种模式吗？
0: 不能的，
1: 不能啊。
0: 对，因为我们对这个能够经自然腔道取标本的这类患者呢是有评估的。首先就是一个患者的 BMI 指数。啊 ，BMI 什么意思？就是患者不能太胖，因为一旦太胖的话呢，意味着这肠道肠子可能会肠系膜会比较肥厚，这样我们在经过自然腔道拖拽标本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拽不出来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求这个肿瘤的直径，啊，比如说我们经这个直肠取标本的这个标本的直径，我们要求最好在3到5厘米之内，
1: 嗯，
0: 啊，不能太大，太大的话。
1: 出不来，
0: 取出就比较困难。经阴道相对好一点，5到7厘米，这是可以的。包括还有对于患者的一个病期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一做手术，发现这个患者病灶已经长到肠子外面去了，那么这类已经侵出浆膜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做这种经自然腔道的手术，有那样的话容易造成他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腹腔脱落的这种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以及肿瘤都是要经过一个术前的一个评估的。
1: 你说的病期要求，就有的时候他们会分1到4期什么的，咱们这个结直肠也分吗？
0: 也分，咱们肠道也是分1、2、3、4期
1: 啊。
0: 1期是最早期，4期是最晚期啊。2期呢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一类的，3期就是伴有淋巴结转移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一般都是采取对于1、2期的患者，然后有一些3期的患者呢，那个是咱们术后病理发现他是3期，但咱术前评估可能他是2期，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术前会做影像学的一些评估，比如说核磁的评估啊，增强 CT 的评估啊，这些。
1: 但是你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做那个病理才是真正的他疾病的状况。
0: 对，我们为什么要做手术呢？一个是为了能够去除他的病灶，另外一个呢是为了进行肿瘤的切除以及相应淋巴结的一个清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术后的大病理 病灶呢进行一个完整的病理学检查，来评估它的病理学分期。
1: 嗯，一般的做这个病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能等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最终敲定呢？
0: 我们一般现在呢，因为要做大病理，它的时间是比较慢的，尤其我们现在还要给患者进行免疫组化，一般都是从手术那天开始算的话，10到14天才能出这个大病理。然后呢，这期间呢，我们患者一般都是出院了回家康复，然后等到大病理结果出来了，哎，患者身体状态也好了，我们坐在一起来研究后续的这样一个治疗计划。
1: 但是他整个的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他把周围的淋巴都做以清扫了，所以说是安全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清扫的。
1: 对，清扫淋巴，我发现不管哪一科，这个涉及到手术的这块，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0: 特别重要
1: 啊、
0: 因为能让我们更好的明确患者的一个整体病期吧。
1: 哦。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Gnosis 它的一个评估，包括体重是不是、BMI 指数，包括它的这个大小，
0: 病灶的大小，
1: 包括它那个病期的要求。
0: 哎，对，
1: 还有什么别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患者有没有说梗阻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肠道准备不好，肠子里粪便特别多，那这样的患者他腹腔污染的概率就很大，咱们也是不会给他进行这种手术的。比如说还有就是这个患者以前有过开腹史，那么他腹腔粘连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这样也会造成咱们手术包括取标本的一个困难。
1: 梗阻的这块其实说起来的时候，它的风险性还是很大的。
0: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种患者叫不全梗阻，就是他，你说他堵了吧，他没有完完全全堵上，但是呢，你要说他特别通，喝西药的时候，他排泄的就比正常人要慢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喝了西药下不来啊，就卡在中间了。就非常的危险。
1: 就是这个肠梗阻也是有时候会要命的。
0: 对的，很危险。
1: 就是临床患者上现在是结直肠外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肠梗阻患者也有啊？
0: 他也会有的，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其实咱们的结直肠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下水道。肠道肿瘤呢，就像咱们下水道里的水垢一样，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耽误你使用的，但随着越长，那水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会出现各种这种症状，最后一旦堵死了，或者你上面掉了一块特别大的粪块，哎，卡到那儿了，一下子就会形成梗阻。而且咱们结肠形成的梗阻呢，多数都叫闭泡性梗阻，因为咱们人有一个回盲部，回盲部呢，它像一个盲泡一样，东西进去了，它出不去，它只能往下去，它回不来了，
1: 只进不出啊！
0: 哎，只进不出，那个闭泡性的结构像一个活塞似的，
1: 闭泡性的
0: ，所以说我们结肠癌的梗阻叫闭泡性肠梗阻。
1: 闭泡是什么意思啊？
0: 闭泡就是它那泡一关上，然后你进到肠道里的这个粪便啊、粪水什么的，它没法通过这个再回到小肠里去了，它只能是往下去，结果下面也堵了。中间这一段堵得会非常厉害，
1: 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个天宇哈，说起你的专业来，真的是很多很多话想和大家分享啊。然后似乎就在那个手术间，然后从这个患者的一些操作呀，还有整个的一些解剖的结构，跟大家来进行讲结直肠的这一块。我觉得现在结直肠临床的患者还是越来越发病率高的，从你刚才所说到的已经排到全球第二位了，是不是结直肠肿瘤？所以说不得不引起一个重视。平时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粪便的习惯改不改变，是不是啊？
0: 其实姐，就是我经常以前就是带学生的时候，我们有科研实习嘛，我就跟他说、其实很少有人会在咱们上完厕所之后看咱们排的是什么性状，
1: 粪便。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分辨不出什么是黑便啊，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就是通俗一点的话告诉大家，就是咱们东北人都爱吃杀猪菜
1: 啊，
0: 都吃过血肠吧，吃过血肠之后那个粪便就是黑便
1: 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排便习惯不一样啊，颜色也不一样，那是总是这样的话就要引起重视还是
0: 如果说总是
1: 颜色深的，
0: 对，其实就可以先到医院做一个最初步的检查，叫便常规。
1: 便常规，
0: 对，便常规。如果说便里边有潜血，那就更加提示着你可能得查一个肠镜了。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给大家科普的就叫做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跟大家在线交流。我们好好的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特别是结直肠的这块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我是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他临床专门主要是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腹部无切口的手术哈，同时开展 MDT 多学科联合会诊诊疗，为患者能够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希望大家有问题针对性的来咨询就可以了啊。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治疗的这块，大部分来说涉及到结直肠肿瘤的时候它就会涉及到手术。
0: 嗯，
1: 一说到手术的时候，特别是结直肠，很多人第一想到的也是宝钢。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临床患者是非常多的，就是我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希望能够保住我肛门的功能，不用带袋儿，给我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0: 对，
1: 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还有什么样的专业的医生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呢？还是根据自己的疾病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0: 其实对于直肠癌来讲啊，其实直肠全长15厘米，
1: 直肠
0: 全长15厘米，
1: 这么短了
0: 啊？对，直肠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啊，
0: 就是。很早之前，就是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由于没有腹腔镜机器人这种技术，那阵儿实际上想保肛的话，底下的距离要求你肿瘤必须距肛门5公分以上的，这样的话你才有概率去保住肛门。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腹腔镜技术啊，微创技术啊。机器人设备，然后包括我们术前给患者进行心辅助治疗。
1: 嗯，
0: 就是我们对于有一些低位直肠的患者，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做术前的心辅助的放化疗的。
1: 嗯，
0: 然后通过放化疗之后让肿瘤病灶缩小。
1: 嗯，
0: 然后缩小之后呢，我们底下有大概个2厘米左右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去尝试给患者去进行保肛。就包括现在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给患者保肛的这种方式啊，具体术语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像您说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仅能保住患者的一个外形，
1: 哦，
0: 就是肛门还在。
1: 嗯，
0: 但是至于肛门功能能恢复成什么样，这个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肛门括约肌的一个问题了，包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给患者做 ISR 啊，或者 TATME 这类的，就很多我们这个结直肠肿瘤外科医生一直在去探索的一个方向，甚至是有一些医生，我们现在随着免疫治疗的这个兴起，我们对有一部分微尾性不稳定、高度不稳定的这样的患者啊，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免疫治疗，能够。通过免疫治疗呢，有些患者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疗效呢？这个病灶被这个药物化没了。这个就是，但是这类患者在咱们肠癌里面占了多少呢？也就占了15%左右。特别少。
1: 这个、不高啊。
0: 这类患者在我们结直肠肿瘤外科医生眼里叫天选之子。这个种类比较少。但是呢他现在特别适合，他们又特别适合这个免疫治疗的效果，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治愈的效果。
1: 那我觉得就可以先试试啊。
0: 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给患者做病理的同时还要给他做免疫组化。因为那个只能通过免疫组化才能判断。单纯的咱们病理是判断不出来的，
1: 就是你适不适合做这个，
0: 对，适不适合
1: 免疫
0: 啊？对，适不适合免疫？对，这也是你看我们现在是结直肠肿瘤外科吧，我们还有肿瘤内科，我们还有放疗科。
1: 对，
0: 其实我们经常 在一起，就是对患者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就像刚才您说的 MDT，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大型医院我们都在去给患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是让患者一个科一个科去看，那么可能有些大夫觉得手术好，有些大夫觉得化疗好，有些大夫觉得放疗好，但是我们 MDT 呢，我们把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个患者的病例，然后给出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案，然后啊，谁先开始啊，到哪科去，然后后续怎么样，是一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这也是我们现在肿瘤中心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科室的王桂玉主任所在去积极推进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们2月马上要成立有自己的肿瘤中心嘛，
1: 嗯，
0: 然后也是我们结肠肿瘤外科的主任王贵主任在牵头去，跟各科的主任去搞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想，能让患者这个少跑冤枉路，
1: 对
0: 啊，然后能更好的去治疗这个疾病，
1: 最起码的，他到了这儿之后，
0: 嗯，
1: 你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老师都过来了，
0: 对，
1: 然后根据你患者这个病情，我们来给你分析判断，结合你目前的这个状况，你可以做一个免疫组化的同时来确定一下是否先适合免疫治疗。
0: 嗯，
1: 如果，
0: 也不一定就要先适合免疫治疗，看看你，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有这一方面或那样的一个情况。
1: 刚才不说15%吗？才
0: 啊，对，所以说你会发现有80%多的患者他是
1: 不
0: 适合的。所以说我们还为什么要有这个 MDT 呢？就是想针对每个患者啊，采取一个更加适合他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嗯，
0: 适合免疫咱就用免疫，那不适合的话呢，
1: 嗯，
0: 咱们也有别的治疗方
1: 法。
0: 因为咱们现在肠癌的新药呢也是有很多的。
1: 哦，
0: 嗯，其实就是现在，以前我刚上学前可能只有一线二线用药，现在三线四线后线好多样，
1: 哦，
0: 啊，都是可以考虑应用的。
1: 嗯嗯嗯嗯。其实现在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做完了手术了，刚才你也说到了，
0: 嗯，
1: 叫 Nosis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个经自然腔道，那后续的时候它一个恢复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结束就彻底治愈了，是不是这样的？不用复查了，不用忌口了。
0: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肠道肿瘤呢，它还是有一个复发期的，我们一般是2年是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高复发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很忌讳跟患者说癌这个字，
1: 嗯，
0: 我们都跟他说这个肿瘤啊，或者是这个肿物啊，实际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患者有的时候他自己很担心很害怕，尤其谈癌色变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不会跟患者直接说癌癌癌的，我们都说这个
1: 肿物
0: cancer 啊，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肿物啊什么的，
1: 嗯，
0: 一般跟患者也都说你这是良性的啊，没事的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为了放宽心，因为人有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吓自己啊，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吓自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呢，第一要通过饮食慢慢恢复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增加一些运动，不能说成天我这个觉得哎呀我做完手术好虚弱，我要一直躺着，
1: 嗯
0: 啊，我们不推荐，我们推荐他每天合理的饮食，然后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一定要勤复查。
1: 勤复查，
0: 哎，2年以内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2年到5年每半年一次，那么5年以后呢，就像咱正常人一样体检嘛，1年一体检嘛，
1: 哦，
0: 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主要是我们就很担心，就是因为2年真的有的时候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坎儿，2年如果说哎没问题，基本上以后
1: 就没问题了，
0: 有问题的概率都很低了，
1: 哦，
0: 但一般有问题都集中在2年这个时间节点，
1: 所以这2年之内你就每3个月去查一次，嗯，
0: 对，3个月一次，也我们也在出院指导上啊，包括平时的就是入科宣教上
1: 都告诉大家，
0: 然后都会给患者
1: 那他去做检查的时候是做一个什么呀？
0: 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做检查首先是采一个 CEA 和 CL99 的肿瘤标志物的采血，因为咱们肠道肿瘤也是有它的肿瘤标志物的，然后呢我们还推荐患者呢进行一个肺加全腹的 CT， 那这个 CT 呢我们就从这个经济性以及安全性，我们就觉得做平扫就行，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平扫 CT 提示有问题了啊，或者肿瘤标志升高了，我们会给患者可能再加做增强 CT，
1: 增强
0: 甚至是 PET CT 啊，
1: 哦，
0: 这个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去决定。
1: 嗯，
0: 而且还有的患者呢，接受术后为期半年的化疗，
1: 嗯，
0: 啊，这个化疗这个过程也是有可能3周啊或者2周就要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也到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去跟他交流和判断的，嗯，
1: 其实我觉得临床医生给你的一系列的治疗手段，他就是从你的病情出发来给你考虑到的几种方案。
0: 对，
1: 我建议患者就是最好是配合，积极配合治疗
0: 啊。对的，
1: 嗯
0: 嗯，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讳疾忌医嘛。
1: 对，
0: 其实医生是最希望你能快速康复的医生。
1: 是的是的。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捕捉肠癌预警信号的这块，还有微创守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这块了解的应该说是很全面了，
0: 嗯，
1: 包括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手段，新辅助手段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模式，包括多学科的联合会诊啊，包括我们最新的自然腔道的一种手术模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我觉得我还是 第一次听说哈。就对于患者来说，你们临床上都已经一二年用了，都已经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所以说这种技术手法已经非常成熟了，希望能够给患者吧，带来更多的福音，是吧？
0: 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跟大家捕捉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结直肠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

生活中，我们知道是保命法。那么经络、气血、阴阳，在整个生命中是达到了一个，就是三份平衡，1:1:1的。那么这个整个比例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清楚，说就是最简单的，我们身体冷热不均的时候，你应该清楚。那么它冷热不均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阴阳已乱了。你想获取大的健康，想活长命百岁，这个或活得比别的老头老太太长，不现实。那么整个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前一段时间把这个小细节给大家讲了，说哎呀，夏天我这个手脚也是凉的，我们给大家讲了末梢端。这个末梢端的时候是整个气血回旋的一个标。那么本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回完还得回到心脏里边。所以我们类似于讲哎呀微循环，其实我们真正的讲的是什么？是心脏和微循环。那么这个血到不了那个末梢端，是心脏的那种泵力不足。说那你看我心率是正常的呀，但是你看看你那个血脂，你这个血也是从心脏泵出去的，你那个血脂里边高不就是有油吗？那流得慢，流慢了，你流了慢了，你就把整个循环的时间你给延长了，一延长的氧呢少了，所以我们讲的过程中还是要回到心脏上去。那么心脏有病的人呢，你跟我讲末梢循环不行吧？那么你心脏这块回来再头再回来啊，这是个发动机呀、啊，单独拿出个发动机来，我们就是个发动机，我们不给它油。油是啥？就是气血啊。气血是啥？是人体生命的物质与动力。什么物质？有用的物质。那么有啥用？钙钾锌锌钠镁磷那些东西咋来的？五谷杂粮来的。那五谷杂粮来了过程中咋来的？吃进去的。那我也这么杂吃，为什么还缺，或者某一项东西偏高？这就是我们说得偏向某一种食物，就是偏爱，总丁想吃。之后呢，当然我也吃了，为啥还低呀？不吸收。这个不吸收的过程中归啥管？归脾管。那脾的前端能解决脾的问题是胃肠。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气血这个关键步骤在胃肠上。所以现在我们就说了一句话，老人呐、老者能多吃一口是一口。因为气血生成的一个真正物质，那真正物质老百姓说这不叫造血原料吗？是，它是造血原料。那么立秋已经来了，现在你厚袜子已经上身了，上脚了，我们说手脚冰凉，很多人认为啊，医生说手脚冰凉我就脚凉，那不是毛病，我很小就凉，就像低血压那部分人说我这家传的，我说怎么的，那高压达到70-80，低压50，你家传的你就不用治啊，你别考虑那些，只不过是意味着你难治一点而已，怎么家传就不用治，等死？不现实。所以这个气血是人体生命的物质与动力。所以要是想气血好，现在气血不好的人干啥呀？把脾胃肠调了啊。啊，脾胃肠调了，生成血了之后，那么还有心脏，把心脏病再动一下，末梢端打开了。那我这个末梢端堵着呢，在末梢端再下点药，你会发现这是几个？最少三个药。那么气血跟阴阳，阴阳落实在人体的

0: 是具体载体。大家知道气是啥？气儿分阴阳的，我气是属阳的，功能动力，这个气是推动温煦防御固涩，推动血液流动，固涩蛋白汗液二便不随便往外跑，不就是不随便外泄吗？那么大家想一想，结肠炎的人是什么状况？就跑肚拉稀的，沾点油沾点狼沾点凉沾点辣的就跑肚拉稀的，就是固涩能力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是气属阳，那么大家想一想，固涩不住那不就是凉了吗？老百姓说肾气凉，所以我们治脾胃肠的过程中，要不这一个药吧偏的得补调一下肾，要不然就单独补肾。但是你单独补，我这老头老太太，我告诉你，我可比你精得很，你这种小玩意儿，我八九十岁我还干不过你，你这小眼睛一卡嘛，我们小眼睛一卡嘛，看怎么把你整好了。但是呢，你拆解一道，孩子再拆解一道，你跟孩子俩一上车一回家又拆解一道，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这方案呢面目全非。但是你扭过头就骂人，不好，不对，药品不灵，你不说你不听话，源于就在你不听话上。那么气往外跑，阳，那么血呢？走十多在血管里边就属于阴性的，它是物质跟滋养的，是濡养脏腑。脏腑是啥？五脏和六腑都叫脏腑。第二个皮肉，第三个经络，看看哪个不需要它。所以我们有贫血象的人，你想健康，你那是痴人说梦，白日做梦，胡说八道，顺嘴开河。我通过食疗，我吃点枸杞呀，吃点红枣呀，还有你不告诉我吃那个花生吗？花生衣吗？如果这点玩意儿能解决到的情况下，药房啊、药厂啊、医院呐、都黄了。它是啥？它是辅助你解决这些东西的。但是你不能谈这种，比如说补气血和口服液，不行，太贵了，三四十块钱不行。那么就是我们买那个复方那个红衣补血液的情况，他一看，哎妈，花生皮儿，这家就不得了了。我也告诉他们了，我说你实在你吃不起，咱就是到菜市场那个地方，因为那个花生皮儿搁里边一搅和，那个花生也不好看，卖相不好，所以呢那些老板啊拿个塞子，要不塞，要不拿个簸箕啊往出一扇，他们不要。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是个丝袋成袋来的，都沉到底下，那个东西他们是不要的，他们不懂。之后呢你去整点，你就认为那复方二字指的是啥，那好像就跟花生衣没多大关系了。但是呢你就相信这个东西，你就相信食疗，你相信我整个党参，我在整个老母鸡天天喝呀，天天喝，血脂也喝高了，那么痛风喝来喝去，小老太太整个小老头整个痛风。
1: 而且就现在窗外这个天气这么热，
0: 行啊，无所谓啊，省钱就行呀。完了，你反正你医生说出来那些东西都要钱
1: 啊，
0: 还想活？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三十岁，我们吃了一个贫血，吃了一个补血剂，好用。我们六十岁吃就是不太好用，能30%-40%功效，保护好的50%，50%打这个病说那边丢这边补点，你始终是贫血的。那么你七八十岁呢，你是不是整反了？那前30岁找个普通药就能补上，你现在是比那个药品贵3倍，质量好了那么高，你都不一定补上。为啥？你整个身体孱弱。但是我们整反了， 20岁的时候能挣钱，我怎么吃点好的？老了我就点工资，我不能那么吃了。你整反了呀，因为还不能花太多钱，还得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到医院去还不想做那么多检查，完了还想不遭罪长命百岁，你说哪有这样的道理？现在这当今世上有吗？一个便宜你都占不去。气血，那么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啥意思？气推着血走，气虚呢血行的就慢，啥话气虚走两步就上船，坐那儿啥事儿没有，快点着急点爬个坡登个小楼梯就完了。那么血一行慢的过程中淤不淤？我给大家举过桥洞的那个事儿，慢来慢去的水，死的小动物啊，树枝的呀，干草啊，搁桥洞那个地方边上就刮上了，河岸边儿会刮上了。最后呢，河岸边的情况下，你看我们都搁石头垒的，条形石什么石整的，还有的还加网。但是大水一过来，那石头都冲没了。那么为啥刮在那儿？因为水太平缓了，没有那么汹涌。那么那不就是虚了吗？它行得慢的过程中就血瘀了，一瘀就疼，一瘀就堵，既堵还疼，你说这个病重不重？哎，你就给我整布洛芬止疼就行啦。那我经常问你在家吃没吃啊？吃了不太好用啊，就顶两三个小时。我说那都能顶12个小时啊，你顶那两三个小时是药品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气质啊，血呢？血是气之母，你中有我，我中母有你，就像母亲孕育一个胎儿是一个道理的。血是气的物质基础，就是没有血你有气儿不行。那么血虚呢？气也会虚，但是气虚不一定血虚，这个咱得懂。那么这一个辩证，气血生虚的时候，那么只有是先气虚，先血虚后气虚。那么如果气虚血不虚的情况下来，你告诉我你喝那个气血和口服液它对不对？偏了，因为那个药是一个平性药。那么有没有说我以补气为主，以补血为辅？有。来，你告诉你能调出来吗？你一定是调不出来的，这讲气血。那么气血的过程中，首先还得有个通道。经络是啥？就是通道系统，就像我们小区里边地下的管线一样。那么这个像网络管道，那么总共是多少根？20根，就12正经，7经8脉。真正我们了解的过程中，你别了解7经8脉了，都打成任督二脉，你可别扯那个了。你就告诉我这个12正经你能整明白就行了。不懂啊？不懂你干扰人家治疗，因为我不懂，你就会发现他振振有词。不懂干预治疗，在人家那个方案上进行拆解就完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搭了3块砖，你这个我不想要这个，我把中间那块抽下去，这是我们横着放。如果横着放就是3轮，对吧？我们如果竖着放，把砖立起来放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支架是塌的，把承上启下那个玩意儿给整没了。完了你还真的有词啊，我挂你号还受你气呀、啊，什么12正经，什么7经8脉，我不懂，懂我懂我就不找你了。哎，你就会发现他们振振有词，就感觉到什么呢？我老，我有道理。你不能说，有的呢对医生横加指责，小护士张口谩骂。所以呢，我也经常会说一句话：那么厉害，大家自己治啊。你家的女儿儿子那么霸道，去治呀。还有的时候呢。

不带着这么看了，这个中医本身就不行。我说那你去西医那看过吗？啊，看过了。我说好了吗？没有，这是一种，耐回去。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没去啊。我们去看。我说病这么长时间还没去呢，是老太太忙还是你们忙？但是当然了，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因为不想吵架嘛。那么有的人就各种理由。第三个看病的时候呢，就不往节点上说，问啥从来不回答啥就啥。我呀，我们就问。那么看病的过程中，很多人在外边排队的时候，大家会吵架，你会发现有的人十分钟出不来，有的人到那一分半钟就出来。年轻人到那说：“哎呀，我口腔溃疡，去测个血。”之后呢，口腔里看一下，检查一下，回来找我。这个应该吃点药，就报告拿回来看一下，吃药明天就不用来了。里边那个可不这样的，口腔溃疡。我上火呀，我想想我就上火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一年呢吃不上两回肉啊，衣衫褴褛呀。哎呀，我那家男的呀，你就会发现故事已经开始了。医生，你得夹着尾巴闭上嘴坐这聆听，听我诉完苦，到最后一问，你不看口腔溃疡，我还没说完呢。坐在医生不走，哎，这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稍微变一点动静，态度不好，你是来要什么态度了？所以说湖南书记、党委书记、医院的高层，不要冲他们微笑，笑什么笑？我们又不是卖笑的，我们是技术，是救命的，还病人健康的，不用冲他们卖笑。从那以后，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持续关注这个患者，真老实了，贼消停。现在这个医院运行贼好。院长就告诉了，我们不是卖笑的，我们是技术人员呀，笑什么笑？那以往的过程中，就都不得了，我投诉你，就拿个投诉。就是他来了，你就得当尚方宝剑一样供着呀。那么当我们整个经络不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么经络运行气血的时候，沟通表里，就是里跟外的过程中，连接五脏六腑和四肢到皮肤的时候，就是你只要想活着就得有这个通道。最小的通道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就是毛血管，像腿上啊哪块青一块，手上青一块，那个小细筋，哎呀，这个青了，这个小血管，对。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还有比它还要细的，我们身体里代谢出来的东西必须在这些我们能看见的小血管，必须在这个空间里边代谢交换，也就是连交换的场地都没有，你搁大血管出去，通过尿液和粪便走出去，你别做梦了你。所以呢，给你下点这个管这块的药品，你干吗？不干。那么穴位是啥？就是经络上的节点，气血靠经络这条通道输送到全身，经络不通，气血就卡堵了。一卡堵卡顿的时候呢，我们就堵塞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条经络不通，气血过不去，我们是要通过针灸辅助它。当然了，高手那种针灸可不是辅助，是治疗啊。所以呢，就是这种针灸的时候，哎呀，不会扎成气胸吧？哎呀，消没消毒呀？哎呀，我又晕针了。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药品这个沫我吃不下去呀，哎呀，那个胶囊扎胃呀，哎呀，这个这么苦，那个那么臭，哎呀，这么难吃，你会发现各种理由，你别生病呀。现在呢，我们梅花艺术已经从我都没跟大家说呢，周一那天开始接到准确通知，50块钱一位，就是扎必须是50块钱。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怎么整呢，因为他们把针查出来了。没有办法。

0: 我们再说那个刚才他讲的，哎，脚冷手凉，手凉，你不知道。那么阴阳呢？阴阳是中医的一个总纲，总纲领，世间人体一切事物的两种对立又互根的关系，就是这是对立面，又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在一个根上，这就是阴阳八卦与为什么画个圆在里边画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阴阳八卦那个图是什么？大家知道呢，就是离卦的过程中属火，那么坎呢属水，那么就是火水既济，就是上边这个火往下沉，底下的水往上够，说的啥玩意儿啊？一个是心，一个是肾。肾水往上行一点，心火往下沉一点，在哪儿？在我们肚子中间交汇，就小肚子就不凉了。小肚子不凉，元阳不就守住了吗？小肚子凉，那元阳。阳就是动的、热的、生的、表的、气的功能，比如说体温、精力、脏腑活动。那么阴呢，就是静、寒、降。理学，所以说我们说的就是一动一静一热一寒一升一降一表一里一气一血。你看，我要不这么整，你们能知道吗？分开整，我们听明白了，其实都是相对立对应的。那么我们身体的一些津液，干眼症。舌头干、眼睛干、耳朵干、皮肤干，不都津液的问题？属啥？属阴。第二个，如果血燥热起来的情况下，我们体内都长疥疮、臃肿。那么还有，再告诉大家，形体，大家知道，如果阴属寒凉，那么这个人脾胃寒凉的过程中，这孩子能不能长大？吃东西不吸收，所以寒凉体质又小。还有一个骨架小，个子不高，所以人体健康本质就是阴阳平衡，生病就是阴阳偏盛或偏衰。怕冷，老百姓说阳虚，那么口干燥热就是阴虚。所以三者的关系，核心关系就是阴阳是大总纲，气血是人体的物质能量。经络是输送气血的通络，来，我为啥给大家讲？来看看你身体冷热。第二个气血，你都70、80了，你跟我讲气血，你那玩意儿那胃咋那么好呢？咋的？能吃个铁丝编个罩子出来呀？如果不能，不是你不能，我告诉你，99%的都不能。那么经络呢？经络如果能通的情况下，你睡得好，吃得香，健步如飞，精神绝配。什么登山游泳，啥都能干，都能奔跑。那所以呀，阴阳决定气血的状态。气血依靠经络运行全身，经络如果是道路，气血就是路上跑的车一个能量。这个车上有个发动机，就必须靠气血啊。所以说呢，经络堵不通，气血运行受阻。气滞血瘀产生疼痛，各类结节包括我们堵塞，不就出来了吗？所以，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道息肉的这些，你不通经络能行吗？但是你现在你要给个通经络的药品，这玩意儿就不得了了，就是个事儿。哎呀，我都不想说了，来你说两句。不是这个东西，一说到这都特别窝火，你懂吗？还想要你医术，还想白嫖你，
1: 关键
0: 还想白嫖人家药，
1: 还不
0: 还想
1: 信，
0: 好。
1: 还不信。
0: 对，所以说，这种经络啊，气血的失常，最终归结为阴阳失衡。经络淤堵，气血瘀滞，局部热胀，属于阴阳失调。那么气血亏虚，那么本质是阴阳的物质或功能不足了。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句话：阴阳为纲，气血为本，经络为路。阴阳失衡，气血发生虚瘀滞， 气血异常，经络堵，经络不通，反过来又耗伤气血，加重阴阳失衡，所以。

0: 想真正解决大病的，大家想想，这几条道，如果你战胜两条，你赢了；一般的全战胜三条，三条最少仨药。我看一个脑梗胳膊腿不好使，你给我下三四个药，这个货呀，这不是什么好玩啊！走到那老头老太太的过程中，他不说他没钱，就有钱我不这么治，因为我认为那个金大头就能解决了呀。我认为我家老头老太太给我拔口罐就能解决啊，妈，我认为整点泡椒粉也能解决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啊，可好玩可好玩的啦。所以说，那么气血、身体能源的物质、经络输送、它通道的网络，那么阴阳天地法则总纲，所以，那么阴阳管大方向，气血管身体能量，经络负责把气血运到全身各处，三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就是长生、长寿、长命的道理。三长，三长对应三相，这就讲的是什么？大家讲的就是。第一个是九，第二就九九归一，这就是阴阳讲的法则，大法则。所以你抽掉一块砖还想好，所以不懂医学跟里边横扒着竖挡的，我们基本不说话了。第三个呢，就是还想花少钱，总丁想换方，药好不更方，还有身体残弱的时候，很多人说啊，你给这个东西，人家要不要，实不实这个玩意儿。那老太太都承受，老头承受不住，你必须上温和品，存在就有道理，多费口舌，所以熟识的我们才帮着整，不的一般情况下拱去吧，安全点别出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且看天意，所以不要才化医生那个方案。秋季心脑血管疾病正在发生，一定要小心，现在大面积发生，周六周日的约诊正在进行，那么报名必须报名啊，不允许空降，就到这里，再见海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

0: 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少英雄就把这智远银针一刺而孔，当时的鲜血就下来了。智远口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这么多年的功夫，金钟罩铁布衫，今天算完了。这小子跟煞了气的皮球相仿，李廷南命人把他压在南屋里边，派人看守。他们哥四个便在庙里一住，就和丽兰娃整天里切磋武艺，谈论江湖上的事儿。那些个医生也给丽兰娃治病。蓝星就说，那医生的苦主呢，蓝旺说已把尸首领回，赠送文银500两，每月另外还有银子给他。四个人这么一听，那暗暗的点头，觉得丽兰旺那做呢相当得体。丽兰星看了看自己的哥哥，哥哥您养病要紧，千万要把电真夫妇之仇抛到九霄云外，容等我石大弟石锦龙来了，咱们再找仇人报仇。蓝旺点了点头，好吧，兄弟你每天与电龙传习武艺，千万是不可保留。丽兰星点头，从此传艺不提。等到了年底，好容易丽兰旺的病啊，那一天比一天好，到年底的时候彻底痊愈，离了病床，一家便在饭菜之中给他下了药保养病人。说句实话，养病那不容易，一个久病的人那开始的时候就得吃点歇粥烂饭，如果这人病入膏肓，有些人又是海参又是鲨鱼吃，那三斤的大王八熬成汤给他灌，羊肉牛肉给他补，那这人呢病不但养不好，那会撑死不可。丽兰旺经过这些个医生的医调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过年来到了2月底，身体恢复了原状，也能打拳也能踢腿。单说这一天，丽兰旺带着三位兄长一个胞弟围着村庄转了一圈，平素他累碎了3毛气功之心，就与电龙传习武艺。二五经的功夫到了3月，外面有人来报说石锦龙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锦龙是由打扬州镖店而来，接到书信以后一直来到家庙面见自己的五位兄长。丽兰旺就问大弟你从哪儿来，石锦龙一看丽兰旺现在的精神那好多了，哥哥我由打扬州而来。丽兰旺听之此，我那十兄弟可好，他们现在都做什么。石锦龙说二弟锦凤在家中镖局子，三弟锦彩在万盛镖局，我那四弟石锦华在石锦镇开店为业，暗中执掌专规。徐国珍又说兄弟我来问你，两个孩子可好。石锦龙看了看众位，兄弟我把镖局子的事儿交与三弟执掌，小弟回家将二子的武艺传好， 我回镖局见了请帖，因此节节的赶来，也怕哥哥你着急，不知利人兄因为什么事儿，就下请帖把我约至此处，是不是您老人家有仇人找您寻仇？蓝忘一听，就把电真夫妇如何被害，以及自己和他结交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当时又把电龙叫过来，与他引荐：“龙儿啊，过去见过你十大叔父。”小电龙聪明伶俐，叶闻此言，连忙跪倒：“叔父大人在上，小侄儿电龙给您叩头，请您与我那四位伯父替我父亲报仇雪恨，等孩儿长大成人，一定要特别答报。”石锦龙听之此：“电龙啊，你伯父以后要被人欺压呢？”电龙一听：“我一定与我伯父出力，打败仇人，方能出气。”石锦龙点了点头：“那你就好好的与我那兄长学习一夜，夜多不压身，将来学成以后到我家去，我还要解手绝活呀，传授于你。”电龙一闻此言，连忙跪那儿蹦蹦的又给石锦龙磕头。厉兰星说话了：“兄长啊，您在此等候，带小弟赶奔金鸡铺。”蓝忘一听：“你要去可是赶紧回来，我听你的信儿，你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蓝星一听啊：“我觉得还是白天去好。”蓝忘摇了摇头：“兄弟，要依愚兄看呢，你还是晚上去，白天去恐怕走漏风声，多有不便。”厉兰星这才答应：“那我就今夜晚间赶奔金街铺。”众人说好了，当下吃完了晚饭，大家耗到了出谷。厉兰星辞别了众位兄长，说完了以后，来到外面，哥五个送出了门外。分别以后，厉兰星转弯，由他庄后头绕道直奔金街铺。你也想，厉兰星那是武林的高手，江湖贺号叫斩眼鳌鱼。就见厉兰星往起一擦腰，施展16字的跑字功，想就磕起开撞千心，脚踩皮腰带，行走如飞。来到路旁的一片松林里边，伸手探东囊，取出了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用火折子点好了，这才脱了大衣，收拾了紧沉利落，把刀插在了背后，大衣包在超包之内，十字判丝兰大带系好了，低头这么一看，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这才吹灭了蜡影，掌要出了树林，暗道如飞，赶奔金鸡铺。到了那里转了个弯，仔细看四下无人，飞身行就上了西房，这房正是店里的贵房。厉兰星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就听着窝里边有人说话，听着口音是茂通还有他的儿子连发父子讲话。就听茂通说：“连发呀，你也上万佛寺去了吗？”连发一听：“我去了，因为现在我已然将我二叔等到了，我方才回来。”茂通说：“那么凶僧他们回来没有？”“要说他们师徒啊，这两个恶人全回来了，是我到了庙中找着他们的卧室，那凶僧未在禅堂睡觉，他们师徒全在西屋经堂里睡。这两天我二叔若是带人来到，那凶僧是难以脱逃，他们就是插上翅膀啊，也跑不了。这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栗兰香在房

墙上，一摁着瓦沿儿，不由得嘎巴一响，屋里的莲花那扑了一下，赶紧就把灯吹灭了。蓝星就说：“兄长不必担惊，小弟厉蓝星来也。”说着话飞身下来，那屋子里边的父子赶紧把灯点着了，冒通就问外边技术二弟何不请进来说话。厉蓝星说：“小弟有罪，夜入殿来，身穿锦衣，真是对不起兄长您。”二弟小声心，免得惊动其他的客人，说话的时候出窝子就把厉二爷迎到屋子里边。二弟呀，你来此有事吗？厉蓝兄看了看这父子俩，确实有事，您怎么不白天来呢？蓝兴听之此，我白天来怕走漏风声。连发点了点头，对呀对，二叔言之有理。李兰兴又问连发：“你可曾到了黄沙滩万佛寺，那智深还有普月师徒回来了吗？”连发看着李兰兴：“回来了回来了，叔父啊，您可将众人请到了吗？”“不错，我把众人全都请到，大家伙来齐了。”“哎呀，那太好了，我那大叔父他人家病体痊愈了吗？”厉兰兄看着这父子，现在我哥哥身体痊愈，不知道我大伯父能不能与那凶僧动手。蓝星点了点头：“动手倒是可以，与那凶僧杀个三五个回合没有任何问题。”莲花听到这儿，我说：“大叔啊，今儿个您回去吗？”蓝星看了看这父子：“今夜晚间我得回去。”“好吧，那么您六位就明天这天一黑就来到我们的店里边，咱们是不见不散。”蓝星听之此：“那我向你们父子告辞，明天再见，你们千万在殿中等我，咱们是不见不散。”说完了以后告辞出了屋，飞身上房。厉兰星由打殿房出来，可没有回转殿家寨，离开殿房，自己便于夜间一直到了黄沙滩万佛寺，就在外边绕了个弯，那细细的调查了一下，恐怕凶僧暗中准备有什么防备。到了庙后边一看，东西的大道，在庙的北边有河岔子，他顺便沿着河沿一直向东，相隔不到十里地，这河呀那向北拐下去。厉兰星一听四外鸡鸣乱唱，眼前一片树林，来到树林的里边，到了林中，把这夜行夜靠脱下来，换了大衣，又把刀挎在了肋下，走出了树林，回转店家庄。到店家庄的时候，天光大亮，来到家庙门前，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是哪位呀？”厉兰星一听啊：“我回来了。”仆人一听：“哟，这不是二员外吗？”把门开开，厉兰星见了大将：“兄长啊，您的刀法可曾纯熟？精神恢复了吗？”蓝忘听之此：“我如今和平常一样，但不知你到万佛寺打听普月和智深的消息打听的如何。”“哥哥呀，小弟赶奔金家铺，正赶上他父子在贵房谈话，我到了里面向那父子打听，那莲花说了，智深和普月现在已经回来了，就在庙中。”厉兰望听之此，把牙关一咬，心说话看起来
该着我

与电真夫妇是报仇雪恨。二弟呀，咱们明天收拾东西到黄沙滩万佛寺，把那师徒拿住以后，向我二弟电真还有我兄弟媳妇的人头那找回来，也好把这夫妻合葬在一起，家庙拿着生铁佛一起绑在订婚庄上，破佛开堂祭祀亡人。厉兰香看了看众人，茂通父子叫我明晚前去，可是一小弟之意，莫若咱们今晚就走，免得他师徒逃脱。蓝忘听得知，那倒不必，也赶紧速作准备，准备仆人十二名，一借筐子、门板、铁锹、镐，叫他们头前先走，到了那里事先做好准备。就找了一个人，此人姓赵，叫赵生。这赵生认识道，设台美人，给他们十两银子，叫他们在金家铺方圆附近打好了店房，我们众人明夜是准到黄沙滩。赵生答应一声，领着十二个人拿了银子赶奔黄沙滩。就在此时，家庙中的殿门魁来见厉兰庄：“大庄主啊，您要是赶奔庙中拿获了凶僧，再出西门外下台阶往东啊刨下几尺，就可以找着那二员外的尸身。就在尸身旁边有一个花盆，花盆下边就是我主母的人头。蓝忘命人写好了一个纸条，就和殿文魁说：“文魁啊，你在庙中带领仆人好好的看守此庙，要多加注意，尤其是小公子殿龙。那殿龙是你义子，这孩子也是殿试门中的一棵根苗。”殿文魁明白，连连点头。这些人就在庙里边，个人收拾自己的东西，过了过军阵。厉兰忘把刀抽出来，在院子里边练了一趟刀，练完了以后面不改色，气不张出。他练完了就是厉兰星，厉兰星练完了以后是石锦龙，一对短把兵在当中一练，借着灯光这么一看，真好似两条白蛇相仿，上下翻飞，大伙连连称赞。第四个是徐国珍，徐国珍游到兵刃架子上，取下了一对跨虎双锏，在院中施展开了，也有夺道之处。练完了以后，蒋国瑞手使日月双轮，左手轮是劈套拍桩，右手轮支挂撕拿，上下翻飞，身形跌溜烂转，练到精彩之处，就好似一对蝴蝶在花丛之中来回的飞舞。练完了以后收住了双轮，说了一声：“今天小弟在众位兄弟哥面前献丑了。”旁边李廷南走过来，叶摆着解钢鞭，走行门迈过步，刷刷刷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天交三鼓，弟兄六个人吃了点夜宵，便一同在西屋睡觉。第二天天明，大家起来洗脸漱口，吃完了早饭，众人又行睡去，这白天养精蓄锐，等到晚上准备捉拿恶僧智深，还有那淫僧普运。嘱咐好了仆人，

国啊，有人来找我们，就说我兄弟出外访友了。仆人答应，他们又到西屋睡觉，一直睡到了天黑。众人这才起床，命人摆上了酒饭。众人吃喝完了，收拾齐整，个人的兵刃、暗器以及水师依靠、夜行衣全都准备好了。大家的由此动身，天骄出谷。众人在路上行走，前面走的是恨帝吴桓、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南，在后边走的浑水坤舆利兰旺、展眼鳌鱼利兰星、圣手飞行石锦龙。兰星说，今儿个咱们哥六个，一来不准谦让，二来不准厚等，咱们哥六个也开回玩笑，打回哈哈，说着话往下一叉腰，往前就走，嘴里说了一声随我来，如飞而去。这哥五啊，也各自施展自己独到的武艺，往前而去，就好像六只小燕子相仿，往前疾行。天骄三股来到了黄沙滩，到了一片松林，在里边休息了一会儿，出来在庙的左右巡视了一圈。你得做好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对黄沙滩的万佛寺周围的地形做到心里有数。二次来到树林里边，各自收拾锦尘利落，这才一起出了树林。利兰旺说，你们哥三个从东面往后打，到了后面往西兜，我们哥三个在西面往东兜，谁要是见了凶僧至身，谁就不用动了。你们入庙，在东配殿无论大小房屋详细的去找，我们弟兄在西配殿也是如此去找。六人看好了远近，一起飞身上庙墙，跳房越脊，就进了庙了。此时西边的利兰旺取出了墨玉飞黄之耙，往里这么一扔，听了听没有人声，又没有犬吠，这三个人下了墙，再上西配殿，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前坡，就要听到里边有人说话。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

0: 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朋友和我说他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但是啊，晚上还是不睡整觉，半夜总是起来。我就跟他说我家孩子可好了，自从上了幼儿园回来就能睡整觉了。后来就在昨天啊，我媳妇儿啊有东西找不着了，我就看家里的监控找东西，这才发现啊，我儿子每天半夜两点多起来自己开电视看动画片，然后五点多再关电视回床上去睡觉。原来不是我儿子能睡整觉了，而是父母睡整觉了。可以说这得亏有监控，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啊，我家那臭小子还能看多长时间动画片。哎，监控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现在可太大了，在路上呢可以监督我们遵章行驶啊，保护我们的行车安全；在饭店呢可以通过明厨亮灶啊监督食品安全。但是有人吧，不知道是心虚还是怎么的，哎，想方设法要在这里边钻空子。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那这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文件就明确，倡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新规意在以公开透明倒逼后厨规范，筑牢外卖食品的安全防线。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啊，部分上线明厨亮灶的餐饮门店直播镜头并没有对准后厨，而是转向了就餐的食客。自己下单购买的外卖餐食啊，制作过程是否干净卫生，这是不少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那从6月1号起正式落地的这个外卖新规呢，虽然没有强制商家说你必须得开通后厨直播啊，依旧被网友寄予啊守护外卖食品安全的期待。该管理规定呢，鼓励入网餐饮商家接入平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主动公开后厨流程，接受大众监督。这个政策的初衷呢，是依靠后厨画面的透明化，倒逼商家规范操作，抬高食品安全底线。可眼下部分商家打起了投机的算盘，摄像头没有对准灶台操作区，反倒转向了就餐区拍摄堂食食客。商家这般操作根源在于平台会为开启明厨亮灶标签的门店提供流量扶持，店铺排名靠前，曝光量更高。不少店家坦言该标签能够带动订单上涨。那既然挂上了明厨亮灶标识，那享用平台的流量红利，摄像头本当聚焦后厨，可个别商户啊调转镜头啊，把后厨的监督啊就变成了对食客的这样的直播，一边躲开消费者对后厨的监督，一边借店内的人流来博取关注度，这可谓一举两得啊。消费者点开直播看见的却是用餐顾客，就连顾客手机屏幕内容都能够被外人看清啊！难怪网友吐槽商家靠着政策标签赚取流量糊弄外卖消费者，还忽视了堂食食客的隐私权益。

那商家投机钻营的行为隐患远不止违背政策初衷。将监控镜头对准就餐顾客并准备线上直播，那已经触碰了多条法律红线。依照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共场所摄像那需要恪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外直播时刻画面应当提前告知，取得当事人许可。店家没有设置提示标识，征得食客同意，擅自直播顾客画面，那涉嫌侵害他人的知情权、肖像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商家看重流量红利，却刻意回避后厨公开义务，明厨亮灶就此沦为了应付平台的表面功夫。外卖消费者点开监控窗口，却无法看见食品的加工实况，这本质上是属于消费层面的误导。在我看来，平台需要扛起主体责任，开通便捷的举报窗口，常态化巡查直播画面，对弄虚作假的商家要限流惩戒。而我们消费者碰到违规门店，也应当及时举报，不必吃下哑巴亏。总之呢，多方协同发力，才可以让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共治的初衷。后厨操作置于阳光之下，食客隐私守住法律底线，才能让惠民监管政策真正落地生效。说完了暴露食客隐私的，再来说个暴露患者隐私的。近日，一则朋友圈截图引发了争议啊，迅速冲上热搜。山西啊，一名实习未满两个月的护士在个人朋友圈发布了6张现场照片，配文“产科实习副本通关”。照片中啊，不仅包含自身手术服自拍，更有未做任何打码遮挡处理的产科高清手术现场图。此外，还在评论区披露患者患有乙肝等特殊病情。事件曝光后啊，引发了网友的强烈谴责，院方已通报并严肃处理。这起事件看似是随手发个朋友圈分享日常的小事，实则严重侵犯了患者的隐私，背离了医德初心。回溯这一事件，那本次争议的核心在于医护人员公然泄露患者隐私。产科是属于私密性极强的医疗场景，照片当中泄露的手术画面涉及患者的身体隐私。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医疗健康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尤其该患者的乙肝病史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敏感个人健康信息。此类信息一旦随意公开，不仅构成法律层面的隐私侵权，同时极易引发外界的流言偏见，对患者造成心理上的二次伤害。手术室是治病救人的严肃场所，救死扶伤理应是医者的本职工作。该实习生的配文体现了其对待医疗工作娱乐化的心态，用轻飘飘的一句玩笑淡化了患者的病痛。那作为上岗不足2个月的实习生，正处于医德观念塑形的重要阶段，无视医院规章制度，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反映其缺乏职业敬畏心，责任意识淡薄。那在当前的高校教学中啊，多重视专业知识的技能培训，那对于医德素质、职业规范的教育不足，很多实习学生啊，只学会了知识，却没学会怎么尊重患者。同时，产科手术室那属于高度重视隐私的管控场景，却无法杜绝私自使用手机拍摄，说明部分医院对诊疗区域手机使用的管控不足。警示不能只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更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尤其是针对初到工作单位的实习生群体，不明确不到位的监管会导致新人处于监管盲区，在无知中触碰监管红线。职业身份无新人，保护隐私是每一位从业者需要履行的职责。只要踏入医疗单位，就必须无条件遵守医德规范和法律准则，严守自律。朋友圈不是医疗场景的打卡地，医护人员应该厘清职业职责与私人社交的边界，守住最基本的职业准则。院校与医院应该加强医德法治教育，将禁止私自拍摄、传播患者影像纳入岗位培训纲。

刚需，明确规范诊疗区域电子设备的使用。同时，医院需要完善内部管控，健全监管和投诉渠道，维护患者的基本权益，建立起保护患者隐私的防线。医患信任弥足珍贵，随意拍摄、公开传播患者诊疗信息，消耗的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影响到大众就医的安全感。由此啊，只有从业者坚守医德底线，落实严格的监管职责，才能真正守护患者的隐私，让群众安心就医。有些规则呢，是为了守护安全与底线。有些规则呢是为了效率和绩效，但所有的规则我觉得都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人性化。近期啊，甘肃兰州有公交公司反映，公司实施的能耗考核办法把车辆能耗和绩效挂钩，超出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一定比例要扣绩效工资。据央视新闻报道，有驾驶员介绍，从今年3月起，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就出台了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与驾驶员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处罚最高每月不超过300元，奖励额度不超过400元。有司机说，开空调基本上那就是一直扣钱，不开空调车内温度就是28摄氏度左右。从6月份运行情况来看，第六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中180多人被处罚，直到媒体曝光，公司才暂停了考核。节能减碳是好事，但好事就这么办？当省油的 KPI 骑到了服务的头上，政策的善意也就在执行中变了味儿。社会学里要有一个经典概念叫目标置换啊，一个组织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原本呢只是手段的东西，会不知不觉变成了目的本身，而最初那个真正的目标反而被遗忘了。兰州公交就是个活例子，节能减碳的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指标一层层压下来，压到司机头上就变成了，哎，谁省油谁达标，谁费油谁受罚。省油本是手段，让乘客舒适出行才是目的，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目的变成了可以牺牲的东西。司机不开空调的原因简单的令人心酸，开了空调扣的那是自己的钱，乘客热不热，哎，那可跟我没关系。这种目标置换不是某个人的失误，是制度设计本身出了毛病。那这种传导错位在基层治理中并不少见，环保督察来了赶紧停产，安全检查来了赶紧关门，节能减排任务一下来，哎，就把压力传给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政策方向没错，那不等于执行的方式就对，把宏观政策的目标拆成微观个体的考核指标，拆到最后啊，往往就是基层扛雷，老百姓买单。那公交司机不过是考核链条最末端的一环，他们既没有参与制定政策，也没有权利修改指标，那凭什么让他们为政策的成本兜底啊？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的经理也承认，文件制定方面，那肯定有我们没考虑到的地方，我们的宣传贯彻以及后续跟进都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那没考虑到的地方，恰恰是最不该被忽略的地方，乘客的舒适和司机的尊严。你公交公交，那什么是公交啊？是公共出行服务，把旅客安全舒适的送到目的地，这才是职责所在。空调开不开，气温说了算，乘客的感受说了算，不该由油耗考核说了算。真正的节能靠技术升级，靠车辆换代，靠线路优化，不是靠让司机和乘客一起蒸桑拿。新能源公交车该换就换，车辆保温该做就做，调度该优化就优化，这办法其实有的是。把减碳的压力转嫁给一线司机，那就叫甩锅，不叫治理。节能减排这笔账不能这么算。从8月8号起，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对下属7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查，那希望这次
摸排能够摸出问题的根源，

而不仅仅是叫停一个考核办法。还有些人啊，越过了规则的底线，那这种情况就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新京报啊，近日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灰色产业链，贵阳、安顺等地存在眼镜店联合药店远程刷医保配眼镜，药店串换日用品套现等违规操作。有人呢，通过中介操作刷医保个人账户760元买了一粒片仔癀，转手啊给中介只拿到220元。760元进去了，220元出来，那中间540元人间蒸发了。还有药店啊，将面膜洗发水包装成医疗器械刷医保结算。这粒片仔癀是当事人跑了几家药店才买到的，最终到手的套现金额还不到1/3。那曝光之后，贵州多家药店被终止了医保结算资格，立案调查。那抓几家店只是治标，真正该追问的是医保个人账户的钱袋子到底谁在看，怎么看。一粒片仔癀760，套现的人拿了220，540元的差价哪儿去了？顺着链条一扒就清楚，药店虚构造药记录啊，套出医保资金，那中介抽走一截服务费，消费者拿到的只剩零头，每一层都是从医保基金里吸血，一粒药那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有人拉人头找套现的客户，有人找药店打通关系，有人负责编造假记录应付检查，医保账户的钱就这么被一层一层抽走，真正用在看病买药上的越来越少，家庭共济政策本是好意，结果被一些人变成了家庭共谋。今年五月，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新规，建立定点药店医保支付白名单制度，只有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才能刷卡支付，不在名单里的一律不能刷。哎，这个方向就对了，相当于给账户啊那套了一道过滤网。但光有制度不行，执行层面啊到处是漏洞。日用品为什么能串换成医保品类啊？那药店的进销存系统为什么不报警啊？远程视频配镜为什么能绕过面对面核验呢？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今天查贵阳，明天冒出来的就是别的地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灰色产业链的参与者啊，他们啊比监管跑得快。更值得深思的是参保人自己，你760买了一粒药，转手只拿到220，你赔了540，你为什么还抢着干呢？因为在他们眼里啊，医保账户里的钱不是看病钱，是死钱，不用白不用啊，套出来多少都是赚的。这种心态的背后是对医保制度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敬畏，每一次套现表面上看是变现，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未来的健康保障。今天拿走了220，明天账户里少了760，那你真生病的时候你去找谁去给你补这个窟窿啊？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是什么？是看病钱、救命钱，每一分都是从工资里扣的，单位缴的，是在为每个人将来的病痛做储备。管好这个钱袋子，制度要严，技术要硬，监管要狠，缺一不可。白名单落实了，那进销存实时监控了，异常交易自动报警了，违法违规往死里罚了，这钱才能守住。医保啊，不是谁的提款机，谁也别想在这儿随便伸手，每伸一次手，那都是在透支千千万万参保人的健康保障。再来说一个在规则里给人挖坑的，零元领养啊，免费带走品种猫，听上去是一桩温情的好事，实际上可能是一份长达一两年的分期协议。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期啊，多名消费者反映，在所谓免费领宠过程中，被商家要求长期购买指定宠物粮，开通自动扣款，最终承担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费用。有的宠物患病甚至死亡后，消费者仍要被继续要求履约。

一头是免费的诱惑，一头是漫长的债务。商家打着免费低价的幌子，不只是价格套路，而是他正在把人和宠物之间最柔软的情感变成商业合同中最容易被利用的筹码。那普通商品消费啊，消费者觉得不合适，大不了转身离开。但宠物不同啊，很多人走进宠物店会先摸一摸抱一抱，甚至给小猫小狗取好名字，心理上啊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连接。此时再拿出合同告诉消费者签了就能把它带回家，每个月这点钱啊本来也是要买猫粮的，那原本应该冷静完成的消费决策就容易被情感推着走。那这正是免费领养模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不是先让消费者算清一笔账再决定要不要买，而是先让人产生舍不得放下的感情，再把长期消费义务递到你的面前。那商家看似是卖宠物，实际上锁定的却是未来一两年的消费，几百块钱一个月，那拆开来看似乎并不惊人，可一旦乘上18个月、24个月，那金额可能就远远超过消费者最初的心理预期了。更何况指定商城里的宠物粮、猫砂等商品往往缺少充分的比价空间，所谓免费只是把原本一次性的价格拆散隐藏，最终变成了持续扣款。商业模式可以创新，但创新不能靠模糊成本来赚钱。真正公平的交易应当让消费者在签约前清楚地知道宠物究竟值多少钱，未来总共需要支付多少费用，指定商品和市场价格有多大的差距，提前解约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倘若啊，只有每月398、一天十几块钱的轻描淡写，却把总成本、违约责任、自动扣款藏在合同深处，那么这种免费本身就值得打上问号。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哎呀，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啊，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另外呢，也给大家提示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让大家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畅通无阻，思路清晰，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婚庆专业人士，让自己的婚礼完美呈现。很多人说了，哎呀，我怎么找婚庆啊？一定会问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哈。提示大家，找婚庆不要一上来就问多少钱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告诉您，婚庆怎么沟通，直接拿出来问，了解清楚再定啊。这也是给备婚的新人们一些重要的提示。找婚庆要怎么聊才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呢？提示大家，交钱之前一定要沟通好，确认好婚前确认落实情况啊。首先就是找婚庆，首先要确定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比如说你要举行一个什么样的婚礼，你的主题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猫和老鼠，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中式的风格，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田园风格、韩式风格等等等等。你确定主题，然后你再来去找婚庆，对不对？接下来就要问价格，问细节，怎么收费啊？你都包括哪些部分呢？一定要明细的清单，一定要提供详细的物料清单，大到舞台的尺寸，小到手捧花的样式。因为这个婚礼堂还好，你如果在五星级的酒店来定制婚礼的话，这个都是细节要操心的地方啊。还有你一定要问现场布置有包括什么几个区域啊，比如说你吊顶舞台交接区吗？一般的会有主舞台区、交接区、T 台区、合影区、签到区、甜品台。合影区和签到区等装饰，你是用 KT 板呢还是用喷绘呢？这个价格有差别，所以提前的时候一定要落实细节啊。另外呢，你在和婚庆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定要提示他，跟他沟通好布置物料的时候，你有没有限制 T 台大小长度又是多少呢？灯光给到多少啊？有哪些灯光？一般的来说，整个的舞台灯光要分为 LED 灯、

追光灯、气氛渲染灯，确保有两束追光灯，否则你新人的脸就会阴阳脸，气氛渲染就能够打造不同造型的颜色，能加上就更好了，真的出片出效果的啊。还有就是音响的设备怎么样，你这个酒店提供啊还是婚庆来提供啊，你设备是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得提前问明白了。还有最好提前看一下你婚礼现场的实拍视频，之前的作品看看它的效果图和实景图怎么样，假如我们定了会不会出电脑设计图啊。还有就跟装修一样哈，现场的花又是什么花啊，你真假花的比例是多少啊，那个还有就是后期有几个人服务，具体服务的这个策划师又是哪几个呀，你这个在找这个婚庆策划婚礼服务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都问明白了啊。还有你整个的现场的策划师、场部人员、现场督导、DJ、电脑操作人员是不是齐备的？是否是一个完备的团队？是否配备了婚礼管家或者是婚礼秘书？是否是全程跟场的负责人会跟到婚礼结束吗？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问清楚了，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你婚礼环节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环节之间的这种环环相扣，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个你现场就会忙得团团转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找婚庆公司的一定要问清楚，你运输费搭建费是不是包含在报价里面的，如果你距离比较远的话，你要不要额外的加收一些交通费，工作人员的物料费会不会增加，婚礼当天的入场费婚庆包不包，彩排是不是要出入场费，彩排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免费彩排的啊，要这个出这个入场费有没有，有的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巧立名目的一些收费标准，大家千万别被坑了被陷了啊。还有你这个婚房安不安排布置啊，迎宾牌大海报有没有包含在里面，你婚车布置有吗，布置几台都要提前问清楚了。而且现在你整个市场上的四大金刚团队你到底都包括什么呀，怎么收费呀，因为四大金刚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包括你的化妆师和婚纱租赁是不在里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了，什么时候签合同，你付款怎么付，首付款什么时间，尾款什么时候付，定金交多少，你整个的时候几桌备几桌，你都要提前了解清楚了。还有婚庆和四大金刚是不是在报酬之外索要红包呢，习俗是不是要给红包，红包是不是有特殊的数字或者是金额的要求，哎呀我觉得这个婚礼当天啊可以给个小红包意思一下，分享一下喜气嘛，是不是。还有就是婚庆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席间用餐，大概人数是多少，吃几桌，婚礼结束之后这个布置什么时候拆呀，你是这个几点之前，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是否要涉及到超时费的问题。另外还有暖场的视频，现场的音乐和请柬谁来制作呀，谁能够提供播放设备呀，你视频的格式和音频线是不是匹配呀，你都要详细的问清楚了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你整个的摄影师当天是不是返图的，因为你等整个当天结束之后呢，它会涉及到一个后期制作，如果有的新人可能会着急啊，他有的公司呢会给你出几张图片，方便你们和家人来发一些朋友圈啊，然后呢这个感受一下你这个喜气儿。因为这个还有接下来还要提示大家，婚庆食物会导致婚礼出现问题，怎么来赔偿的问题啊，对于双方利益来说也都是有一个保障嘛。还有是不是整个的你合同在签完了之后还有消费或者是隐形的一些消费情况，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提前问清楚了，毕竟啊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环节，所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怎么准备，然后准备的过程当中注意什么，这些所有的环节希望各位在找到婚庆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啊，这样的话呢自己心里有数，方便各项费用支出的整个的统筹计算。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在备婚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这个注意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就是跟新娘有着直接关系了哈。很多新娘啊都希望能够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或者婚礼呈现的过程当中能够十全十美，但是啊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你只有全心全意的享受当下，特别适合于任何场景，特别是在婚礼当天。婚礼不一定要多么的完美，但是能够在享受当下的时候少留遗憾。所以说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已经完婚的新娘常见的一些困扰，避免备婚的一些小遗憾，给大家点滴提示，希望能够说到你的心坎上啊。看遍了各大备婚攻略，也想搭把手让大家来能够尽情的享受婚礼吧。接下来就是要提示大家，婚礼不要将就，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喜欢的东西，想要的效果，再麻烦也要尽力的去实现吧。还有要提示大家了，筹备阶段的时候，如果你黄道吉日，能避开就避开，火爆的档期，价格水涨船高，性价比并不高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如果你非要选这个黄道吉日的话，提前一年定日子，临时决定国庆结婚，酒店婚庆都没有档期，你只能是欲哭无泪啊。还有提示大家，尽量的选择春秋季来结婚，夏天太热了容易脱妆，冬天太冷了又会影响状态。还有在统筹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婚礼预算的分配，避免盲目的消费。另外婚礼的预算不是用来炫的啊，这个炫是带引号的炫，理性消费真的很重要啊。还有就是新郎也要参与到备婚当中，即使你帮不上大忙，你参与感也能让整个的备婚过程更甜蜜啊，是不是？还有不要找朋友当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我们也说了哈，就是包括摄影啊、摄像啊、主持啊，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朋友也能够轻松的来享受你的这个婚礼吧。还有呢，要提示大家，就是不要试图掌控所有的一些细节啊，相信你的婚礼团队，他们会帮你打造完美的婚礼。现在我们哈尔滨很多的都是在婚礼堂举行婚礼的，他们都是从业多年，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经验，各个环节都会帮你提前想到。另外呢，一定要提前一年来预定婚庆和四大金刚，热门团队档期紧张，早定你就早安心了，免得到了日子的时候没有档期啊，干着急。还有酒店也要提前一年到定制啊，最少你得半年吧，热门酒店一房难求，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只能将就了啊。还有啊，摄影摄像的钱不能省，婚礼照片和视频真的是珍贵的回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队。另外呢，就是婚礼主持的这块，谁说婚礼主持一定要男的，优秀的女主持也能为婚礼增添别样的风采啊。还有提前和摄影师摄像师沟通拍摄的需求，把你想要的镜头和场景告诉他们，避免遗漏重要的瞬间了。另外呢，化妆的风格一定要记住了，要和你的婚纱婚礼主题相协调的。还有婚礼统筹师真的是宝藏，他们能够帮你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让你安心的来享受婚礼了。还有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呀，你就要及时的和策划师沟通。备婚期间啊，事情真的很繁杂，容易遗忘一些细节，及时沟通才能够避免遗憾啊。另外呢，提示大家，确定婚礼风格之后，你再来挑选婚纱，避免你这个婚纱和你的婚礼风格不搭的这样的一些尴尬的情况啊。另外呢，临近婚期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的更改婚礼方案了，因为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时间紧迫，容易出错，会影响你的婚礼效果。现在我们一般的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备婚表，让大家按照计划倒计时，比如说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星期、一个星期、三天、一天，你都该做什么，你自己来挑钩就可以了。制定备婚时间表就是按计划来完成事项，挑钩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满满的哈。
还有你在这个租赁婚纱或者是定制婚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过于浮夸，妆容避免过于浓重，简约大方的造型真的很耐看，多年之后你把照片翻出来看，你也不会觉得你过时。婚纱一定要试穿，因为你图片和实物可能会存在着差距，试穿的时候你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款式啊。还有那个敬酒服啊，秀禾服装礼服也要提前试穿，避免婚礼前几天你才发现哇不合身，来不及退换了，对不对？另外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你个敬酒服啊，一定要注意质感和细节，因为你敬酒的环节会距离你宾客很近，所以说你精致的礼服能够为你加分的。另外呢，还有新娘比较喜欢那种大拖尾的婚纱，就不要选择草坪婚礼啦，因为这个草坪婚礼更适合轻便的婚纱，方便行动啊。婚鞋也是非常注重舒适度的，比你美观更重要。长时间的站立和走动，一双舒适的鞋子让你保持最佳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就是试妆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婚服，每一套都要试妆。如果你这个婚服是租赁的，你可以带上相似款式的服装进行试妆啊。不介意的话，你长款婚纱你可以搭配运动鞋，婚礼结束之后你就会决定，哎呀，感觉到这个决定真的是正确的，非常会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啊，因为可以遮挡，你可以很舒适。还有就除了新娘之外，新郎也不要忽略了，为新郎定制一套合身的西装，因为婚礼是两个人的盛宴，拒绝独自美丽。别忘了爸爸妈妈也要给他们定制礼服，让他们也以最佳的状态见证你的幸福时刻。这个是我们的婚礼筹备阶段，还有就是婚纱照的拍摄阶段。提示大家，婚纱照最晚也要在婚礼前3到6个月来拍摄，预留足够的时间还要进行后期制作。另外呢，旅拍婚纱照更有纪念意义，一场这个旅行结婚，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照，真的是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啊。选择婚纱摄影机构要多看客片，不要只看样片，因为这个客片更能真实的反映摄影机构的水平啊。另外呢，不要洗印大幅的婚纱照，相信我啊，他们最终只会被束之高阁，真的没有用。还有就是这个结婚之前的护肤减肥很重要，减肥要趁早，你不要婚前突击减肥，短时间内快速减肥就容易反弹，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护肤和医美都要循序的渐进，婚礼前一个月才开始护肤，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得不偿失啊。另外呢，每天11点之前要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容光焕发的。美甲建议选择白色或者是透明色，简约大方，和你的戒指更搭配啊。另外呢，你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发型，因为新发型需要时间的适应，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意外啊。再有就是婚礼的一些细节，给大家一个提示吧，你可以尝试 DIY 一些婚礼的小物件，亲手制作的物品更有意义，也能为婚礼增添个性化的一些元素，对不对？还有要提前确认伴郎伴娘服的一些尺寸，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服装不合身的那种尴尬。还有呢，要提示大家为伴郎伴娘准备一份特别的伴手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备婚期间的小物件也记得拍照留念， DIY 的婚品啊，婚鞋啊，婚戒啊，都是珍贵的回忆的啊。另外呢，即提示大家，就是在整个婚礼当天的时候，准备一个婚包，收纳婚礼当天需要的一些物品。这个婚包啊，你交给贴心的朋友保管，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你就找不到你重要的物品了。还有呢，就是婚礼的这个请柬要提前1个半月寄出来，给宾客预留充足的时间来安排行程。还有呢，准备晨跑的同时别忘了准备一双好看的拖鞋，拍摄晨跑的时候拖鞋也能成为点睛之笔的。为你的婚纱定制一个专属的衣架，精致的衣架能够让婚纱更显高贵的，而且要准备精致的这种誓言卡，避免婚礼当天忘词儿了，真的很尴尬啊。提前准备好婚礼的誓言，真挚的誓言是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之一了。另外来宾的座位
安排这个，你可以交给长辈负责，他们对亲戚朋友更熟悉，能够避免安排不当的一些尴尬。另外呢，要提前安排好婚礼当天帮忙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确保婚礼顺利进行啊。还有提示大家，婚礼当天的时间有限，为重要的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每个环节都要预留弹性时间，因为可能会面对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婚礼流程就会延误了啊。还有为婚礼当天的自己和父母预留一些时间，享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留下珍贵的回忆啊。也可以考虑把这个鲜花包装成伴手礼送给宾客，既环保又能表达谢意，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啊。还有提示大家，婚礼前一天晚上不要开单身派对，早一点休息，因为充足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保持最佳的状态。婚礼的这个婚房的布置颜色别太杂乱了，物品也不要太多，简约大方的布置能够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而且告诉所有人，婚礼当天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找这个统筹师或者策划师，不要找新娘，你需要做的就是享受婚礼，其他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就可以了。还有啊，新娘要提示你，婚礼当天的时候记得吃早餐补充能量，要不然一天下来体力

真的受不了，多喝水，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婚礼当天，记住带上备用的物品，比如说针线包啊、创可贴啊、口红啊等等，还要带上手机充电器，保持通讯的畅通。另外，带上婚礼流程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无论你怎么样细致的备婚吧，婚礼当天总是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大家可以调整好心态，别被这些小插曲影响你的心情，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周末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怎么好久感觉没跟你坐一块主持节目了？
1: 不是，周末了吗？
0: 周三的时候呢，百合老师呢非常非常兴奋哈。后来领导给他安排了一堆活，他莫名其妙都接了。为什么？因为他去成龙国际电影周了。对，
1: 看明星，
0: 看一下迷失自我了。领导一下给他派了 N 个活。
1: 是、哎、这事我昨天在节目里没说一句，
0: 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活都接了。
1: 对，
0: 然后昨天是我主持了咱哈夏的演出，就没来做节目、今天终于我俩又坐一块了啊。
1: 哎呀，不容易啊。然后又到周末了啊，然后我给我派了一个什么活呢？周日我们的相亲文化节要开幕了，一年一度的，
0: 第十六届了，
1: 今年已经16届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回想我好像第一届也参加过，真的好可怕。
0: 对，咱从第一届
1: 16年吗？
0: 在防空尖塔吧，是不是？
1: 真的，对，张大街万米红线破吉尼斯记录啊，那时候你记得吗？
0: 哇，小姐姐，你都40了吧？今年
1: 太可怕了，我居然18岁就在单位工作，一直到今年16年哈、啊，天哪！
0: 天哪！永远，你不能说自己18了，
1: 没上大学就来了，
0: 大学生就来上班了。
1: 对，然后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所以单身的朋友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包括其实我觉得所有朋友都可以来聊了。然后同时提示大家哈，是周日的上午11点，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西城红厂，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工厂风的那个位置，我们会有
0: 工厂风那个舞台。
1: 对，
0: 那个舞台呢，之前是一个雪山型造型，对，
1: 哦，
0: 对，雪山造型工厂那个区域，然后我们可以就离哈西69中很近的那个门，
1: 哦，
0: 从
1: 那个
0: 门进就 OK 了，
1: 好的，
0: 很近的啊。
1: 然后从这个11点，我们的开幕式开完之后，会有一场相亲活动，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哈，我们这个相亲节的赞助方啊，这个迎日影城新集店啊，这个位置非常好找。宣化街288号的新集购物中心2层，这个迎日影城呢，芝华式的真皮沙发座椅啊，这个触感非常的温润，空间特别的长，宽敞。它这个沙发呢是从深圳南方运过来的，
1: 哦，
0: 嘎嘎的啊！而且呢，专业的激光放映机还原细腻的光影，画面也非常清晰绚丽。你可以卸下疲惫啊，沉浸式感受光影的魅力。迎日这个影城新集店恭候各位影迷的光临。那我们在下周六会有一场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专场招聘会，不是招聘会，那个相亲会，
1: 相亲会。
0: 我们到场的每位小伙伴都会有2张来自迎日影城提供的观影票，哇！对，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哈。行，我们现在看看天气吧哈，天气逐渐转凉了啊，但是呢，中午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炎热。
1: 但是我忍过去了，我没开空调哎。
0: 我还是开了空调，对，太热了，受不了，
1: 忍过去了，受不了。你看现在室外气温25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啊，就是这个周六周日吧，两天的时间呢，都是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周六是17度，周日是20度，
0: 对，
1: 然后都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的，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
0: 我觉得如果在松北区生活的小伙伴，晚上不开空调还行，在是这个江南这边好像够呛，有点闷热。昨天我开了一会儿，
1: 我觉得我还真是算不怕热的，对不
0: 对？你这体寒，你看看吧，看看你那个体寒的问题。
1: 至于体寒，我也出汗，但我能忍。对，
0: 好，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相亲，一般听到什么就不想接触了，
1: 就喜欢聊这种话题。
0: 哎，你相亲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反感的瞬间？你就想走。
1: 有啊，特别反感的瞬间，有
0: 啊，比如说你跟这个男生刚聊两句，你就想拎包走。
1: 其实刚才在咱们的粉丝群里有一个人说的话非常的精辟，也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一般相亲嘛，其实我们刚开始都知道对方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条件，
0: 家庭条件呢，
1: 对对，
0: 收入啊，
1: 对，什么工作，
0: 然
1: 后比如说有的可能还会发照片给你，
0: 对啊，
1: 他身高体重什么的，其实你大概都会了解的，但是呢，还是会遇到见光死的问题，就是一见面你发现这个人，对，
0: 这应该是女生会照骗，男生还
1: 会
0: 照骗吗？
1: 不是不是。你知道他有什么情况吗？有的男生呢，他非常的鸡贼，他用半身照。就之前呢，我爸爸曾经给我介绍一个他的同事，也是对当兵的、然后说他很优秀啊，然后据说还会唱美声、文艺兵。
0: 哇塞！
1: 然后你看照片，哎，长得也还行、然后呢，就

0: 方方面面都挺好的。我说那好，就见吧。
1: 就是、啊。
0: 结果他们就挑好的说，你知道吧？就挑好的告诉你，就像营销一样，像卖菜一样。
1: 嗯。
0: 然后结果，他那个是半身照啊。
1: 嗯。
0: 他一米六。
1: 啊，真的吗？
0: 对，就是当时我、这个故事我应该是讲过的，就是当时他站在那个饭店的门口，我往那走的时候我已经想拐弯了，我当时想说假装不认识拐弯吧算了吧，就是你就知道你就看到他那一刻你就知道是不能成的。
1: 要特别说一下，百合里将近一米八身高、啊、
0: 对
1: 确实不合适，
0: 就我就觉得你可以跟我差不多，我没有要求男生很高，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太矮，
1: 身高体重一般是
0: 那个男生可能没有不算一米六吧，他可能就是一米七。
1: 那那个
0: 男生不显个儿，你知道吧？
1: 那个介绍人没跟你具体说他的情况吗？
0: 没有，他说的是好的那一方面。
1: 你
0: 知道、就是、你
1: 没问，因为你是个女巨人，你找对象你一定先问身高啊，因为你高呀。
0: 没想过，就觉得算了，这个就别问了，就觉得各方面都不差，这方面应该也不会。我当时就想说，只要跟我差不多就行。就那个时候已经降低到这个地步了、
1: 所以刚才火鸡在里面说的是其实不用听到什么，有的看一眼大概就知道什么人了，就不想了，
0: 对
1: 吧、
0: 就是演员吧。
1: 哎呀，如果他这个时候在手里摆弄着他那200多万的豪车的车钥匙呢？
0: 哦，
1: 你会？
0: 我可以，可以忍一会儿。人真的就是这么现实，会的。我以前不屑于说这个东西，我以前觉得不好意思，我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
1: 现实
0: 这么实际、
1: 嗯？
0: 但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想要吗？你不想要吗？装什么、啊？
1: 但是你不爱，
0: 你做过吗？
1: 不爱这个人，你但爱他的钱啊，
0: 就是
1: 起码得有感情吧。
0: 就是可以后培养，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你会想跟他聊下去，想跟他接触下去。
1: 这就
0: 当然
1: 就是会让你分泌荷尔蒙了。
0: 对
1: 对，
0: 就是如果性格不合适的话也不行，
1: 也不行啊、所以，
0: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想要的。我不相信啊，有的女生说，我就愿意跟你吃糠咽菜，我就愿意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哭。
1: 对，这个择偶观还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其实在学生时代带来的那个男女对象其实就不在乎这些了。
0: 对对对，但是相亲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这个物质，对，因为你俩没感情基础，
1: 对
0: 对不对，
1: 就还挑剔了哈。
0: 嗯，
1: 来吧，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相亲一般听到什么就不想接触了。
0: 对，所以最近啊马上七夕了嘛，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相亲的朋友，你一定要大概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知道该聊什么，不该聊什么。
1: 对对对，哎，这个下周三是七夕情人节，你准备怎么过呀？
0: 下周三吗？
1: 对，下周三。
0: 下周三我应该会，飞到夏威夷，然后雇十个男模，
1: 找你美国老公是吗？
0: 雇十个男模陪着我。
1: 我的天哪！赶紧醒醒啊！
0: 现在咱们节目已经这么……
1: 赶紧醒醒吧，赶紧醒醒吧啊！来，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相亲。你听到什么你就会觉得不想接触了呢？
0: 山茶说打听我钱相关的事儿啊，这个反正我作为女生来讲的话我也会觉得有点下头。然后我也不会第一次又打听男生你家几套房
1: 啊你不会吗？介绍人你不会问一下吗？
0: 我会问介绍人，
1: 我有男方，对
0: 对，但是我不会直截了当去问人家。但是一般这个东西男生会主动讲
1: 啊，会讲，对。
0: 但是要是我不打听人家来打听我，我觉得有点冒昧。包括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给我介绍一个，人家直接就是问我，
1: 是不是事业编？
0: 是不是事业编？啊，不是事业编吗？那好的，我们不用见面了，再见吧。把我气的当时。我说你都不见见我的美貌吗？
1: 主要那个男生我也加，也有他微信嘛。
0: 对，
1: 他是马
0: 我介绍
1: 马松曼，百合可能 hold 不住那种吧。
0: 哦，
1: 马松曼可能
0: 那个时候就是马松曼，都十几年前。
1: 对，他就是喜欢健身，可能以后不太关注你，可怎么办呢？
0: 会吗？
1: 如果他是，
0: 但是就是那个事情已经就不用他，就是他问我是不是事业编，不是事业编，见都不用见这个事儿。就是我都不会见。
1: 啊，他说完这事儿之后，你都气死了。对，
0: 就他都很介意。
1: 我们来这会儿来说说相亲介绍的潜台词哈。刚才百合就是他那个之前爸爸介绍那个对象就没问太细啊。我们来说，首先老实。

0: 职。这小伙子可老实了啊，
1: 老实就是内向，就是不会哄人，就是不浪漫，
0: 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亮点或者找不到优势，只能用老实来替一替。
1: 对
0: 对
1: 对。
0: 第二个是成熟，
1: 就是、非常的普通，不求上进。
0: 第二说，哎呀，这姑娘可成熟了。
1: 成熟就是年龄大满脸褶儿看上去呢还要比实际年龄再老个5到10岁。对
0: 还有说，哎呀，这小伙人可不错，人真行，
1: 人不错。一般说人不错就是长相不行，然后呢就是条件可能也达不到你的要求，就是条件也一般般，所以说他人不错。
0: 人不错。还有说，哎呀，这哥们儿年纪轻，年轻
1: 啊，年轻，年轻就是说呢，他没他肯定不是官了，肯定没权、没钱、没势、没房、没车，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工作还不稳定，收入还没保障，
0: 是，
1: 可能连工作都没有。
0: 这个，那年轻啊，你不就要找弟弟吗？
1: 就他就只剩下一个年轻，
0: 年轻
1: 也不行。
0: 连萧亚轩，我昨天刷抖音刷到了，他那个弟弟对他真的是言听计从
1: 啊！我也刷到了，
0: 就是、空调那个事儿
1: 啊，我也刷到了。
0: 很热、
1: 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凉，
0: 还是有点凉。
1: 我觉得有点热了，
0: 有点热。
1: 对，我现在还是觉得怎么又凉了？我天！我想这是我老公
0: 我
1: 早就把我打到外太空
0: 了，了对，一个过肩摔给你，太过分了，
1: 这太牛了吧！而且是那个时候非常帅的那个叫什么黄
0: 啊、哦，不知道叫什么名，那小孩挺帅的，确实挺帅的，年轻啊。
1: 基本上是他公开的最后一人，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了，
0: 40多了。看，还有就是，哎呀，这姑娘跟你正配，哎，她正在创业呢，哎。
1: 啊，这么创业、创业就是说明没钱、啊，然后呢还是属于那种无业游民的状态，就是创业嘛、他创了也可能没创，可能就是只是他脑海里的一个蓝图，
0: 或者是贷款很高，
1: 对，而且可能还一身饥荒、
0: 这说这妹子性格可好了，太适合你了，你俩就唠一唠吧，见一面吧。啊，
1: 性格好呢就是跟前面那个老师差不多，男生就说老实，女生就说性格好，说明他长得也是非常的磕碜、哎，然后可能聊天条件人啥的都不太行。
0: 这孩子身体可好了，身体杠杠的啊，特健康。
1: 那这么说的话，那长得就老磕碜了，就只能往身体上靠了。
0: 还说可会生活了，哎呀，
1: 而且是胖乎的那种。
0: 说这个姑娘那个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这妹子
1: 那大概率就是汪洋了，就是说明这个人比较抠啊，以后一分钱不带给你花的，一分钱都是掰两半花。
0: 哎呀妈，行，
1: 屎壳子都得上两家卖。
0: 好好的说，对方说他有洁癖啊。那处女座吗？是吗？
1: 哎呦，洁癖不喜欢。
0: 那天我们在开那个策划会的时候，然后百合问我说：“哎，咱要不要加上星座？这些单身男女星座
1: 啊、哦，那就乱套了哈，
0: 不能加。处女座该没有市场了，对，
1: 哎，我真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排行榜，说最受另一半喜欢的星座第一名是处女座，
0: 又是处女座了。
1: 对，然后他们说，可能这个排行榜、
0: 是处女座排的，
1: 对，可能是。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继续来说一说相亲的时候你觉得说就是哪一句话让人特别烦特别膈应啊。来听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来说的是相亲，一般听到什么就不想接触了。这边这个 M 他说，只要发现有一点回避型人格就马上撤，这种时候都回避型了，那以后可能是个大雷
1: 哦。回避型，
0: 回避型啥意思呢？
1: 就是
0: 你问他问题他不回答，
1: 他喜欢冷处理
0: 啊，
1: 比如说有什么问矛盾呢、他可能就是冷漠型的
0: 啊，
1: 他给你冷暴力。
0: 哎呦我的妈呀，
1: 陈丹就是他说，既然能走到相亲的地步，就别怪人现实，因为能把自己整出去的那都是抢手货了。言外之意，他们也是赶上了所谓爱情最美好的时光，不看物质，只看本人的青涩美好，那估计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了。小孩们啊，早早的比我们懂得多多的了，天天手机都不离手，那再那样单纯嘎嘎的就得上幼儿园了。
0: 你姑娘有男朋友吗？在幼儿园？
1: 那没有。
0: 啊，没有吗？
1: 我们才4岁，刚刚这个月满4岁，你在想什么？
0: 啊、在4岁，他们不懂啊。然后那
1: 谁，他不知道，他都不知道男朋友是什么
0: 啊？是吗？现在孩子不知道吗？
1: 啊、
0: 还是你孩子没过问呢、啊？
1: 不知道。
0: 我朋友家的孩子说，在幼儿园已经处了5、6个男朋友了，从来不跟小女孩玩，都跟小男孩玩，把他爸气够呛啊！
1: 啊？
0: 嗯、
1: 啊，几岁啊？
0: 差不多吧，你们。也这个年龄
1: 啊，
0: 幼儿园吗？你不，你是小班中班？
1: 中班啊，刚生啊。
0: 对，中班。
1: 但我们还没上课呢，中班。
0: 啊、还没上呢，开学上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嗯，怎么可能？我觉得他们现在都不分男女，就是我女儿。

0: 分，他会跟我讲说小男生有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小时候在幼儿园好像就是一个卫生间，因为方便老师去把尿什么的，
0: 他们会就是分开上，
1: 分开上，站在一个屋子里，
0: 对，好像是，
1: 嗯。胖子说：“对不起，我有点慢热。”
0: 什么？你不喜欢慢热的吗？
1: 慢热你不喜欢啊？
0: 对呀，这个我觉得还好吧。
1: 慢热就是可能就是，
0: 但你知道慢热有可能是什么吗？就是慢热可能就是他刚开始不会对你太特别的上心，有可能他脚踩几只船你都不知道
1: 啊，渣有点。
0: 对，所以他就是可能他今天就消失了，嗯，因为他提前告诉你了我慢热啊，我就不会谈恋爱，
1: 我不一定可能那个回忆信息及时啊。
0: 对。对对，就我觉得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不要说这些啊，就给自己留后路。
1: 对，
0: 换句话说叫闷骚就有有可能，嗯，反正这话确实听上去怪怪的。嗯，
1: 这边池林他说我养猫，爱玩游戏，爱买衣服，爱旅游，长指甲。他说我这 buff 是不是叠满了，绝对不能相亲之人吧养猫，像我这种猫毛过敏的人，嗯，那就不能处了
0: 啊。就是
1: 家里不
0: 能出猫毛狗毛你都接受不了，
1: 狗毛可以
0: 啊，
1: 狗毛我还没有，
0: 你还分猫狗啊？
1: 对，因为我上网查过，猫毛里面有一种细菌，对于我这种过敏的人就不行。
0: 天啊，我是狗毛，
1: 那
0: 咱俩可以对付对付。
1: 对对对，
0: 我是碰到狗毛就痒痒
1: 啊，不是，咱俩没法对付了，咱俩猫和狗都不能养啊。
0: 对，就合适啊。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我不能碰狗，你
1: 不能碰
0: 猫。
1: 对，我是跟这个有猫的。小猫在一个屋子里密闭空间之下，比如说20分钟以上，我就完了。哎，你什么症状？我是打喷嚏。
0: 我是不能摸它，摸它我的手会痒痒。
1: 我打
0: 就是我也可以摸，但是我摸完必须马上去深度洗手，但是就比较麻烦
1: 啊，
0: 不能碰它的毛毛。
1: 爱打游戏，我觉得现在很多情侣，你知道吗？他如果就是那种丁克，都会给家里弄一个电竞房，两台电脑。
0: 看就是你自己的接受程度吧，嗯，还有就是看对方的沉迷程度。如果他真的是从早到晚，我
1: 干游戏。
0: 对，嗯，我们家那位疫情的时候，真的就是真的就是没什么事儿干啊，嗯，真的确实就是我觉得有点过了
1: 啊，
0: 嗯，真的挺想
1: 揍他一顿，
0: 对，
1: 给他踹了。找你行，
0: 真的觉得这太沉迷了。但是他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就是，嗯，那我干啥呀？后来我们真的憋到在家里做家具，
1: 做家具，嗯，我天！还有长指甲，这个好像，那你结婚时候你不让人新娘整长指甲？
0: 不是，他这个人就是常年要留长指甲，就是做那种超长面，啊，这么长的那种，
1: 做不了家务。
0: 对，你能接受吗？
1: 不能，你做不了家务不行。
0: 都不光是做不了家务的事儿，你可能还得帮他擦。
1: 天哪，那你说那个那些跳舞的那些明星们可怎么办？
0: 他们那个可能就是可以粘啊什么的，明星就还好，但有的人是常年留自己的大指甲。
1: 愿望勾践说，相亲一群最不会追女孩的男孩和一群最难追的女孩相亲，
0: 对，
1: 难道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吗？我觉得成功率很低，
0: 是
1: 除非双方都是觉得到年龄了，不再挑了，差不多了，不反感了，就可以继续。但是说实话，内心还是会有要求的，感觉对方哪里不满意，但时间久了，要是想结婚也就结了，不结婚也就拉倒了，
0: 嗯。但是我们前两年做的相亲派对，其实都有很多很优秀，然后也很正常的男孩女孩，不像大家说的。
1: 由于工作很忙，比如说他们
0: 对，不像大家说那么挑剔。
1: 哎，我那天刷，就是我有医生朋友在发朋友圈，嗯，他说他们科室的主任前两天手术日，哎，最近那个新闻热搜嘛，说那个脑梗啊是这个住院率排名 top one 的疾病
0: 哦，
1: 然后他们主任是从早上7点钟进手术室，嗯，晚上10点钟才下班。
0: 哈，
1: 对，
0: 那他们主任都容易脑梗哎。
1: 我就说嘛，然后就很辛苦，你说这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0: 真的不容易，对，
1: 对，啊，
0: 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单身的时候，对不对？嗯，那单身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找到下一任，嗯，就是大家都有空窗的时候，然后，嗯，圈子其实都没那么大，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很宅，嗯，所以相亲很正常，我觉得。
1: 对，
0: 我现在觉得比咱们那个年代还要正常。
1: 嗯哼，
0: 对吧？
1: 好吧，大家这个可以哈，这个继续畅所欲言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之前我跟池尔做节目的时候，嗯，还有那啥呢，还有那个橙的呢，听众
0: 啊，
1: 对，
0: 对，
1: 有橙的还给咱们送过喜糖呢，是吧？听广播也能，
0: 看看
1: 听广播也能找对象，
0: 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
1: 听友群，然后我们线下活动他俩总参与，
0: 对，
1: 就看，
0: 所以单身朋友可以进一下群啊，哦。
1: 对，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听男神谢霆锋的歌吧，来听这首。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11:34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哎，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啊，说连发两个月，哈尔滨要发500,000元的观影补贴了。
0: 对，
1: 从明天开始抢。哎，
0: 就是，大家用那个指定的平台，然后去下单买票，直降10块钱，
1: 哦，
0: 就是10.01以上的电影票，
1: 这可以
0: 直降，就是因为我们有2双周嘛，电影双周
1: 哦，
0: 给予我们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福利。最近的这个惠民的活动还真的很多。
1: 对，
0: 这个平台我们跟大家说叫龙影通微信小程序。
1: 是的，
0: 龙是黑龙江龙，影是电影影，通是通电话的通，通行的通。
1: 你有没有想去看龙餐厅
0: 啊？
1: 欢迎来龙餐厅。
0: 有点想看，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虽然说很多人说看完有点沉重，这个主题，
0: 对，它这个有点像中餐厅开在那个这个炮火连天的那个什么地方。
1: 对，
0: 对，
1: 但是具体剧情呢咱还是要看了才知道。现在网上呢基本上我看大家还挺善良的，没有太剧透的，但基本上就是夯爆了的意思。
0: 夯爆了，
1: 对，
0: 票房确实夯爆了，绝对赚了，
1: 就是很多人说的，就是评价的已经这个电影好的不能再好了。
0: 然后今天也有负面的呀，这个周星驰的经纪人说暗讽这部电影呢在炒作票房，偷票房。然后呢，今天这个电影片方也说了，我们没炒作票房，没偷票房。
1: 好像说马丽包了30多场，
0: 是吗？
1: 对
0: 对，他们是在中东开了一个。
1: 伊拉克
0: 开个餐馆，哎呀，炮火连天的，
1: 对，
0: 可能会比较揪心哦，
1: 是，
0: 会比较揪心，
1: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感受一下哈，
1: 嗯，
0: 好了，10:36啊，刚才我们说那个就媒婆介绍的一些潜台词啊，
1: 还没说完呢是吗？
0: 咱继续说几个，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可以给我们俩补充，
1: 对，
0: 咱继续往下说啊，说，哎呀，这哥们儿。可斯文了，长得斯斯文文的
1: 哦，长得斯斯文文，那肯定是首先戴眼镜了，
0: 近视，
1: 然后呢，近视度数可能还不低呢。
0: 这个肯定是遗传，我跟你说，近视，家里有一个有近视的，而且现在孩子们都接触手机，近视概率更高。
1: 对，所以你一定要问好，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也挺麻烦的。
0: 这个说了，哎呀，这孩子家里啊，家境贼好啊，可趁了，你就跟他吧。
1: 明白了，
0: 嗯。
1: 家境好，家境好呢，首先可能也是外形会差一点，然后能力啊，各方面啊，情商啊，工作可能都会差一点，只是他有一个有家里面比较，就是可能做生意的爸爸或者是妈妈，而已，也别想着说多好吧，
0: 还有说这孩子可有眼界，
1: 有眼界，那就是北上广深打过工，回来了，
0: 然后说
1: 没混下去，
0: 这姐们吧。
1: 嗯，
0: 唯一有点缺点就是比较冲动，
1: 比较冲动啊，那就是有家暴史。
0: 这个人吧，就是稍微没那么好看，一般人。
1: 没那么好看。如果被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把人形容成没那么好看，
0: 一般人，
1: 就是这个
0: 经常会说一般人
1: 啊。那你要说一般人，这个就是很丑了。而且还很黑，而且可能还很胖。
0: 天哪，
1: 可能还有点就是不忍直视的那种感觉吧。
0: 那说这人特帅。这人倍儿帅，
1: 倍儿帅就是正常。
0: 这人在体制内上班，像百合这样。
1: 体制内，我可不是体制内，能都被人家挑剔了。那可能就是有编制啊，也有可能是合同制。像我们这种都是，我在体制内这么多年，我还有很多年是临时工呢。
0: 对。对，我们都干过临时工。
1: 对，只能说
0: 现在算是国企，不算事业编，我们俩。
1: 对，只能说他的单位听上去很好听，但是具体是怎么样，他的就是薪资待遇啊，他是什么身份啊，这个都不一定的。
0: 再有就是说，这姑娘有工作，有班上，你不用愁。
1: 有工作，有工作的话，就是说明，他没有介绍是什么工作，
0: 对，
1: 也没有介绍是什么
0: 编制，
1: 对，也说明他工资可能很。

0: 很低，然后工作很一般，他只是有工作而已，否则的话他就会说了，大学教授，对吧，啊，医生啊，或者是律师什么这种了。
1: 还有就说啊，是搁单位上班的，上班的，
0: 上班的，
1: 单位上班的啊，
0: 在单位上，就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刚才那说的是有工作，
1: 对，
0: 这个说的是在单位上班，
1: 那
0: 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low 的工作岗位。
1: 还有说这个很上进，这孩子特上进，特努力，
0: 特别上进，特别努力，就是说明他家境特别不好，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自己，只能上进，然后他现在呢，很穷，很穷。
1: 还有说。哎，这个姑娘吧，哎呀，红头发，有点愿意玩哈。
0: 红头发，
1: 黄毛。
0: 那爱玩的话，就是可能劈过腿，出过轨，脚踏两只船，当过小山。
1: 还有说就是，性格有点内向。
0: 性格内向，那就是可能真的超级不会聊天，
1: 说话挨人，
0: 对，非常挨。
1: 哎，这小伙可孝，这小伙子可孝顺了，大孝子，
0: 孝顺其实呢也是两面的，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对方是孝顺的，
1: 孝顺，
0: 但有可能他是妈宝
1: 啊，对，
0: 就也挺吓人的，
1: 哎，这小伙长可清秀了。
0: 清
1: 秀
0: 啊，啊，清秀说明他呢，最起码他那张脸是能看出五官的，五官是相对立体的，然后比较白，比较干净，
1: 最后一个吧，那个房子随时都能买啊，随时可以买这房子，
0: 随时都能买，
1: 买
0: 啊，那就是说明没有房儿，然后他们家现在的房儿可能也挺小的，否则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
1: 随时买，等你嫁过来之后
0: 一起买，
1: 一起买，
0: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然后我们买你装修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得再谈。
1: 哎，我觉得女生出装修这事儿挺不合适的，因为带不走。
0: 对，其实我之前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曾经有一个姐姐就是跟我讲说，百合我跟你说啊，她买房子之后你绝对不能装修，你知不知道，你别给我犯傻，
1: 对，因为带不走。
0: 对，然后当时我们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起来了，然后就分手了。
1: 天哪，因为
0: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出装修的，
1: 对，我遇到过的是男生，男生没有钱买房子住女生家里，然后男生可能觉得我住你家里的话，用你家房子我肯定得出装修啊，结果两个人就还是因为地位不匹配吧，因为装修能出几个钱，那房子还是最贵的嘛，然后就是因为这事老吵老吵，
0: 装修带不走，
1: 老吵老吵，然后就净身出户了。
0: 哦，
1: 然后
0: 那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出装修的女生
1: 啊，女生啊，那家电能搬走，但家电全套下来也就几万块钱，
0: 对，
1: 对吧？这冰箱、电视、洗衣机，能贵到哪儿去呢？
0: 对，
1: 对，带不走，对，所以这样说，《龙餐厅》确实好看。上周日去看的，影厅你是座无虚席。月光勾践说：“百合老师飞行大师，百合老师那十四段情史呢？”
0: 你就好好听着吧，学着吧啊！
1: 哎，又到了我们听友晒饭的时间了。
0: 哇哦！
1: 每天应该推出个环节，
0: 弗洛伊德老师
1: 介绍道菜。
0: 家里面今天菜。今天算少的了，咱就是说呀，
1: 今天吃的是不是有点太荤了，
0: 这桌子都没摆满啊，之前的话那桌子上都没有缝啊，
1: 就是主要这鱼里怎么这么多粉条子呢，
0: 哇，而且它是分开的，
1: 你愿意吃鱼里的粉条子吗？
0: 德莫利炖鱼吗？
1: 熬细汤那种，
0: 然后汤还要和大米饭，
1: 对，窝瓜土豆，
0: 然后必须做大蒜
1: 炖豆角也不错，前两天刚在我
0: 这是什么鱼啊，好想吃啊，
1: 我不爱吃鱼，
0: 那烧鸡看上去也不错。那粉条呢，你可以吃吗？
1: 不爱吃，腥啊，
0: 妈呀，
1: 然后粉肠一盘，小肠，那什么肠一盘，
0: 对，那什么，
1: 然后猪头肉拌黄瓜，还没到2月2日呢嘛，是不是
0: 早着呢，想什么呢，
1: 然后汪小铁丝是也是粉条炖白菜啊，里头应该是什么肉吧，
0: 哎，我们家今天也是粉条白菜五花肉豆腐，今天怎么都是这个菜 好奇怪，
1: 今天是，对，朋友们，今天是墨福的第一天
0: 哦，
1: 今天墨福第一天吃什么来着，胖子之前跟大家说过吧，
0: 我今天回家想吃串串香，哎，
1: 墨福第一天我们是不是应该
0: 想听百合老师十四段情史，
1: 墨福吃什么，我们来问一下豆包，
0: 我哪天我自己做节目，慢慢给你们讲吧，
1: 今天适合烙饼，
0: 我们家今天烙饼了，
1: 对，墨福第一天适合烙饼，鸡蛋饼，
0: 天哪，太应景了吧，
1: 烙饼烙饼，别忘了吃饼哦，而且朋友们，这个月呢已经到了阴历的7月初1了啊，晚上还是早点回家啊，
0: 好吧，
1: 对，
0: 又到了我们小朋友不能出门的那个月，
1: 来听首歌，来自这个张学友，歌神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慢慢》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17:48了哈，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大家都到家了吗？今天是吃春饼，哦，看到了啊，吃饼的鸡蛋灌饼，哎。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农大门口那鸡蛋灌饼老香了。
1: 哦，
0: 他那个鸡蛋灌饼会放那种就是辣妹子辣椒，哎，不是辣妹子辣椒，就是那种特别辣的辣椒。然后我们还使劲让它加辣。对，哎，这个季节吃点辣是挺好的吧？
1: 我觉得应该可以。
0: 哎，你在广东的时候，那种湿气很重的时候，你们每周会吃一次辣吗？
1: 不能。
0: 啊？
1: 因为非常的热气，非常的上火，火非常的大。就是在广东，你别说吃辣了，吃一点，比如说吃那个
0: 直接肛肠科见了是吧？
1: 烧烤类的东西，油炸类的东西，吃一点点油炸，比如说你知道香港去了，广东那边就是很喜欢吃那个烤鸡翅，他们那个烤鸡翅都是像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那个全翅
0: 啊，
1: 就带拐弯的那种超级大嘛，
0: 超大那种，
1: 吃一个鸡翅，长一脸痘，就这么夸张。嗯，
0: 那其实吃辣的不是去湿气吗？
1: 但是在广东
0: 不行，
1: 本身你像咱们这种
0: 那种地方，
1: 又在那边没待习惯，
0: 对，不习惯，
1: 刚去，对，然后你本身你就水土不服，然后你恨不得每天要喝他们的凉茶
0: 啊
1: 来驱火，
0: 拜拜火，
1: 对
0: 对，
1: 我记得我在广东那时候真的那脸呢像烂了一样，
0: 青春的证明，
1: 在那个时候也年轻，
0: 美丽嘎啦豆嘛是吧？
1: 对
0: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相亲的时候哪句话说完之后你就不想接触这个人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对，或者看到哪个点，
0: 对，哪个
1: 点聊到哪个点，
0: 你就觉得我不想和这个人再聊下去了哈。因为下周呢就是相亲的这个不对，应该是下这周日是相亲文化节的开幕，百合和984的主持人魏东主持，然后闭幕呢是在下周六啊，也是在西城红场啊，西城红场哇。这个地方还真的很好，是个有爱的地方。
1: 哦，对对对，我们22号专场也是在红场。
0: 对对啊，小梦的奇思妙想呢说抽烟和炒股，他说炒股真的不得要。
1: 哎呀，我真的就是不喜欢抽烟的人，但
0: 是
1: 男生太多了。
0: 炒股的呢？你家那位炒股吗？
1: 炒股的现在想想也挺可怕的，就是你别执着，然后你要有这个能力去炒才可以，然后你要有这个闲钱去炒，你要不是孤注一掷、倾家荡产那种，也挺吓人的。但我身边真的挺多，就是赔很多的，
0: 对，赔很多的啊。大笨林他说健身撸铁跑步骑车旅行徒步有腹肌，玩咖啡煮饭看书有车有房情绪极度稳定，我30+都没对象，不知道猜哪个累了。就说那个如果你30+还没有对象的话，你一定成为运动员了
1: 啊，
0: 因为你没事干，你只能是健身
1: 啊那挺好的。
0: 而加上30+之后你身体肯定不好了。
1: 我跟你讲，这30+没对象很正常，大家不要着急，
0: 30+没对象就会成运动员，这个是前两天我刷到一个梗
1: 我这两天刷到的是姐都38了，让姐先谈呗，过两年都拉炕上了我呀，让我先谈呗。我这两年刷到是这个，
0: 我的妈呀啊！你觉得他哪个点让你觉得不 care？ 健身、撸铁、跑步、骑行。
1: 健身、撸铁、跑步、骑行不一个事儿吗？
0: 健身、撸铁，健身是健身房，
1: 不都是运动吗？
0: 对，然后徒步有腹肌，玩咖啡、煮饭、看书，有车有房，情绪稳定。你觉得哪个点不靠谱？
1: 健身那一趴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病，因为太多了，因为你完全就可以说健身两个字就涵盖了你前面那10个字
0: 啊，
1: 对吧？
0: 还有就是骑行又跑步又徒步的，
1: 对，
0: 哎，他如果
1: 又撸铁的，
0: 他如果带着你，你会跟他一起 play 一下吗？
1: 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过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那种施瓦辛格的
0: 啊，就那种吃颗蛋白粉那种，
1: 对，
0: 你不喜欢那种哈？
1: 那种的话，一般头发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多，
0: 健身的多哈。那有腹肌呢？
1: 有腹肌可以，我特别喜欢腹肌和胸肌。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胸肌。
0: 哎呦天哪！
1: 腹肌吧，咱说咋没摸过，真没摸过，就那个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那个手感，
0: 估计手感也不会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这个招招也问了，说百合老师给我看一下，我是不是避雷款？爱做美甲，有狗有猫，游泳健身爱花钱，再加一个爱追星，
1: 有点吓人。对于男生来讲，我说就是
0: 这个，我觉得挺费钱。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讲，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热爱自己、爱美的一个女生，我们其实都很羡慕你这个状态。但是对于男生来讲，首先就是你很爱花钱啊，这一点
0: 太费钱了。
1: 对，
0: 美甲现在一套多少钱？1800的？
1: 美甲倒不是很贵，但是爱美甲的女生吧，首先她就可能不做饭，也可能不做家务
0: 啊、嗯，不做家务，对
1: 对,
0: 对，
1: 她指甲一劈了，
0: 做不了，
1: 对，那个她还会生气，嗯、然后她每天要抠吃那个指甲，要、
0: 啊、
1: 包括
0: 抠啥？抠泥啊？
1: 不是，就是她每天就是最在意的就是她那个指甲，就是可能过于在意美这件事情了。
0: 嗯，
1: 你像我，其实、嗯、你看我常年都是
0: 秃的。
1: 对，都是裸的。
0: 因为你是妈妈，你干活你得。
1: 对，
0: 以前那个池婶拿大指甲盖子，
1: 对对，以前
0: 然后他出去采访，采访完之后呢，那个采访机他要扒录音，然后呢点那个键盘，他都是一指禅，一篇稿我可能上午就完事，上午采完中午就完事了，
1: 嗯，
0: 他下午还在那打字呢。
1: 对，以前我们真的很爱美。
0: 我的天哪！而且池老师呢，他不砍价，他那个。那个爪子每次都很贵很贵、
1: 哦、他现在当了妈妈之后他都经济实惠型了、
0: 啊、对，
1: 问过 他
0: 终于经济实惠型
1: 了。
0: 对，他昨天那个我们开会的时候他说他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年龄，是不是
1: 啊、哦、对，他说他一直跟大家说的是
0: 他九零后。
1: 对，
0: 你们信吗？池老师九零后。弗洛伊德在电波前啊，弗洛伊德老师，你认为池伟老师是九零后吗？
1: 他们应该不在意吧，
0: 池老师，
1: 就池瑞老师是五零后，他们也依然爱他吧。
0: 天哪，太吓人了，池老师那么老，他长得
1: 他声音真的很年轻啊。
0: 夹呗，你不也能夹吗？
1: 我还好吧，我觉得我不用夹吧，人家就是还用夹吗？
0: 行吧，今天是莫福的第一天，未来还有10天时间，我们就要和夏天正式的说再见了。
1: 珍惜吧，
0: 好，珍惜这样的温度吧啊！好了，那稍后呢，18点是由严坤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以上就是我们下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喽。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收音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那今天是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以后窄幅震荡，截至收盘，沪指上涨 0.01%， 深证成指涨 0.45%， 创业板指数涨 1.12%。 盘面上，通信设备板块表现强势，工信股份、亨通光电等多只股票涨停，相关个股上涨，稀土概念股活跃，中国稀土、华虹科技涨停，互联网板块在午后发力，数据港、网速科技涨停， CPU 概念股、能源设备、煤炭、电子元器件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力板块回调明显，文化传媒、港口券商板块跌幅居前，全市场超过2300只个股上涨，总成交金额超过2.1万亿元。

今天 A 股算力这个硬件板块是集体拉升， CPU 光通信 PCB 等方向领涨，其中中石科技一字涨停，涨幅 20%， 天阳新材、共进股份、华正新材等股票直线拉升至 10% 涨停。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万亿市值的中继续创拟斥资超过17亿元战略入股中石科技的消息，是算力硬件板块行情的直接催化因素。这一交易被市场视为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重要信号，引发资金对算力硬件上游材料以及组件环节的重新定价。与此同时， AI Agenda 规模化落地，驱动推理算力需求放量，持续拉动上游硬件板块，形成中长期基本面的支撑。今天呢，中石科技一字涨停，股价攀升至每股67.36元。截至中午的时候呢，中石科技的涨停板封单仍然超过26万手，封单金额呢接近18亿元。

0: 好了，有关市场的情况我们先了解到这儿。那么稍后在股市茶座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街营业部的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孙杨老师，和大家继续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大家在股市茶座当中聆听孙杨老师有关目前市场行情的走势的看法，以及呢对投资者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请大家共同来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AI 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宣布标准化服务接口 API 涨价。以旗舰模型 DeepSeek V4 Pro 为例，高峰时段百万 tokens 磁源输出价格从6元升至27元。涨幅同为 350%， 缓存未命中输入价格从3元升至9元。与此同时，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已于8月13日上线，并同步在 APP 网页端及 API 端部署。中芯国际公布2026年二季度实现营收 30.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1%， 毛利率升至 25.3%，净利润同比增长近四倍，业绩增长源于晶圆量价齐升，产能利用率达 93.7% 及产品结构优化。 AI 需求向成熟制程扩散，带动工业与汽车芯片占比提升。公司预计三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2% 至 4%， 毛利率进一步提升至 26% 至 28%， 业绩进入上行周期。闪迪周四在2026年投资者日上提出一系列2028财年至2030财年将要达到的财务目标，包括这期间内公司营收将保持中高双位数增长。闪迪还澄清市场对比特增长的疑虑，提出可供销售比特量将根据盈利优化需要调整，同时承诺在完成业务投资后将把 100% 的剩余现金返还股东。消息公布后，市场迅速用股价投票，闪迪周四盘中涨幅一度扩大至 17.6%， 并带动美股存储板块同步走强。据央视财经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准确，这一估值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Anthropic 的投资者表示，市场对 AI 模型和工具的旺盛需求成为其估值的重要支撑。预计到2026年底，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在今年全年内将实现超10倍增长。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东地区普遍为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建设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光伏新增并网容量达 7176.8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新增 4222.1 万千瓦，占比超 58.8%。其中式光伏电站新增 2954.7 万千瓦。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容量已达 127199.4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69623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57576.4 万千瓦，户用光伏规模 23366.6 万千瓦。从区域来看，2026上半年江苏、河南、四川三省新增并网容量位居全国前三，分别新增 860.9 万千瓦、758万千瓦、581.8 万千瓦。广东、浙江、安徽、湖北、山西、河北、湖南等新增规模均超2000。

0: 万千瓦。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四川省城市更新15/55规划已于日前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将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约6万套间，改造老旧小区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1.5 万部，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及附属设施 5.9 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220个，新改建城市公共停车场约200个，新增公共停车位超9万个。据中国光谷消息，8月13日，人形机器人试验方法系列国家标准启动会在光谷举行。会上，总则、环境感知、决策规划、运动控制等7项标准同步启动编制。现场，湖北省电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工作组揭牌成立。首批委员涵盖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9家单位。据天津发布，8月13日，在天津市河西区轰天数字产业园，受阅前当落指园区的石云科技，实现首批人形机器人产品下线。据了解，这款工业级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74厘米，可无缝适配人类作业环境，可广泛适配电力巡检、安防巡逻、工业运维、应急勘察、场站值守等多元场景，在高危、高强度、高重复的专业作业领域发挥作用，不仅开箱即用，还能在室内外场站、厂区、野外实现全域导航、无缝切换。石云科技 CEO 曹克前表示，随着首批人形机器人产品 RD3 Ultra 的正式下线，公司今年计划落地10个标准化应用场景，并预计在2027年实现产品的规模化交付。今天，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双方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过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此次合作将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 Robotaxi 运营的基础上，扩展至包括萨格勒布在内的5个欧洲城市。各城市具体落地计划将在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除欧洲外，双方还将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金山办公旗下 AI 办公智能体灵犀专业版宣布接入 DeepSeek V4 和 O 正式版。用户在灵犀专业版内切换至该模型即可直接使用，无需额外配置。据 DeepSeek 官方文档及公布的评测数据， V4 Pro 0813是 DeepSeek 最新旗舰模型，原生支持100万 token 超长上下文，单次最大输出达 38.4 万 token， 相关基准测试成绩较此前的 Preview 版本全面提升。据深蓝航天消息，2026年8月，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与杭州爱美一航空制造装备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是深蓝航天构建回收复用液体火箭供应链产业生态的重要举措，也是爱美一依托在航空装备方面积累优势进入商业航天制造领域的首个重要合作项目。双方将重点围绕液体运载火箭复合材料关键结构件制造，以及自动化装配工艺装备及生产线两大方向开展联合研发，实现技术互补与产业协同。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7%。其中，7月份上海市进出口增长12.6%，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出口增长24.3%，进口增长3.8%。同期，上海对东盟增长54.3%，对欧盟增长7.7%。7月份，集成电路、存储部件、服务器及相关配件等3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增长61.9%，拉动上海市进出口增长8.9个百分点。同期，新3样产品出口增长70.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88.7%、20.8%、79.2%，船舶出口79.8亿元，增长321.8%。工业、智能仿生、手术和清洁等4类机器人合计出口3.3亿元，增长12%。记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

0: 15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10部法律废止。第一财经记者在第17虹桥伙伴面对面企业出海沙龙活动上了解到，当前中国企业的出海逻辑正在面临着根本性的重塑，与此同时，出海服务端的供给也在持续完善。
1: 现在不是光供应链的出海，现在是要品牌的出海，要有过溢价。以前我们主要是把海外的 IP 品牌拿到中国来，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产品以及产业也开始往外走，挑战是有的啊，也希望中国企业出海吧，在法律方面啊，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要保护好自己，要有非常好的法律风控意识。
2: 随着中企出海步伐持续提速，合规、金融、运营等多重现实挑战相伴而生。在此背景下，企业出海的服务供给也在持续升级。记者了解到，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正在加快整合国际国内一流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从战略规划、海外选址、海外并购、海外合规、数据跨境等全领域的出海服务赋能，加快打造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创新模式。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财政部今天表示，受出口强劲和国内消费改善的推动，韩国经济复苏趋势正在加强，但是在中东冲突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影响之下，民众生计的仍然是面临着压力，包括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压力以及弱势群体和行业就业困难等问题。韩国财政部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来减轻中东冲突对经济的影响，并继续推进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工作，还计划尽快落实下半年的经济政策方案，重点推动潜在增长，并解决诸如收入差距等结构性挑战。韩国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全球对人工智能持续投资的推动，韩国七月 ICT， 也就是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40.6%，达到534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22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月最高。ICT 进口额同比增长37.3%，达到18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51亿美元。按产品来划分，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178.8%，达到410亿美元，已经连续17个月增长。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出口额飙升353.9%，达到49亿美元。手机出口增长62.6%，达到16亿美元。高盛表示，日本15年来最大规模的外汇干预引发了战术性日元套利头寸的大幅减少，其规模超过了2024年七月干预之后最初的平仓量。不过呢，由于宏观背景对日元的支撑力度仍然不及2024年夏季，美元对日元已经回吐了初期跌幅的一半。高盛指出，尽管投机性头寸大幅减少，但是如果条件合适，仍可能出现更多平仓。如果宏观和市场环境支持日元走强，头寸甚至可能转为净多头，正如2024年七月至八月的情况一样。贝莱德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 Reader 表示，要支撑日元，仅靠政府干预还不够，日本央行还需要释放鹰派信号。日元本周再度向1美元对160日元靠近，再次逼近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Reader 表示，货币政策必须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让人们相信你会加息，需要鹰派时就会采取鹰派立场。我认为日本需要展现出这一点。他预计日本央行九月会再次加息，不过央行也可能会将决定推迟至12月。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0: 技，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走势呢，还相对是比较好一些。可以看到，今天呢，在午后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这种回落之后呢，尾市呢又快速的收了回来，最终呢以十字星收盘。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尾市呢是有一些资金的关注度相对是比较高。那么从今天市场的一个从今天的一个特点来看，也就是盘中呢打到了十天均线的一个位置的话，3900点整数关口一带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也就是说，十日均线这个位置和30日均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强力的支撑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今天的板块上来看，和昨天呢明显的出现了相反的一个走势。昨天呢是电力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今天电力股呢是出现了全面的回调。从盘面上来看，新的一些热点是半导体啊，就是个科技股呢今天又再度是走强。那从这个市场上来看的话，昨天和今天的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市场现在的这种板块轮动的节奏相对呢依然还是比较快。那其次呢，也就是从这个指数的未来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短期内有可能会在30日均线的附近和市场的整数关口这一带呢会进行一个横盘震荡，以实践缓空间。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呢？首先从7月13号来看，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控缺口，这个缺口是3983点这一带。那这是从这个缺口理论上来看会有一定的这种压制。第二个呢，正好是一个半年线的附近呢是年线的附近是3970多点，也就是接近了4000点左右这一带，就是4000点整数关口呢会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就是第一是缺口，第二个是整数关口，第三个是年线。所以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上面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底下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在这个窄幅的100点之间的这种窄幅的震荡当中的话，有可能会以实践缓空间，那么是等待市场新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出现来带动指数继续去上攻。所以我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可能还会有一周的这个横盘震荡。那其次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能不能真正上攻，如果要上攻的话会有哪些信号。第一呢，我觉得像50和300权重股这类呢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合力去上涨，就是说他们需要形成一个合力去攻击上面的一些压力位，否则这种压力位要上去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市场还是需要有一些情绪的，那它的这个情绪在呢就是科技股在目前这段时间一定还是要有一定的结构性的行情，他们的反复的这种活跃会对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人气带来一定的这种好处。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成交量上，那成交金额呢一定还要达于这25000以上的这种水平，那如果具备这三点的话，那短期内突破的概率就相对会是比较大一些。所以从今天盘面上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积极的一面呢还是更多一些，下周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小的横盘震荡中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市场呢，处于一个弱势震荡、区间震荡的阶段。那么今天盘中的热点明显是，就是说有所退潮，不像前两周那么的热闹了。那也就是说，指数反弹了两周以后，那么继续向上做多的动能，包括资金流向，包括板块的动力都在减弱。那这样的话，指数呢大概率会回到一个区间震荡。从短期呢这些因素这个并不明确，所以市场进入一个混沌期。上证指数呢在今年元旦开始基本上就是4200点上方。管理层是有几次出手降温的，那也就是说在那个位置就是上去以后就会出现那种放量的比较大的阴线，那也就是说可能从估值的角度看再往上可能短期条件不具备，那么管理层提前采取这个调，就是说调控，那么让市场重心稳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避免

0: 市场大起大落，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板块方面呢，前期热门的上半年热门的科技股是要重点当心一点，因为毕竟前期累计的涨幅太大，并且呢是跟随外围市场美股啊这个日韩呐、啊、跟着他们一起涨，现在外面也开始大动荡，除了美股之外其他市场都在大幅的动荡，那么你这种跟风的效应就减弱了，再加上呢大幅上涨之后估值都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那这样的话一旦市场情绪有所退潮，他们调整的空间比其他的板块要大，因为它涨得多，所以它调整起来也会比较剧烈，那这样的话短期有快速的反弹一定要考虑做波段，它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再创新高，这种概率是不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我们建议目光适当转向防御，那么长期调整的你像医药、创新药、消费品一些龙头公司，再加上一些实质性的公司基本面的改变的类似像重组是吧，再加上一些资源品，你像铜的价格、期货价格是没有跌的，你像这些小金属，这些他们的需求还在，并且国内的垄断的优势依然存在，这样的公司呢股价调整之后啊，它如果业绩的趋势没有变化，他们未来还有向上的空间，所以说这几个行业呢投资者可以去关注。而对于那些纯靠题材靠信仰推动的科技股，它的波动会更大，因为前期整个行业本来就弱，那么有些公司它仅仅是提出了一份就是投资计划，那你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它的股价就已经涨了好几倍了，这种公司一旦情绪退潮，他们的波动会更大，因此呢行业需要有明确的调整，就是说上半年涨得很惊人的，可能未来下半年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市场风格钟摆效应形成以后，它资金它会去寻找一些低估的或者是跌过头的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具备防御属性的行业和个股去逢低的布局，因此呢防御性的板块呢是下半年布局的一个重点，收益预期上要有所降低，这些防御品种啊消费品啊他们不会像科技股涨得那么迅猛，涨幅也不会那么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的防御性较强，那么它向下的空间不大，虽然说它涨得慢，但是它能涨，并且呢下行的风险小，这就是典型的防御性的属性嘛，所以更多资金可能会偏向于这个方向，投资者选股和选板块的时候呢要按照上述的思路去对下半年的投资策略进行适当的微调，等待宏观信号外部，你比如美元降息的信号明确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成长，可能到那个时候呢从策略上会更加的理性。
1: 股市茶座，好，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了。今天呢我们依然很荣幸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街营业部的资深分析师孙杨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今天是周末哈，可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以来的情况，对下周市场的行情呢我们也加以分析。我们有请孙杨老师。孙杨老师晚上好。
2: 严峰老师晚上好。
1: 哎，欢迎孙杨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
2: 好的，谢谢。
1: 好了，这个昨天我们也是针对市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这种分析哈。那今天呢，这个整个市场也是冲高之后窄幅震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看这个我看啊，收盘的时候沪指是涨了0.01%，基本是平盘状态，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深证成指也是微涨0.45%，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了1.12%这样一个水平，今天成交量比昨天好像是萎缩2.1万亿元，我记得昨天是2.6万亿元，对吧？对，嗯，
2: 对是。
1: 然后今天全市场呢有2300只个股上涨，好像比昨天上涨的要少，加数是不是？怎么来看呢？
2: 是的。
1: 周五这个周五，先来说说今天整个市场这样一个运行，你怎么来看？
2: 是这样，就是咱们先说盘面之前啊，先说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现在。合规要求比较严啊，就是现在说，面对广大听众这种直播啊，不让提及个股啊。如果是我这个中间说了啊，只是作为这个一个参考啊，只是。

0: 作为一个说明啊，并不是说建议大家买入，好吧？这个要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要不然可能给大家造成一个误会，或者是听当中一个不好的体验啊，这样是就不好了。
1: 好的，不涉及个股。
0: 然后，对对对，如果涉及到，只是建议或者是参考啊，只是作为这个举例
1: 参考
0: 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我们来
0: 做
1: 典型，可能跟大家这个以便于让大家能更听清楚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
0: 对，是这样的啊，没错啊。那我们来说一下行情，好吧？
1: 好的
0: 啊。那个，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个创新药啊，创新药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这个创新药最近连续走的比较好的这个百花啊，今天有所回撤啊。那么我们昨天也提到啊，如果是这个龙头有所回撤的话，一啊看这个底下的承接力啊，承接力怎么样啊？从整个全天百花的一个走势来看，承接力还是可以的啊，没有跌幅太深啊，大概四个多点啊。那么第二，看板块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个股能够接力啊，能够接过百花的这么一个引领板块向上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我们看到，即使是百花有所调整，但是板块当中依然有十只个股啊涨停了啊。也就是说，
1: 涨停个股还是不少的哈。
0: 对，是的，还有十个是相当多的。这个板块当中，它是排第二，除了算力以外啊，这个医药股是，涨停家数排名第二的啊，一共有十个。也就是说，整个医药板块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我觉得延续性还有，而且这个龙头没有完全倒。啊，然后这个后排这个接力的情况也比较好啊，也就是说整个医药板块延续性还可以关注啊。再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科技股啊，科技股咱们说这个美股最近一直在有几个大厂啊，一直在这个公布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啊，包括这个 Meta 呀，然后苹果、谷歌、亚马逊啊，这些这个科技大厂，美国的科技大厂一直在这个公布业绩。也就是说，看这个，如果业绩依然可以延续的话啊，那么整个科技股可能会回暖。那么昨天，美股的这个存储股啊，这个美光啊，然后这个公布了2028年到2030年的一个业绩预期，也就是这三年基本上还是以每年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率啊，去这个延续它的业绩增长。我们要知道它这个增长率它是复合增长率，它不是说平均增长率。如果是三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比如说每年增长10%啊，其实这个增长并不多，也就是说总共才增长30%，对吧？那如果是这个复合增长率，那我们可以想象，那每年增长都不用说多说，每年增长25%的话，那三年就翻倍了
1: 啊。就是在前一年增长25%基础上，然后再增，在总数的基础上
0: 再
1: 增
0: 长
1: 25%，在总量的基础上再增长。对
0: 对对，这种就叫复合增长率。就是我在每年增长的情况基数下，我第二年继续增长相同的这个比例啊，连续三年25%，这个整个就翻倍了。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市值啊，现在都是几千亿美元、几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值，他们的增长三年翻倍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1: 是
0: 啊。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个大 V 也好，或者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领头者都预估啊，这个存储在未来几年依然是这个供不应求的，
1: 存储，
0: 也就是说你生产多少，我这头要多少，有的甚至是加价啊，一直在加价在要货啊，就怕就是没有货，因为
1: 未来几年可能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不会有大的改观，不会有大的变化，
0: 是的，对，至少到30年之前，这个整个需求端啊是依然是属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旺季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科技股在今天咱们 A 股也有一个联动和映射啊，包括这个算力半导体啊，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个交换机啊，就是数据中心的这些硬件设备啊，都是有所表现的啊。涨停家数我看了一下，有16只之多啊，排名全市场啊第一啊，整个这个行业涨幅啊，排名全市场第一啊。那么

0: 除了这个算力医药，然后这个光通信也有所回暖啊，就是也是以这个数据中心为这个支点啊，包括像什么蓝盾啊，然后中石科技啊，中磁电子啊，这些今天也都是有所涨停，包括蓝盾它已经5连板啊，对，也就是说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热情还在。啊，那之前也都有很多说科技股调整之后还会不会有行情？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是科技股、科技这个板块啊，它其实很大，那科技还是有行情，但是之前的科技的硬件啊，不好说，不一定啊，要看它现在分化特别严重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给我一个朋友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咱们家里可能有5、6个孩子啊，那只有老大、老二学习好，对吧？那在摸底考试的时候，这个老大可能没考好啊，那这个短期可能对家庭的这个打击就比较大啊，因为只有老大、老二学习好，那我是不是要这个把精力培养就是放到其他的孩子身上呢？这个我觉得肯定不会，因为其他的孩子学习肯定是不会说。进步那么快啊！即使我去下心思，或者下本钱去培养其他的几个孩子，那么也不可能说达到老二的那种程度，对吧？那我的市场关注度是还是要放在老大身上，那现在是这个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即使他这次这个业绩没跟上，或者是业绩增长不及预期，但是市场的热度和关注度依然还是在这个科技股的身上。只有科技才能引领现在市场的一个热情，啊，那如果科技垮了，那整个市场可能这波牛市，所说的牛市可能就结束了。
1: 那对于科
0: 那
1: 技
0: 之
1: 股
0: 前
1: 的
0: 我，
1: 衡量，我插一句，对科技股的衡量，除了业绩指标之外，其实是不是其他的指标可能也比较关键呢？就是不单纯是业绩指标。
0: 业绩指标肯定是一方面，主要是看，下游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就是订单的增长量，如果没有订单，它肯定是带不来业绩的，对吧？这是
1: 卖你
0: 最基
1: 卖不
0: 本
1: 出
0: 的
1: 东西，
0: 一个逻辑。
1: 当然你就不可能有利润。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对，所以说我们要看，你如果是看前沿指标，我们就要看下游的需求怎么样，它的订单是不是高增长的，或者是说，这个生产端是不是？有继续扩产的这么一个意愿啊，或者是动作啊，你如果没有这个扩展动作，那说明你对这个行业啊是处在一个相对悲观或者是不那么乐观的这么一个看法，对吧？那如果是他这个企业家对这个企业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发展，他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的，对吧？那因为他这个扩产，它是有周期的，它不是说你今天想扩产，它马上这个量就来了，就上来了。它是每年这个，我是需要建设，我需要投产，对吧？我需要买设备，然后我才买材料，然后我才能一点点把这个东西产出来，对吧？它是每年都有一定的投入，然后再有一定的产出，它是需要有一个爬坡的阶段啊，这个叫爬产嘛，对吧？产能爬坡。那如果是说我对未来5年没有一个行业的高增长的一个预判的话，那我不可能说在现在我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东西就去扩产了，对吧？所以说你要看两端，一是看需求端的一个订单需求啊，第二个看这个生产端的一个扩产的一个意愿。如果双方都能达到这个订单又旺，然后这个扩产又多又高。啊，也就是说，现在是供需两旺，整个行业它是处在一个热情发展扩张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如果是只有一端，那么我希望是这个需求端，因为你只有需求端增长了，你才能带动生产端。如果是只是生产端增长，它可能是叫产能过剩，对吧？对。那如果是说需求端起来了，那即使这个生产端没上来，那我这个涨价啊也能带动这个整个这个股价去上涨，对吧？现在有很多啊，包括之前的光模块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生产端和需求端是一个什么样。

0: 的一个状态啊。你如果是像刚才说的都能啊，这个高增长，那、啊、继续比如说两位数啊三位数这种增长率啊，那整个行业还是没有问题啊。
1: 嗯，那就是一个良性的这个格局哈。
0: 对，就是一个良性的
1: 增长。对对对，和生产端。嗯，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同时看两端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这个科技呢，刚才也说了，这个科技板块比较大，它不光是说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硬件，你包括现在有好多这个应用端，包括这个软件啊，包括大模型啊，包括 DeepSeek 现在也最近在公布涨价，对吧？应该是昨天晚上说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它从这个硬件端现在已经开始向中游甚至下游开始延伸了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市场上也有很多相应的股票，包括这个大模型的和这个应用端的这个个股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啊，甚至已经有的涨了三五十的都有啊。那么我们也就是看这个下游的这个科技是否能接棒啊，接到这个上游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棒啊，然后继续去拖住大盘继续往上走。现在很多人问这个四千点能不能过得去啊，或者是这个四千点怎么样。四千点它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觉得它没有太大实际，它只是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讲一个心理上的关口，它过去不过去其实没有啥意义。那你说之前涨到了将近4300点，那也指数也回调了，对吧？也回调到将近3700点。那你说从3700点到现在也涨了200多点，对吧？也又快到4000点了。所以说这个数这个关口它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它现在没有说冲破这个点啊？只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绝对有力量的板块带领市场的情绪去冲破这个点位，
1: 嗯，
0: 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科技已经实现闭环了。前两天，包括腾讯也好，包括联想也好啊，包括这个上游的这个寒武纪也好，然后都在公布业绩啊。也就是说现在从上游的生产端到中游的应用端到下游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啊，所有的业绩都是在增长的。而且这个腾讯也是要继续加大采购量啊，也就是说啊，我不光是上游的这个设备端啊，那我到下游的这个也开始在增加这个投入量和这个采购量啊。因为这个腾讯一般就是应用，咱们它是一般游戏，对吧？它游戏做的比较多一些啊。那我们看，它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应用端都开始进行采购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开始对未来的一个应用的增长啊，已经开始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看法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是作为生产者，你对未来的行业增长是处在一个乐观的情况下，你必然会扩产，对吧？
1: 嗯。
0: 那应用端都开始采购这种设备，那也就是说，现在对算力的应用的一个需求啊，对于这个它未来的一个增长，那肯定是它是有判断的，对吧？
1: 嗯，一个预判，提前的
0: 对对对对
1: 预判啊，对
0: 对对对。那所以说整个产业链都开始形成一个好的良性闭环的时候，那我觉得下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是乐观的啊。所以说整个行情我是不悲观啊。也就是说像您刚才说是这一周情况怎么样，这一周情况指数虽然说是一直在震荡啊，我看有两天在上涨，三天在下跌，在调整。
1: 下跌加速，大于上涨加速，不是下跌的那个加速，嗯。
0: 对对对对，但是几乎还是维持在这个点位上，就是3900点附近啊，没有说太大的一个
1: 太大的波折，嗯，
0: 对，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所以说整体来讲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现在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啊，即使咱们昨天说的这个日本可能会9月份或者10月份加息啊，然后我今天又看了一下。 说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可能超过了80%啊，但是这个是宏观的，偏宏观的一个影响，宏观的影响一般它都会比较长啊，这个不会说马上就是产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波动啊，对市场就是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它这个加息它也肯定会一点一点加下去，它不会说一下子就加到头，对吧？所以说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抽血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不会说马上就把市场就砸懵了啊，就是没有行情了啊，这个还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从昨天美股的一个表现，咱们也看到没有说有太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反馈啊，而且咱们刚才也提到这个科技股还有一些上涨了。啊，而这个像美光涨了盘中最高是涨了17%啊，那么临收盘的话也涨了将近14%，我记得是13%多啊。那么从这个盘后的一个暗盘的一个走势来看啊，继续又涨了2%几啊，也就是说整个对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延续性啊，这个美股还是比较乐观的，投资者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啊。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股，咱们也说了啊，这个从上游现在开始慢慢的传导到下游啊，整个这个产业链开始闭环的时候啊，那么未来下游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啊。那么像有一些个股，比如说这个 A 股啊 ，A 股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高一些，这个估值啊和这个价格可能是相对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港股的一些这个科技股，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腾讯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阿里巴巴呀啊，或者是这个美团呐，对吧？他们都是这个港股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科技股啊。如果是实在选不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没有权限去购买港股的话，因为它这个对资金量要求可能有点高，可能要求50万才能开通权限啊。但如果是这样参与不了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应的 ETF， 比如说恒生科技 ETF， 对吧？它就是一下你这一篮子这个港股科技，都可以去参与啊。而且现在为什么要参与他们呢？他们现在估值是三个市场里，就是美股和 A 股还有这个港股三个市场当中估值是最低的。那你像这个咱们 A 股平均的科技股的估值已经达到了将近60倍，那么美股现在是将近30倍，20多倍，
1: 嗯，
0: 啊，港股的科技股只有12到14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估值的这个优势啊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们的这个业务也是遍布全球，你像阿里巴巴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还有这个腾讯啊，美团也好，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他们这个优势啊，这个业务优势和估值优势都在啊，这个价值这个未来的一个价值空间优势啊，我觉得是值得咱们投资者啊去关注的啊。
1: 嗯，好，其实他这个优势值得关注。那现在呢是就是这一周就像您讲到的，整个市场还是其实整个处在一个相对的震荡当中哈，但是震荡实际上呢，这个热点是结构性的热点，所以你也讲到了，其实大家也不一定特别的关注说这个大盘是否在4000点上。那么作为这个优势行业，投资者在操作的策略方面，现在他们是可以介入的吗？
0: 对，这个严峰老师提的非常好啊，这个是提到了很多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指数虽然是震荡的，但是热点依然在。
1: 嗯嗯。
0: 那我这个投资怎么做？
1: 对。
0: 这个问题它因人而异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因为有的是可能还在之前的一个科技股里啊，有的可能有一些资金现在已经换到了现在的热点里，比如说咱们之前提到的医药。啊，比如说前一阵涨得比较好的这个机器人啊，或者是最近这个一直在震荡爬升的这个一个算力啊，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要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操作。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吧，它一直是这个 叫震荡和单边，
1: 嗯，
0: 这种这种结构性去结构性走势，
1: 嗯
0: 啊，它不会说一直震荡，也不会说一直单边。那么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我们要在这个震荡当中啊，它保持一定的一个仓位啊，一定的一个叫防守性啊，我不可能说在这个震荡的时候我就满仓去操作，对吧？你要是单边向上的时候，那你仓位可以重一点啊，那你单边向下，那你最好的办法肯定是空仓啊，或者是你极少的仓位去参与行情。所以说你要根据好，嗯，对，所以说你要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行情去控制仓位，平衡仓位，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配置相应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热点啊，比如说就现在的行情来讲，就我的习惯啊，一般震荡行情我就是保持在，建议大家保持在这个五成仓左右，
1: 嗯
0: 啊，不要说太重的仓位，
1: 五成仓，
0: 然后
1: 进可攻，退可守，是不是？
0: 对对，没错，这样的话对咱们投资最有利啊。一旦是上涨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仓位加上去，
1: 对
0: 吧？那如果是一旦出现什么大的问题、突发性事件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仓位减下来啊，这都没有问题。
1: 我们还不至于全军覆，不至于这个就是损失的太多，嗯，
0: 太被动，对，不至于太被
1: 动，
0: 对，
1: 不至于太被动，
0: 对，
1: 船要好掉头一样，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嗯，那么所以说是现在这个震荡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用一部分仓位，比如说。一成仓到两成仓，要不就是参与医药啊，一成仓到两成仓，我们再去配置这个算力，然后昨天前面涨得比较好的一个电力啊，我们都可以用一部分仓位去分散去配置，不要说我看好哪一个板块了，或者是哪一只个股了，我就一下把自己的仓位一股脑的全加上去，
1: 对，还是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边哈，嗯。
0: 对，是的，因为震荡行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轮动的行情，它是一个结构性行情。即使这两天涨了，我第二天回调了，那你是说我把这个之前的仓位全卖了吗？我还是再等一天，我再看看呢，对吧？那我再看看的情况下，我可能就错过了其他的一个板块的行情，一个个股的行情。
1: 对
0: 对，所以说你要是把这个仓位分散来去配置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我这个。配置少了，我赚的少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跌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哎，我这当时买的太多了，我把这个仓位分散又好了。其实吧，咱们这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它是整个账户，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就是每天每周也好，它都要是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根据行情的情况去动态去配置啊，去调整的啊，不是说我看好一只个股，我就一定要。满仓去打，然后赚一杆子啊，就完事儿了。不是投资这件事儿，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不要说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这样的话对咱们长远的投资是绝对不利的啊。这个我奉劝大家，奉劝大家。
1: 嗯，这是慢工出细活的事儿。嗯，
0: 对，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投资者，嗯，他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他真的不明白，就是。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他没有一个正常适合自己的投资框架，因为有的时候他跟我们聊是，老师你能帮我看看我为啥我总买股票就总赔，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不是说选股的问题，他是一个这个仓位控制和心态的问题。
1: 哎，其实选股可能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你在整个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你是否及时的根据这个个股的走势，然后你进行了这个相应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咱问那个老师，你给我推一只股票，然后我看看怎么样。嗯，如果是行的话，就那个继续做。其实股票就像您刚才说的，选股不是说唯一的一个条件。即使选股，比如说我说了一只股票啊，然后我推荐的时候是十块钱，它可能回撤到九块八，
1: 嗯
0: 啊，那你觉得我推荐之后它下跌了，那我过了一个月之后它可能涨到十二了，那你说我推荐的是准是不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它
1: 用时间的维度去看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它所以说它是一个不光是一个条件决定了一只个股或者是投资的成功与否。 并不是。
1: 好的，
0: 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1: 好的，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呢，我们有关市场的情况就和来自。

0: 江西证券中心大经营部的孙杨老师聊到这里，那我们下周呢还会继续和孙老师有见面的机会，聆听孙老师的观点，也希望大家在下周的操作当中能够更加的如意和顺利，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孙杨老师，我们下周同学再见。好嘞，再见孙杨老师，拜拜。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米小圈上学记，耗子惹的祸。大家好，我叫米小圈，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大事不好了，我看了看表，赶快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又要迟到了。我赶快穿上衣服，洗脸刷牙吃早餐，背起书包冲出家门。耗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跟着我向学校的方向跑去。我边跑边说，耗子你不要跟着来，这是命令。可是耗子还是跟来了，看门的爷爷拦住了我们，我顾不上那么多，没有停下来，一口气跑进教室。在铃声停止的一瞬间，我的屁股贴到了我的板凳上，真幸运，又一次成功脱险。魏老师看了看表，米小圈，你为什么每次都像救火队员一样？你就不能早点来吗？魏老师刚说完，姜小牙就冲了进来，老师，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魏老师又看了看表，说：“姜小牙，你为什么每次都像一名迟到的救火队员？赶快回到座位上去吧。”这时，走廊里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啊，不会吧，是耗子，他怎么跑进来了？魏老师打开教室门，探出头去，观察外面的情况。我赶紧低下头，不敢想象被老师发现的后果。魏老师向看门的爷爷询问，这是谁的狗，怎么还带到学校来了呢？看门的爷爷边抓狗边说，哎呀，这是一个学生带来的。魏老师说，这学生也太不着调了吧，哪个班的？魏老师，你有所不知啊，这个不着调的学生就是你们班的。还好看门的爷爷并不认识我，如果被魏老师知道，我就真的死定了。放学回到小区，耗子兴奋地向我冲了过来，汪汪汪叫个不停。我生气地指着耗子说，耗子，你太过分了，今天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耗子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还以为我在表扬他，还是汪汪地叫个不停。我就更生气了，不理他，往家走去。可是耗子仍然在后面跟着我，我怎么甩也甩不掉他，我气极了，回头冲着耗子大喊，你给我走开，我要回家了，以后都不理你了。耗子低下头，难过的离开了。

0: 米小圈上学记，找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好几天没有看见耗子了，他一定是伤心了，再也不会理我了。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5圈，可还是没有找到他。耗子，米小圈错了，不应该这样说你，求求你回来吧。我只好求老爸帮我去找耗子，可是老爸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这为什么是无理的要求呢？难道我不见了，老爸也不去找我吗？最后我答应老爸，从此以后我认真画画，再也不找借口不去美术班了，一定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老爸这才同意帮我去找耗子。我和老爸在小区里大喊耗子的名字，遭到了居委会奶奶的批评。居委会奶奶气愤地说，
1: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我们正在开展灭鼠行动，你们却让耗子回来，这不是捣乱吗？
0: 奶奶，你误会了，耗子其实不是耗子，耗子是条狗，我赶快解释。居委会奶奶可真是个好心人呀，听我说完，帮我一起找耗子。

0: 米小圈上学记，全都回来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今天我喜欢的胡子老师没有来上语文课，因为姜小牙喜欢的莫老师回来了。我很怀念胡子老师，因为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语文课时，莫老师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喜糖，同学们都高兴地吃了起来，只有姜小牙没吃，他还是无法接受莫老师结婚的事实。下课的时候，姜小牙把那块糖给了铁头，可是姜小牙，你为什么把糖给铁头不给我呢？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铁头拿着糖正准备吃，我出现在铁头面前。铁头，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1: 哎，好呀好呀，这什么什么魔术呢？
0: 铁头很喜欢看魔术。我指着铁头的糖说，是一个关于糖的魔术，你把糖借我用用。铁头把糖递给我，我指着铁头身后，铁头快看。铁头转过头去，我迅速把糖扔进嘴里。铁头转过来，我张开双手对铁头说，铁头你看，你的糖被我变没了。铁头看了看我的手，又翻了翻我的兜，惊奇地说，
1: 好神奇呀。
0: 不一会儿，铁头突然明白过来，原来糖被我变到嘴里去了。放学后，铁头逼着我给他买糖，否则就再也不理我了。没办法，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朋友。

朋友只好跟铁头来到超市。铁头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各种好吃的糖，开心地跑回家了。铁头啊，你以后别再说理不理我这样的话了，我肯定不理你了。穷光蛋米小圈向家走去，突然我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汪汪汪。哎呀，是耗子。耗子边叫边摇着尾巴，我一下把耗子抱在怀里。耗子，这些天你去哪儿了？米小圈好想你呀。汪汪汪，耗子这样回答。我想耗子一定在说，哼，米小圈我也很想念你啊。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没办法给耗子买吃的，于是我把耗子领回家去。老妈，我回来了。我打开家门，老妈正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哦，米小圈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等等，老妈，你看我把谁领来了？我把耗子抱起来给老妈看。汪汪汪，耗子跟老妈打着招呼。哎，狗！老妈吓得把盘子掉到地上，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米小圈，快把狗带走。我没想到老妈居然这么怕狗呀。老爸偷偷告诉我，老妈小时候被狗咬过，她有恐狗症。这个世界上还有恐狗症，我都没听说过嘛。我站在老妈门外说，老妈，耗子是条好狗，不咬人的。那也不行，快把狗带走。老妈，耗子真的很可怜，求你了，我们就收养它吧。米小圈，有狗没有我，有我没有狗，你赶快把狗领走。老妈很强硬地拒绝了耗子。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盒肉罐头，领着耗子走出家门。我好难过呀，这么晚了，我可以回家，耗子该去哪儿呢？

0: 米小圈上学记。3月19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我决定不再和老妈说话了，因为她的心肠太硬了。耗子多可怜呀，可是她却不愿意收留耗子。我只好使出沉默这一招，这样一来，说不定老妈会同意收养耗子呢。一大早，老妈就跑到我的房间，叫我起床。米小圈，起床了。哼，要坚持住，不能开口说话。我闭着眼睛，装作在睡觉。米小圈，赶紧起来吃饭。我虽然很饿，但是我要坚持，不能开口说话。米小圈啊，我上班去了，顺便说一句，你已经迟到了，你们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老妈转身走了。哎呀，不好，要迟到了。我赶快起床穿衣服，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餐了，我只好饿着肚子向学校跑去。跑到学校的时候，我一看表，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这可怎么办呀？迟到1分钟会不会被老师批评？迟到5分钟会不会被老师狠狠地批评？迟到10分钟会不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就非常非常狠的批评？今天我迟到20分钟，真不知道魏老师会怎么对我。我很胆怯地走进教室，魏老师正在上课。对不起，魏老师，我迟到了。我低着头不敢看魏老师。米小圈，请回到座位上去。请？出乎意料的是，魏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老师，难道你不想批评我吗？我迟到了耶。魏老师把书放下。你这孩子啊，很想被批评吗？你妈妈早上已经帮你请过假了。午餐的时间到了，可是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早上跟老妈赌气，忘记要午饭的钱了。我好饿呀，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这时魏老师拿着一盒饭菜走了过来。米小圈，你老妈说你今天没带钱买饭，让老师帮你买。哇，我的饭！我向老师表示了12分的感谢，赶快接过饭吃了起来。老妈对我可真好呀，知道我是一定会迟到的，帮我请了假，还托老师帮我买了饭。可是对我这么好的老妈，却为什么就不能对耗子也这么好呢？
1: 汤姆堆雪人。今天早晨，一束异样的光射入了我的房间里，外面看起来似乎非常明亮，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音。快，我要赶紧起床。窗外的整个花园都已变成了白色。下雪啦！我太高兴了，我要把所有人都叫醒。爸爸妈妈，外面下雪了。雪花选在周末和我们见面，真是太棒了。我1分钟都不想浪费，所以开始快速穿衣服，套上一件厚实的羊毛衫，穿上一双十分温暖的袜子，还有滑雪衫、绒线帽和连指手套。我准备好了。雪花你好，我来啦。我开心地跳着，寒冷的空气有些刺骨。妹妹伊娜也想出来，但妈妈拦住了她。
2: 伊娜，你还没穿好衣服呢。
1: 我的脚慢慢踏在雪地上，鞋子悄悄陷入了雪中。我听见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喜欢在雪上踩出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弯曲的雪道。妹妹这时也跑了出来。伊娜，你怎么不走我为你踩出的路呀？来，咱们打雪仗吧。可伊娜朝我扔的不是雪球，而是雪块。现在我也变白了。我仰倒在雪地上，却一点都不疼，雪非常柔软。快点儿，像我这样做，伊娜。我想起了我的小雪橇，就跑进花园的杂物室寻找。
2: 汤姆，小心呐，里面有蜘蛛。
1: 伊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找到了小雪橇，想把它拉出来。 纸箱子们，快从我的小雪橇上下来。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走出来，他向我们喊道，
3: 快过来，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1: 哈哈，是像你一样胖的雪人吗？我不禁大笑起来。想要堆成一个雪人，首先要团两个雪球，一个大的当做雪人的身子，另一个中等的当做雪人的脑袋。我的雪球很重，我请爸爸帮我把它摆放好。伊娜，快来看，雪人先生比我还高呢。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我们还要精心打扮一下雪人先生。爸爸帮伊娜为雪人戴上了一条围巾，爸爸又找来了两颗小石子，用来做雪人先生的眼睛，而我

0: 用胡萝卜为雪人加上了鼻子，
1: 别忘了戴上帽子。
0: 妈妈拿来了爸爸的一顶旧帽子。
1: 你们的雪人太漂亮了，合张影吧。
0: 妈妈提议，我站在雪人先生的身旁，这样他看起来就更高了。一、二、三，茄子！我们一起大声喊。雪花继续轻轻地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妈妈让我观察一片大雪花，并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我仔细地观察手上的雪花，它真漂亮啊，就像是一颗小星星。伊娜哭了起来，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我的鼻尖也已经没有了知觉。
1: 咱们回屋吧，
0: 妈妈说。
1: 汤姆，你呢？你要一起吗？
0: 但我有点担心，我的雪人先生会不会也觉得冷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滑雪衫借给了雪人先生，这样他就不会冷了吧。回到屋里重新暖和起来真是太好了。窗外天空已经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但我不再担心雪人先生，他穿得那么厚实，一定不会感冒了。专家导读：对很多人来说，冬日清晨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在激起厚雪的户外做游戏，是童年巨大的惊喜，甚至是整个童年都遥不可及的幸福。在雪地上打滚、打雪仗、玩雪橇、堆雪人，在这本书里，汤姆几乎实现了孩子们所有想在雪天做的事。片片美若小星的雪花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留在雪人先生肩头那红红小小的滑雪衫，或许可以看作孩子对大自然的回礼吗？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高斯智断平

0: 卡尔·高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就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镇上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为难他一下。他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几个小伙子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细棉线，一块打了孔的银币，还有一个玻璃瓶。只见他们把细棉线系在银币上，悬空吊在玻璃瓶里，棉线的另一头系在瓶塞上，然后再用瓶塞塞住瓶口，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几个小伙子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对他说：
1: 嘿嘿，你每天要么捧着个书看个没完，要么就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到处炫耀自己有多聪明。现在我们这儿有个难题，你能解开吗？
0: 说着他们把瓶子拿了出来。
1: 你看，问题就在这瓶子里，你有没有本事在不打碎瓶子、不拔掉瓶塞的情况下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呢？
0: 高斯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弄断棉线的方法，但都想不出来，只好把希望和目光投向了高斯。可是高斯眉头紧皱，好长时间没说出一句话，似乎也没有想到解决的好办法。小伙子们看到这个问题难倒了高斯，得意极了，甚至要他承认自己智力有限，以后不要再逞能了。高斯虽然有些生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兴奋地大叫道：
2: 哈哈，我有办法了。
0: 话音未落，只见高斯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放大镜，迎着阳光照向瓶子里的棉线。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瓶子。随着银币当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向高斯请教。高斯大声地说：
2: 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被烧断，是太阳光帮了我的忙。
0: 人们不由得发出阵阵的欢呼，那几个小伙子也对高斯佩服极了。

知识的积累直接影响到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高斯能利用太阳光和放大镜巧妙地烧断瓶中线，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积累了各种知识，如放大镜的聚焦作用，棉线易燃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高斯就想不出弄断棉线的方法。所以，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这样，想象力才不会枯竭，才会在知识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3: 他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0: 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

0: 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诶，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啊，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

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这个被犯错哈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啊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哈，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啊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着。

解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的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2013年的3月8号，深圳福田的 Coco Park 咖啡馆里，霓虹透过玻璃幕墙流淌进来，一个26岁的湖北女孩指尖浸着薄汗，紧张地翻动着那叠承载着她梦想的商业计划书。坐在她对面的人是餐饮界的前辈赵林，她并没有细看那精心准备的方案，目光更多地停留在眼前这个眼神发亮侃侃而谈的姑娘身上。有一个念头呢，在她心底悄然滋生，这位姑娘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吗？这场会面阴差阳错地改写了两人的命运轨迹，成为了一场商业计划与爱情意外的交织。而这个女孩后来更是掀起了新茶野行业的一场惊涛骇浪。她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奈雪的创始人彭鑫，一个从普通职场女性逆袭成为创业明星，在创业、找投资、结婚等人生重要课题上都交出精彩答卷的女孩。2012年的冬天，深圳一个写字楼里，彭鑫轻轻地合上笔记本电脑，屏幕按下去的瞬间，也正是辞别了 IT 公司那份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一个炙热的念头在他心中燃烧，打造一个空间，让都市人能够在阳光午后捉一口茶，品一口现烤的面包，让疲惫的灵魂在氤氲的香气里真正的舒展。他怀揣着这个融合茶饮与烘焙的模糊梦想，兴奋地奔向深圳的各大商场。然而现实的冷水一盆接一盆地浇下来。有的人说，小姑娘啊，奶茶店要开300平米吗？星巴克都不敢这么玩。一家一家的商场招商经理的质疑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又不是茶饮，又不是面包，想法太天真了，专注一样都难活呀。你这个计划书纸上谈兵罢了。类似的话语彭鑫听了太多太多了。整整四个月里，他瞒着父母在深圳的钢筋森林里穿梭，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冰冷的拒绝。深夜蜷缩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泪水滑落。他后来坦言，现在回头看那份计划书确实幼稚又外行，想做的东西太多，却没有经验和资源支撑。创业的火苗在寒风中几乎熄灭，但是骨子里的倔强却在低语道，再试一次，万一呢？结果呀，这万一真的来了，还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临。在朋友极力的撮合下，2013年的3月8号，彭鑫带着精心修改过的计划书再次出发，这次的对象是餐饮大佬赵林。他特意穿上了利落的白衬衫，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赴约。一落座，他便迫不及待地展开蓝图，讲述他对烘焙与茶饮完美融合的构想，眼中光芒依旧。赵林听着目光深邃，终于他开口说，你的项目想法很好。彭鑫心中一喜，紧接着的话却让他瞬间怔住，但是只有一个方法能做成，就是成为我的女朋友。这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进入僵局，这个男人用最戏剧性的方式既解开了他的创业死结，也闯入了他的生命。遇见对的人速度可以有多快呢？3个月后他们闪婚了，那叠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最终没换了。

新婚的甜蜜很快被创业艰辛覆盖。2014年注册奈雪的茶商标后，夫妻两个跑遍了深圳的各大商场，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铺位。彭鑫回忆道，那个时候没有购物中心愿意把大面积的摊位给茶饮品牌，即便我先生有餐饮经验，也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人家都说呀，茶饮品牌要这么大面积疯了吧，但是不疯魔不成活。2015年11月，孤注一掷的夫妻俩抵押房产，在深圳核心商圈同时开出了3家门店。开业前质疑声浪更高了，做茶饮还要做欧包，太贪心必死无疑。然而彭鑫却在质疑中死磕细节。研发霸气橙子时，他试喝到胃酸上涌，仍坚持记录口感。每款产品上市前需要经过百次的测试。彭鑫说，我是个非常执着的人。茶饮加欧包的双产品模式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市场，开业即火爆，排队人群宛若长龙，人数超过了周边所有店铺的总和。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执着，让奈雪在竞争激烈的茶饮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同时彭鑫也明白了，创新从来不是胆大，而是对每个细节的偏执。彭鑫对产品的偏执成就了奈雪的基因。

2020年初，疫情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奈雪也未能幸免。全国门店客流断崖式的下跌，彭鑫盯着空空荡荡的店铺监控画面，曾经人声鼎沸的门店此刻空荡的令人心慌，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几年的心血难道就这样毁于一旦吗？她问丈夫，更像是在问自己。但绝境最能检验创业者的成色。短暂彷徨后，彭鑫迅速地调转船头，积极寻找出路。3月18号，奈雪登陆天猫，成为布局电商的新茶饮品牌之一，和天猫的头部主播合作，创下了茶饮品牌直播的销售记录。借力罗永浩的直播间，单场曝光量超千万，显著提升了品牌声量。线下冰封，线上却燃起了熊熊烈火。在这场危机中，彭鑫展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决策力。风暴洗礼过后，奈雪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2021年6月30号，港交所的钟声为新茶饮第一股鸣响。从一个小小的创业店面到资本市场的宠儿，几年的艰辛和努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34岁的彭鑫夫妇身价飙升至172亿港元，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可是巅峰之下又一次暗潮汹涌，上市并不是终点，而是更大挑战的起点。当蜜雪冰城、古茗等品牌通过加盟模式狂飙突进、攻城略地的时候，坚守直营的奈雪渐显疲态。财报显示，奈雪预计巨亏近10亿，市值蒸发超90%，从巅峰时的300亿港元一路暴跌至不足30亿。面对这样的困境，真正的创业者跌倒后抓起的不是泪水，而是武器。彭鑫开启了艰难的转身，2023年终于开放加盟，却因百万级高门槛遇冷。2024年紧急调整策略，把加盟费从百万砍到58万，门店面积缩至40平米起，更灵活，更下沉。他同时开辟新战场，在深圳试水奈雪的 Green 轻食店，投资控股乐乐茶，甚至成立投资公司进军 VC 领域，每一步伴随着争议。他说，如果只听见外界的声音还怎么做事啊？

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彭鑫眼神里依然是那份熟悉的倔强和坚定。十年的上海沉浮起落之间，他亲手将每次意外写成了传奇。彭鑫回望来时路，玻璃窗外霓虹勾勒出奈雪的茶招牌的轮廓，从带着商业计划书的青涩女孩到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再从巅峰跌落再次爬起，他的创业人生从未被定义。不做中国的星巴克，要做世界的奈雪，这不仅是一句商业宣言，更是一个女性创业者对自我的终极确认。这不是商业野心，是一个女性用十年的光阴惊艳时光的逆袭，是无数个深夜里攥紧梦想不松手的坚持。彭鑫用十年的时间书写了关于梦想、爱情、坚持与突破的故事。26岁的女孩从相亲到上市，十年沉浮终成茶饮女王，每一步都是意外。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奈雪的茶的创始人彭鑫的故事。愿每一位正在逐梦路上的你，能够从彭鑫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每一次意外中找到破局之光，勇敢追寻自己的星辰大海。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真是美，一家主做供应链的企业，成立不到两年，迅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代理的品牌数从80升至460，服务的连锁超市品牌超50家，门店超1000家。目前呢，他们的业务已经覆盖东北三省，山东、河北、内蒙、安徽、河南、江苏等地。2024年真是美的销售规模约为20亿元，2025年预计合作品牌数在600到800之间。济南和沈阳两家真是美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在40到50亿左右。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这无疑是一个超级大的经销商的成功案例。那么在2025年消费品渠道营销创新峰会现场，真是美供应链的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周旭以企业自身发展为例，分享了从博弈到共生，建新型供应链与经销商关系的主题演讲，和您分享主要内容。零售业流通有三个组成部分，上游是品牌商，中游是经销商，下游是零售商。一般来讲，上游和下游的企业数量多，话语权更大，中游的经销商群体经常容易被忽略。国内的零售行业，大的品牌商、零售商数不胜数，品牌商里恰恰、三只松鼠、卫龙等年销售额在60到100亿左右，零售商中物美、盒马、比优特、胖东来、美特好等年销售额在40到620亿左右。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经销商有20多万家，但年销售额在3亿以上的经销商数量占比仅为 7%。 经销商的主要功能分为产品分销、物流管理、协助厂商做市场推广、做销售支持，这是传统经销商的角色和功能定位。而在当前市场现状下，传统的供应链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均、合作模式僵化、技术应用落后等方面。那新的时代下，产供销角色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站在经销商的角度，真是美的理解是，过去的经销商只完成了厂商的要求，给终端供货，给终端铺货。新一代的经销商需要更多的与品牌商共创，独立完成与零售商之间的对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大经销商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这也是真是美供应链管理公司成立的由来。和传统的供应链公司不同，真是美脱胎自东北区域零售龙头比优特，自带零售基因。它的定位是以品类管理为核心，为上游品牌和下游客户提供有附加值服务的中间商。这也是零售行业新型的供应商的定位，区域型的服务商，渠道的赋能方，既要为零售商提供货盘，又要赋能零售商的发展。那么新型的零工关系应当如何构建呢？从零售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协同合作，即通过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提高整体效率和响应速度。从经销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践行共赢的策略，经销商和零售商共同制定市场策略，从而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以真是美为例，最重要的是引入共生的理念，这也是企业的一大核心优势。股东就是客户，客户就是股东。在这样的关系里面，零工双方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确保供应链各方利益一致，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呢，经销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透明的信息系统，实现共享库存、销售和市场数据，增强决策效率。再者，因为双方通过合作分担风险，提高供应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中，零工双方反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从细节来看，真是美打造了一套自有的经营模式，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一就是大规模带来高效率，
第二就是提供多品类、多单品的商品选择。目前呢，在沈阳、济南和哈尔滨，甄氏美设立了三大大仓，可以同时输送5000个商品以上。第三点就是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和指导。第四个就是单品多，出仓价格低。大规模就意味着进货量大，订单量大，能从品牌商手里拿到更低的价格，从而匹配到更好的优惠政策。第五就是专业的商品选品会，一个月两次，这其中呢有新品推广，也有老品推广，厂商推荐，专业的货盘给零售商更多的选择。第六就是具体数据分析基础，甄氏美呢会请行业大数据公司定期做一些数据分析，比如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省份的销售情况属于 A 类、B 类还是 C 类，能通过数据分析做精准的筛选，有效指导选品。其实甄氏美的盈利模式很简单，不依靠溢价加节流的费用，单纯靠高效率的运营。它的出仓原则是进货价格的基础上再加5个点，其中3%是仓储费用，2%是人工费用。从2023年8月建仓到现在不足2年，甄氏美不仅没有亏损，而且还小有盈余，服务客户遍及东北三省、内蒙古、山东等地。所以刚刚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告诉大家的就是新型零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呢？首先，经销商需要重新定位。第二就是从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来看，要做到三项协同。三呢就是数据协同，将信息孤岛变为决策引擎共享，来共创数据成果。中国的快消品渠道变革的本质就是用数字化重写生产关系，通过打破组织惯性，建立新型协作契约，在存量市场中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竞争力。以上的这些同样适用于新型的零工关系重建。这就是

打破零工博弈困境，要做懂零售的超级大经销商。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分享的是甄世美成功的秘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他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莞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
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

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5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

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嘉禾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嘉禾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嘉禾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嘉禾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嘉禾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嘉禾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嘉禾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2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嘉禾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大幅提升效率的关键。小革新解决大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嘉禾一品的核心任务。不过，在任何一个成熟组织内部推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更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所有人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
只能用一步

0: 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奥瑞金，共同研发更适合的包装，最后找到了既便捷又能水浴加热，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加热的小金碗。对于零售化转型，刘晶晶依然坚持以零添加为目标。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加之使用有机食材成本可能会拉高产品价格，但在后端的供应链不断优化下，即将投放市场的零售化产品与市场上现有的同款产品相比，在价格上至少会有20%到30%的优势。复盘过去一年的动作，刘晶晶很感慨，在团队推进精细化管理，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几乎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见到成效的过程。这一路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失败风险，好在团队和自己都坚持下来了。刘晶晶说，去年我对自己的很多员工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钝感力，不能事事都追求完美，不要过于苛求自己，但也不能因为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

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是用沉稳的唱腔唱出了那些付出过却没有被珍惜的委屈。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曾在该不该放手里的抉择在徘徊。而张学友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此刻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能否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Macarena》。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就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啊，而海龟先生用他们标志性的雷鬼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把这份轻松唱得淋漓尽致。主唱李红旗的嗓音带着慵懒的随性，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道理，却全都是对简单美好的向往，像追逐一阵风，像贪恋一片海，像遇见一个让你心动悄悄加速的瞬间。所以这首歌里藏着海龟先生独有的浪漫，既有雷鬼音乐的自由摇摆，又有摇滚清新的那种感觉啊！听着听着，仿佛就感觉好像要跟节奏摇头晃脑，把烦恼都甩在身后。它不像是一首需要听懂的歌，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你暂时抛开沉重，和 Macarena 一起在旋律里撒个欢儿。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而这首歌呢，像连接着现实和梦境的桥梁，它用优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爱情的复杂和美好。邓紫棋的精彩演绎啊，真的是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
2: 哥，我看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呀，你看看四周围都是山沟，背不住啊，这里边会有歹人。听到这儿，爱虎是哈哈一笑，三哥您这是怎么了？我还就怕他没有歹人呢，我呀正闷得慌呢，来了歹人咱们也好解解心烦呢。呵，你好大的口气呀、啊！两个人呢坐在石头上边正聊着天呢，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呼唤，呵，可把你们给找着了。爱虎、徐良两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嘿嘿，从下边这个山道上啊又上来两个人，一瞅是谁呀、啊、感情啊是那个闹海云龙胡小季，还有那位开路鬼乔斌，这哥俩上来了。爱虎、徐良都当时一愣啊，心里想、啊、这俩人怎么会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呢？这两个人过来以后跟他们见礼，然后爱虎就问了问，哎，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到这个地方了？嗨，胡小鸡告诉他说呀，别提了，就打黄花镇那天晚上大家喝完酒不是全都睡着了吗，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大家就发现了不单找不着爱虎了，徐良也不见了。丁兆兰、丁大叔这么一看，心里边全都明白了，说你们大家不用找了，爱虎啊他不听我的话，他准是奔往越州城救那个马龙跟张豹去了。那么徐良呢，哎，徐良准是跟着也下去了。放心吧，要是爱虎一个人啊还真让人担心，有徐良跟他一块儿去，大家放心吧。说那咱们怎么办呢？仍然是分头的要奔往武昌投奔大人，当然了不能同路而行，得分波走。首先说白云生，人家带着不少的仆人呢，而且都有马匹，让白云生带领他的仆人骑着马赶快的奔往武昌。那么丁兆兰呢，仍然带着卢真还有韩天锦，这是一路。乔斌跟胡小介两个人一想啊，哎呦，爱虎、徐良两个人奔往越州城，恐怕人少势单，一再的央求丁兆兰，大叔大叔，您看我们哥俩是不是也奔往越州城啊，我们有点不大放心，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两个人人少势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去，您看行不行，然后我们跟着他们二位再奔往武昌。丁兆兰一想，两个人如此的热心，哎，好吧，那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我们知道了。于是这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从黄花镇这个地方奔往越州城而来。来到越州

胡小季、乔斌两个人互相一碰眼光，把头一点，没别人，这准是爱虎。于是他们上来就喊了这么一声：“哎，可把你们给找到了！”这两个人把前后的情况这么一说，爱虎跟徐良呢，也把他们在这个越州知府那儿那个监狱怎么样救出来了，马龙跟张豹两位哥哥，这两位哥哥呀，已经奔往了古城去投奔张豹的姑姑去了，把前后这些事情也讲了讲。四个人就在这儿石头上面这么一坐，聊着天，说的正热闹呢，眼瞅着呀，就从那个西边那个沟口那儿，嘿，上来这么一个老者，牵着一头驴，这个驴呢还是一匹叫驴，驴背上边搭着这么一个包袱。这老者呀，看上去有这么六旬左右，高挽着发髻，穿着土绢的大氅，一边牵着驴往上走呢，一边啊把这个草云巾摘下来了当扇子扇着，天也热了，于是啊，哎，就牵着驴也上来了，也就是刚刚上来，这驴呀、叫唤开了。这老者指着个驴：“你看看，你看看，每回走到这儿啊，你总是叫唤，嘿嘿，就是累了是不是？想歇一歇？得嘞，就听你的，咱们就坐这儿啊，歇会子。”于是呢，哎，就把手里这个绳啊这么一撒，这驴也怪他也不跑，就在旁边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好像他也看这些桃花一样。这位老者呢，就在徐良他们对面一块石头上这么一坐，然后掏出烟袋来，拿出烟盒吧，点着了烟，吧嗒吧嗒吧嗒在这儿抽烟。爱虎到这个时节了，看了看这满山遍野的桃花，哎呦，说也怪啊，这么香的桃花，这么好的地方，这要是有口酒喝，这多好啊。徐良瞪他一眼：“老兄弟，你还哈酒啊？啊，哎，你这个人怎么到哪儿都想哈酒呢？”“嘿，三哥，您不知道啊，我呀就这么点嗜好，跟您这么说吧，有一天不喝酒我都打不起精神来。”你这个人呢，早晚坏事就坏在这个酒上。这儿有没有酒铺啊？那乔斌呢，这酒瘾也上来了。对，咱们打听打听这儿有没有酒铺啊。说着话呢，爱虎起身就奔这位老者这儿过来了，深施一礼：“老人家请了。”“哈哈，这位壮士，您有什么吩咐啊？”“啊，不是，我跟您打听打听此处有没有酒铺啊。”“啊，哦，您打听这儿有没有酒铺？哎呦，跟您说吧，有倒是有，离这儿啊太远了，起码往南走啊得有他妈四里地，来回呀、得八九里地呢。”哎，徐良这么一听啊，爱虎这么一听啊，得，这酒啊算是喝不上了。嘿，这别扭啊，跟乔斌、胡小季他们俩这么一说，真是有这么好的桃花，你说没有酒，这显得没有精神呢，是不是？有酒无花，喝着也太俗气了。你说今天怎么就喝不上酒呢？他们在这儿正说着呢，眼瞅山下边人声嘈杂，呼呼啦啦的上来不少的人，也有扛着行李卷的，也有刚赶完集啊拿着东西的，也有这个做买卖的。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的人，哪儿的全有。呼呼啦啦上来以后，天也热呀，来到这个空场这个地方，分别的都往旁边石头上边这么一坐，也有摘下草轮巾当扇子扇的，也有拿着汗巾擦着汗的。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的桃花呀？啊，这可真怪啊。旁边那个大茬了：“哈哈，这有什么怪的，你知道吗？此地的地名就叫做桃花沟。”“哎，你想想，桃花沟这可不尽是桃花吗？”“哎，要说这地方可真够美的。”“嗯，嘿，这要是有口酒喝多好。”“那当然了，我们这儿可有这么一句话：来到桃花沟啊，

得喝桃花酒，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沟里走一走。嘿嘿，说得好听，您看看，这儿没有酒铺，上哪儿喝酒去？嘿，谁说没酒啊？我给你问问去啊。哟呵，老人家，您来得早啊，我来了有火了，跟您打听打听，那个卖酒的仁义子王三过去没有啊？啊，还没过去呢。行，这么一说，这就有酒喝了。怎么会有酒喝了？刚才你说那个仁义子王三，那是干什么的？您听他这名啊，叫仁义子王三，就这个人做买卖，别提多公平了。绝不多跟您要一个大子儿，而且还是准斤准两，是童叟无欺。呵，是吗？啊，每天他是走街串巷，就挑着那个酒单子呀，而且上边还有这个烧饼啊、麻花啊，甚至于还带点咸菜什么的。当然了，这山里边能有什么好吃的呀？哎，专门卖这个桃花酒，别提多香了。哦，刚才我问了，他还没过来呢，一会儿肯定过来，咱们等会儿吧。这位啊，话音刚落，就听见山道那儿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你看来了不是？嘿，感情这个仁义子王三挑着担子，一头一个大圆笼，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长瓣的拨浪鼓，他呀既卖酒又卖货，这个圆笼啊两边加起来一共是六屉，烟瞅着滋歪滋歪滋歪，就挑着挑子上来了。而且这个扁担头上面呢还有一个钉子，上来的时候他特意的就把这拨浪鼓啊就往这个钉子上面这么一挂。王三挑着这摊子也就刚刚来到这儿，那位老者冲他一摆手，行嘞，王三，你赶快把挑子放下吧啊，你看这么多人呢，就等着你卖酒呢，都等着要喝一口呢。啊，是是是，老人家您早来了。这王三呢就把这个挑子往这儿这么一放，您瞅这些人嘛，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哎，怎么着，给我来二两，给我来三两，给我来六，行行行，你们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你们这么多的人我呢也记不清楚。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这个酒啊是二两一壶，一两一碗，待会儿你们喝的时候你们自己千万记着点，我可记不清楚啊。这个果子呢，这么说吧，是五个钱仨，哎，你们记明白没有？别回头吃了四个杠我仨蒙我，那怎么可能呢？谁不知道你叫仁义子王三呢？你这个买卖特别公平，我们怎么能够蒙你呢？那行那行，来吧，我给他们打酒。爱虎就坐在石头上眼巴巴地瞅着人家呀，嘿，这个拿一壶，那个拿一壶，那个端一碗，那个端两碗，就这么打酒。而且呢也有拿着烧饼啊，也有拿果子的，在旁边是连吃带喝。爱虎吵了会儿，开始爱虎心想啊，三哥刚才说了这地方的酒不能喝，嗯，你看看这么多人，人家都在那儿喝酒呢，一个有事的没有，嘿嘿，看起来呀、这酒我能喝了。于是爱虎站起来呢，刚要过去买酒，徐良一伸手把他拽住，老兄弟，你要做生啊，我喝点酒去啊。这个酒你也敢喝呀？哎呦，三哥，那么多人都喝他的酒呢，都没事，哈哈，那都是托啊。嘿嘿，一个卖酒的多大买卖能顾得起这么多托吗？你看看，饿不叫你喝你就不要喝，一会儿到了店里边有多少酒咱们怎么喝都行。嘿嘿，行嘞，我说三哥，看见没有，绝没事儿。哎，我喝我的，您不喝呀，您在这坐着不就是死吗？我不怕。哎，怎么着，那哥俩有不怕死的没有？有不怕死的跟着我一块喝酒去。那乔兵站起来了，哎，我就不怕死，我跟着你一块喝酒去。旁边胡小鸡也站起来了，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跟着你一块喝酒去。三哥怎么样，甭问他啊，他专门喝醋，他不喝酒。来来来，咱们三个人过去。说着话，爱虎、胡小鸡、乔兵也奔这个跳子这儿

过来了，哎，卖酒的，给我们来一斤酒。谁喝呀？我喝呀。你喝呀？嘿嘿，不卖。嘿，你这叫怎么茬啊？我喝酒给你钱不给，不给钱哪成啊？既然给你钱，为什么不卖我呢？就刚才你们伙计说那个话啊，怕我这酒里边有毒，万一您喝我这个酒有个好歹的，我跟您呐打不起这人命官司。谁不知道我仁义子王三呢？愣说我这酒有毒，干脆说吧，您也别花钱，我呀也不卖给您酒。嗨，他说的不是，他不喝，我不是没说吗？跟你说吧，喝你这酒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心甘情愿。你卖不卖呀？既然这么着，我卖给您，给我们来一斤酒。嘿呦，您看看这酒壶酒碗呐，全都站着呢，也没地儿给您盛。这么着吧，您看见没有？我这儿啊有一个放墩子的坛子。什么叫墩子？就是专门打酒用的，也叫提子。哎，就是人这么一提，这么一墩，这就是一两，就这个家伙事儿。专门放这坛子上边，这坛子上面呢有个漏子，是放这个的。我用这个给您打这酒，成不成？成啊！于是眼瞅着这个卖酒的就从这个大屉里边，哎，往外提这个酒，一共啊提了有这么16吨，一斤呢。艾虎从旁边拿过一个酒碗来，往这个酒碗里边这么一倒，这酒刚要喝，徐良啊在那边又说了话了：“老兄弟啊，人家都是酒壶酒碗，拿这个坛子盛酒，他们可没喝过呀。”艾虎一想，对呀，嘿，怎么到我这儿使这坛子？哦，背不住这坛子里边有毛病。艾虎眼珠这么一转，行嘞，这酒啊我不要了。卖酒的王三当时还真急了：“您不要可不行，说什么我今儿这酒也得卖给你。哎，你凭什么非得强卖？不是强卖啊，您看着啊。”眼瞅着卖酒的王三呢，就把那提子拿起来，趴着一吊个，用那个长把在坛子里边来回的搅了搅，可以说把这坛子酒啊都给搅起来了。随着往外这么一倒，倒在碗里边，端起来人就喝，一连喝了两碗。您看怎么样？我喝了，我有事儿吗？这个酒要真是有毒的话，恐怕我早趴这儿了吧。您瞧见没有，我这个人呢就怕人家屈我心，所以今儿这酒我是非卖给您不可。爱虎到这时候一想，就是啊，人家卖酒的都喝了两碗了，什么事都没有，这坛子有什么毛病啊？又看了看徐良一眼，然后这仨人啊就要喝酒。这乔兵过来呢，从后边那个圆笼上边又拿了这么几个烧饼，拿俩果子，哎，有菜没有啊？紧跟着旁边喝酒的这些人呼啦全都过来了，就把后边的圆笼呢打开一屉，往下这么一看，呵，这有不少的豆酱。什么叫豆酱啊？就是当地人家自己做的，哎，就是有点青豆啊，另外呢有点胡萝卜丁，勾点团粉，搁点盐，哎，这就叫豆酱。如果说要是在店房里边白给爱虎吃这个东西，他都不吃。今天不成，喝酒没菜呀、啊？对对对，我们也来点吧。眼瞅着这个王三，哎，给众人分了分这个酒菜，然后他们拿着坛子，拿着酒碗，拿着烧饼，拿着果子，拿着咸菜就过来了。森哥，怎么着？您不喝酒，饿不喝？您吃烧饼不吃啊？那个烧饼饿倒是吃，嘿嘿，好好，给您烧饼。这个徐良呢？把这烧饼一掰，然后啊弄点这豆酱往里边这么一夹，看了看爱虎、乔兵跟胡小季三个人呢在那真喝着，连吃带喝。徐良拿着这个烧饼这么一转身冲外边瞅这个桃花，嘴里这还叨了着呢：“呵，这倒是好啊，你们喝酒嘛赏花啊，是吃烧饼赏花啊，哈，哎呀，多看看这个桃花吧，我看呐是看一会儿就少一会儿了。”徐良一听您说话怎么这么丧气呀、啊、怎么叫做看一会儿少一会儿了呢？啊，这是干什么呢？哎，三位哥哥啊，嘿，我怎么觉得

头好像有点晕呢、啊。说着话，当啷把这酒碗往地下一扔，趴地下了。紧跟着胡小季、乔斌两个人，哎，这不对，怎么天之这转？我这帮当，这俩人也趴下了。眼瞅着徐良啊，咣当一声，仰面朝天，也躺在那儿了，嘴里边还不住的吐白沫子。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个牵驴的老头站起来了，行了，这就完事儿了，大伙儿赶快收拾收拾吧。于是呢，他把自己的口袋往这驴背上一搭，过来就把徐良、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的包袱也拿过来，哎，就往这驴背上系了系，这么一搭，走过来一摘这四个人的刀，爱虎的刀、乔斌的刀、胡小季的刀，摘下来他都交给别人了。来到徐良这儿，摘下这个刀来，当时愣了。钻刀瓣往外这么一拉，这刀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是冷气逼人。他呀立刻把眼睛这么一瞪，赶快的钢刀归鞘，然后告诉这些人，行了啊，我先投了下去了，你们几个呢，俩抬一个，俩抬一个啊，往回抬。是是是，您放心吧，猫二哥您放心吧。这人是谁呀、啊？这老头啊就是毛二。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就在那个乌云岗高谢那个黑店那儿，那不是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吗？想当初高谢得了这口大环宝刀之后，是毛二给他说出来这个宝刀的来历，然后他还要立这个宝刀会。后来毛二呢，这话越说越多，高谢啊嫌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特意的把他给轰走了。这毛二无处可奔，就奔往那个桃花沟这儿来。桃花沟这儿啊，恰巧有这么一位债主，要说呢还是那个飞毛腿高谢的一个把兄弟，此人就是那位并判官周瑞，他投奔这儿来。今天从徐良身上把这刀摘下来，他这么一看，哎呦，这不就是那把大环宝刀吗？怎么落在这个山西人手里边了？这里边是大有原因。所以他呀拿着这口刀，牵着驴，急急忙忙的又走出了西沟口。除了西沟口以外，这儿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给起个名叫做桃花村。其实啊这儿没有多少房子，就是一个小篱笆院。这里边呢就是山寨王周瑞住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老窝。进了篱笆门了，把这个驴呀、啊、就往旁边树上这么一拴，就喊了这么一声，有请寨主爷。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镇第80讲，毛二拿着刀牵着驴就回到了贼窝，就是这个桃花村呢。进了这个篱笆门以后，把这头驴呢扔半壁，钻头的鼻子，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海下呀稀稀拉拉的长了这么几根胡须，还有两个山峰耳朵。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呐，就是这儿的寨主，是并判官周瑞。周瑞就在这儿自立为王，带领着一帮弟兄们是坐地分赃。无奈一劫呀，桃花沟这个地方特别的背，到了夜晚了根本就没有行人，谁敢走这个地方啊？白天官府又查得特别严，所以您看看就他这个贼窝啊，显得不那么太富裕，也就是前头后头啊，有这么几间房子，特别的萧条。也别说这前些日子，这毛二投奔他来了，见面以后跟那个周瑞一讲，我在高县那儿简直是没法干了，他拿我不当人，把我轰出来了，这么着我投奔您来了。

0: 周瑞跟那个高谢两个人那是磕头的把兄弟呀。你看我这位大哥这怎么了，像毛二这样的老人怎么能够往外轰呢？肯定他经验丰富，这个人留下来吧。毛二一想啊，我既然投奔人家这儿来了，我得立点功啊。一看这儿的买卖这么萧条，毛二就在这山里边啊到处转了转，然后呢又把周瑞手底下这些弟兄又仔细的瞧了瞧。这一天他陪着周瑞俩人一块喝酒。寨主爷，毛二哥，您看啊，我来了这么些日子了，寸功未见，没别的，我看您这的买卖也不怎么样，今天毛二我给您出个主意，您看怎么样啊？
1: 哦，毛二哥，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哎呦，您说守着桃花沟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会做不了大买卖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没有买卖得手啊。
0: 您看，这么着，我看您手下有这么一位兄弟，叫做这个机灵鬼王三
1: 啊。哎，那小子还行，办事挺利落的，还有点聪明劲儿。
0: 对，我想给他改个名字。
1: 啊，给人家改名字叫什么呀？
0: 我给他改成啊叫做仁义子王三。
1: 啊，仁义子王三
0: 啊。我呀让他卖酒去。你想啊，有这个好名字叫做仁义子，谁买他的酒都放心，是不是？
1: 哈哈哈哈。我以为你给我出什么好主意呢，就让他卖酒去，咱们大家伙儿就指他卖酒吃喝呀。
0: 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我还让您别的兄弟呀每天哎都往这山沟外边跑，而且呢都装扮成啊赶集的、回家的、赶路的、买卖人，这些人也都往山上来。
1: 哦，那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这里边学问大了，让他们见着行往的人就跟他们讲，来到桃花沟啊必喝桃花酒，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沟里走一走，勾他们这个蟾蜍。
1: 哦，那这个酒里边
0: 你想啊，
1: 一旦是卖酒的过来了，大伙上前那么一喝酒，
0: 他再加小心的人也看不出来这酒有什么毛病啊，肯定过来喝。有一个蒙到一个，有两个蒙到一双，何愁这买卖咱们不能得手呢？
1: 哦，呵呵呵，
0: 周瑞这个乐呀，
1: 对呀，有这么的好主意，行行行。
0: 于是把弟兄们都给叫来了，告诉这个王三，从现在开始你就改名呢叫做仁义子王三，特意的做了这么两个大圆笼，哎，做了个扁担，每天呢就上这个山上边卖酒去，拿这个拨浪鼓，而且呢还卖点什么烧饼啊、果子，还带点这豆酱，就这么上去。这一天也是啊，您看这个毛二就跟一个老者似的，牵着驴有口袋往这儿这么一坐，就等着别人问呢。就是不问的话，一会儿那些赶路的赶集的全都上来这么一说，徐良没猜错，这些人呢全都是托，还不是一般的买卖托，这都是土匪的托。
1: 嘿嘿，
0: 这么一来，爱虎不知道他中了计策了。乔兵、胡小季他们过来，眼瞅着呀别人喝酒都没事，难道说我们喝这个酒就会有什么毛病吗？这毛病啊确实没在酒里边，在哪儿呢？就在那酒菜里边呢。后边那个圆笼不单有这个烧饼果子，把头一屉搬旁边，下边就是那豆酱。嘿嘿，这豆酱里边学问可大了。怎么呢？分两面，这边啊是没有搁蒙汗药的，那边是搁了蒙汗药的，人家自己人过来要这个菜呢。您瞅吧，呼呼啦啦的窝的都是没有蒙汗药的这边豆酱，唯独爱虎他们买这个豆酱，这王三呢特意的给扒的那全都是啊搁了蒙汗药的豆酱。他们不知道啊，
1: 连那个酒带烧饼带果子带这个豆酱全端过来了，而且还让徐良席良把这个烧饼掰开也加点豆酱，一边看着花那还说呢，这个花啊是看一会儿少一会儿了。您想想啊，他们就是这豆酱再一喝这个酒，光机光全都给蒙到了，全都趴下了。所以毛二从后边喊了一声，有请朴爸爸。今天他是洋洋得意呀。周瑞过来一问，王二哥今天的买卖怎么样？嘿，朴八辈别提了，您先瞅瞅这口青子吧。说着话呀，就把那大环宝刀给递过来了。周瑞接过刀来这么一看，哦，倒是挺沉的，嘿嘿，这刀可不是一般的刀，我跟您说，您仔细看看，这可是宝刀。嗨，有什么好处啊，你把它夸得如此的好。不信您把您身上刀拿出来，您跟这口刀比一比。周瑞伸手攥刀把插楞，把自己那口刀给拔出来了，两口刀往一块这么一比，没什么没什么，您剁剁试试啊。哎，您剁剁试试就知道了。周瑞左手拿着自己的刀，右手拿着大环宝刀，就往自己刀这个刀背上这么一剁，就听见苍当了。啊，周瑞当时就傻了，怎么这刀啊削去半截，那刀头当啷掉地下了。哎呦，真是好刀啊，好刀。
2: 就知道好刀。寨主爷，您知道这口宝刀的来历，这口宝刀的出处吗？
1: 哎呦，王二哥，我还真不知道。哎，你说说，你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告诉您说吧，这口刀啊，是出于大晋赫连波老丞相所作。人家一共做了三口刀，一口名叫大环，一口名叫龙壳，一口名叫龙鳞。那都是切金断玉的宝刀，这口刀就是大环宝刀。
1: 哦，
2: 哎，寨主爷，难道说当初您就没有听说过乌龙镇飞毛腿高谢，就是您那个把兄弟要开这个利刀坏吗？
1: 哦，这件事啊我还真听说过，无奈一劫正赶我有病，我的心里边怪别扭的。一来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我的败兄，二来呢我也想去开开眼，你说我有病我没去了，这多可惜。
2: 跟您说，就是这口刀。
1: 啊，就是这口刀，那么今天怎么会到了你的手中呢？
2: 就是我也觉得奇怪啊，是不是今天做这号买卖吗？有那么一个白眉毛的山西老西子，嘿，他身上挂着这口刀呢。您说会不会是乌龙岗那个高寨主那儿出了什么祸事不成吗？要不然那个刀怎么会到别人的手中了呢？
1: 哎，那个踩盘子的兄弟也没回来跟我说过呀。
2: 他们两个人呢在这儿正说着话呢，
1: 外边呼呼啦啦的那些人全都回来了，把那个徐良啊、爱虎、胡小季、乔斌俩抬一个，俩抬一个，
2: 进了栅栏门以后就往旁边栅墙底下这么一扔，互相的全都过来看刀来了。那个王三呢赶快的把挑的也放下，急急忙忙也过来了，都看这口刀。
1: 大伙一致认为啊，这可真是宝刀。周瑞拿着这口刀，他是真舍不得撒手了。看了看这些弟兄们，啊，行了，今天这号买卖啊，哎，全都归你们大家伙儿，有多少你们分多少，我是分文不要，嘿嘿，这口刀可就归了我了。
2: 他这话也就刚说完，站在旁边的毛二把眼睛这么一瞪，哎呦，嘿嘿，寨主爷，您先等会儿，
1: 怎么啦？寨主爷，您爱这口刀。
2: 是啊，我爱这口刀。这么说吧，如果说您走在街上看见这口宝刀，您要买的话，您得花多少银子呀？
1: 啊，就是花上2000两银子我也不在乎，我也要买这口刀。
0: 招啊。这么着，

0: 咱们这是坐地分赃。
1: 是啊，
0: 您呢也别说您一个人要这口刀。哎，这不有这么多包袱呢吗？把包袱打开，有多少咱们大家伙这么一分。您该给您多少还给您多少。您刚才说了愿意花2000两银子买这口刀，哎，咱们可就折了价了，是不是？如果说分给您多，那没得说呀。哎，刀值2000两，剩下多少再给您点。如果说您分的要是少，没别的，您呢照样拿出2000两银子来，大伙儿这么一分，这个刀才能归您呢。周瑞这么一听，毛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别的都不要了，我就要这口刀还不行吗？嘿嘿，不能这么说呀，咱们是坐地分赃，没有规矩它不成方圆，咱们得按着山寨的规矩办，您说对不对？列位，我说的对不对呀？周瑞拿着刀看了看毛二，
1: 毛二哥，
0: 哎，就算这刀是你的，我跟你要，你怎么样？要是我的倒好办了，要是我的，我一定送给你。
2: 二主爷，
0: 无奈呀，这是大家伙的买卖，咱们必须得公事公办。
1: 哦，
0: 这么说，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这不是给面子不给面子的事儿。如果说今天这么办了，往后有的兄弟们在外边做了买卖之后，看见好东西自己眯起来了，以后咱们这个山寨还怎么办呢？啊，我说这个话，寨主爷您应该好好的想想。毛二把话这么一说，这些众贼们都瞪着眼睛瞅着周瑞，到底怎么办吧，僵在那儿了。两个人是一目一抬，就这一下啊，嘿嘿，毛二的人头落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众贼全都傻了，周瑞索性的把刀往起这么一举，哼哼，你们哪个不服，过来较量较量。就在这时节啊，猛然间就听见嗖噗嗤的一声，紧跟着啪，苍啷当啷，怎么回事啊？过了一支弩箭，整打在周瑞的手背上边，这刀当啷就扔地下了，紧跟着啪，又过了一块石头打在他的面门之上。谁打的？徐良啊。徐良早就夹着小心呐，艾虎、乔斌、胡小季他们过去又是买酒又是买菜，艾虎在旁边站着，这两只眼睛看的是清清楚楚，瞅见了这菜里边有毛病。为什么给那帮人剥这个菜是那边的，给他们拿这个菜是这边的？毛病就出在这个豆酱上边。所以艾虎问他说吃不吃，他说吃个烧饼，把烧饼掰开了，把豆酱往里边这么一夹，他拿着烧饼这么一转身，脸朝外，所以还说了这么一句呀：你们是喝酒赏花，我是吃烧饼赏花，这个花可得好好看一看呢，恐怕是看一会儿少一会儿了。他呀一看艾虎、乔兵、胡小季都让人家给蒙倒了，索性把手中的烧饼往旁边这么一扔，嘴里边使个唾液使劲倒了倒，仰面朝天也躺那儿了，还不住的吐白沫子。这么一来就把这些贼人全都给蒙了，以为他也被蒙过去了呢。等把他们抬回来往那个篱笆墙底下这么一扔，艾虎他们仍然是人事不知，徐良啊微睁耳目一直在旁边盯着呢。一看这些人又夸刀啊，这个周瑞又要要这个刀，大家伙的注意力都盯着周瑞呢。他悄悄的就上好了他那个紧闭低头化妆弩，手里边还拿起一个石头子来。到了关键时刻了，周瑞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趴在篱笆墙那儿，肩膀这么一紧，头一低，死这化妆弩就打过去了，整打在他的手背上边，紧跟着手里边石头啪这么一扔，整打在周瑞的面门上边，噌，这一步就窜过来了，左脚就踩住这宝刀。周瑞一看大事不好啊，甩着手，哎呀，掉头就跑。贼人里边呢，有这么一看。

出便宜来了，想过来抢刀。徐良啊，飞起右脚照他背上，啪就这一脚把这小子踢出多老远去，紧跟着一弯腰把这宝刀就给拿起来了，吓得众贼纷纷逃窜呐。徐良手里拿着刀高声的喊叫，追啊追啊追。他可是光喊不动地方，光在那儿一劲的跺脚干什么呀？徐良心里边明白呀，我能追你们吗？我要是追你们，剩下那哥仨怎么办呢？万一过来一个，这仨人是人事不知，还不让人家结果的性命啊。所以徐良光喊不跑，就在原地这一劲跺脚啊追啊追啊追。正这会儿，眼瞅着那位病判官周瑞呵拿着双锏又回来了。怎么呢？他不甘心丢掉自己这个老窝啊，就把这个水裙子上面的绸子擦啦撕下一块来，就把这个手背裹六裹，包六包，随着又把额头上鲜血擦了擦，拿起自己这一对双锏来，就奔着徐良过来了。呆，你这个老西子到底是什么人？你问我呀，你先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呵呵，你问我，你家斋主爷，我有外号叫做病判官周瑞。哦，说了半天你是病判官，呵呵，你问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吧？你到底是谁呀？我告诉你说呀，我老西的名叫阎王爷。啊，周瑞这么一听，你怎么会叫阎王爷呢？哈哈，阎王爷专揍你这个判官。嘿，把这个周瑞给气的呀，抡剪就打呀。徐良不慌不忙的，就用这个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迎，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怎么？嘿，这对双剪倒是干脆呀。周瑞把这茬给忘了，那是口宝刀啊，切金断玉。眼瞅着手里这一对双剑呢，嘿嘿，全都丢下了半截儿，这还打什么呀？赶快当啷把手中双剑那一半往地下这么一扔，他是掉头就跑。徐良还是那样，拿着刀光跺脚，恶追恶追恶追恶追，不动地方。那当然呐，现在保护这三位兄弟要紧呐。徐良看了看，这贼人全都跑远了。徐良一手拿着刀走过来，先夹起了胡小鸡，用那只胳膊这么一夹，就往后边啊走出挺老远去，然后把胡小鸡这么一放回来，再一夹乔斌，然后再一夹这个爱虎，就这么倒着来吧，把这仨人啊全都夹到了后边。到后边这么一看，呵，这有三间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嗯，那三间西房啊是盛那个兵器的地方，三间东房呢那是个厨房。来到厨房里边这么一看，这挂着有整片的牛肉，旁边还有干鲜水菜，那儿有鱼，还有各种的佐料，嘿嘿，倒都挺齐全的。再一瞅啊，门口旁边那儿有个水缸，那还有个水瓢。嗯，徐良拿筷子拿水瓢在水缸这儿崴了这么一瓢凉水出来，就把这哥仨呀牙关这么一翘，往里边一灌这凉水。过了一会儿，这哥仨这才缓醒过来。您瞧这爱虎吧，一伸这懒腰，哎呀，好久啊好久，就是劲头大了点，还哈好久呢，你们的命都快完了。这仨当时全都愣了，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徐良啊就赶快把发生的所有事情跟这仨人这么一说，这仨人是恍然大悟啊。哎呦，要不是徐三哥，今天我们三个人全都命丧桃花沟了。哈，那咱们现在赶快的出去打店去吧，打圣殿呢，这儿嘛都有，打圣殿呢，这儿要圣有圣，来，咱们自己做发誓，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了。啊，这仨一听说三哥，该胆儿大的时候您胆儿小，该胆儿小的时候您胆儿大，怎么着，咱们就住在贼窝这儿啊？他们都让我给吓跑了，
放心。

吧，咱们就住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吃一吃啊，然后在这儿歇一歇，缓过精神来，明天咱们再走啊。啊，行行行，全都听三哥的。那咱们今天到底吃点什么？哈、啊，你们谁会做饭呢？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我们就会吃饭，不会做饭。哈、啊、哈，那好说，还是饿来做吧。我呀，什么饭都会做。我告诉你说吧，一会儿啊，甭管是切条擀面拉条子，还是旧疙瘩小疙瘩剥鱼子溜鱼子贴溜鱼子剥剥，嘿，还有鱼酸沙鹅全行。这几个人一听这倒不错，咱们到了山西饭馆了。哪知道啊，半夜里边又招来了群贼。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心中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

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儿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儿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3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

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六个核桃，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六个核桃。这是因为六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六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六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三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六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三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

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一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

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柯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

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规模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

将要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
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伍留植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J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J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伍留植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伍留植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50%，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伍留植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

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三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她力量。

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

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这个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

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

财经。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

0: 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路的长度永远有
4: 限，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3: 心的距离永远有
4: 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3: 关掉远光灯，
4: 拉近
3: 新的距离。
5: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2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

个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制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40%到50%，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到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5%到8%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0.6%，销售利润率是4.1%啊，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啊，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7%到8%，欧洲啊车企的利润率在6%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5.7%，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7%，韩国啊是在5%到6%啊，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
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